0: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手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8: 争当忠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9: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护航高考，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经开区分局大黄山派出所机关下派民警张岩。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8: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刑事特点、高发诈骗类型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宣防材料。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
9: 6月4日下午，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健到徐州市第36中学考点检查指导高考安保工作。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参加活动。杨健实地查看管道小区周边、考场出入口等重点部位，现场听取考点安保、交通疏导、应急处置及周边环境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全力实现平安高考的工作目标。杨健要求要严格落实考点安防标准化建设要求，细化考点出入口、周边主次干道等关键点位防控措施，规范摆放防冲撞设施、隔离护栏以及警戒设备，全面消除安全盲区和安防漏洞。要按照一校一策要求，完善考点整体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清理整治考点周边治安复杂场所和重点敏感人群，快查快处组织考场作弊、扰乱考场秩序等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结合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高峰时段，科学部署警力，调优交通组织，精准设置警示标识和疏导点位，高效处置紧急报警求助，避免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7: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9: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今天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护航高考。6月7号，细雨霏霏笼罩鹏城，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全市63万余名考生怀揣理想奔赴考场，迎来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场考验。为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让广大学子安心应考、轻装上阵，徐州公安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警动员、全员在岗，以精细管控、全域巡防、温情服务织密护考安全网，在绵绵雨幕中全程守护学子的逐梦之路。
8: 清晨六点多，天色未明，细雨微凉。

0: 整座城市尚在静谧之中，趁着晨间车流人流较少的窗口期，全市各考点执勤警力全部提前到岗，拉开了全天护考工作的序幕。徐州高级中学作为市区核心考点，周边商铺密集，路网纵横交错，降雨天气导致路面湿滑，进一步加大了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压力。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云龙大队民警王闪带领队员开展全方位巡查，检修道路设施，加固隔离护栏，提前清除雨天通行隐患。随着送考车辆人流陆续汇聚考点，民辅警穿梭在车流人群之间，有序引导车辆分批停靠，即停即走，及时疏导路口拥堵，化解车辆滞留问题，全力保障赶考通道安全畅通有序。
1: 今年徐州公安护考服务更加精细科学，结合全市八个考区、38个考点不同的路况条件、地理位置与周边环境，精准落地一考点一方案护航举措，以柔性便民服务替代刚性管控，实现各考点差异化精准化保障。全市百余个执勤岗点联动值守，爱心护考车队全天候待命，及时处置考生证件遗失、赶考受阻、现场求助等各类突发情况，全方位守护考生平安复考。
0: 安静的应试环境是考生稳定发挥的重要保障，为守住考场静谧氛围，给学子打造纯粹安稳的应试环境，徐州公安提前介入，源头管控。高考前夕，各辖区派出所民警深入考点周边小区、沿街商铺、施工工地、民宿等重点区域，开展上门温情劝导，督促商户调低经营音量，引导群众暂停户外娱乐活动，要求所有施工工地全面停工，从源头杜绝噪音问题。
1: 早在一周前，我们就联合社区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整治广场舞、施工装修、高音喇叭等噪音扰民问题。在考点执勤的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彭城派出所副所长周金华介绍，通过提前谋划、科学布警，对考点周边宾馆、网吧、出租屋、餐饮、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滚动清查，全面排查消防安全、治安隐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整治各类乱象，及时督促各行业场所规范经营，严守静音规定，多措并举，筑牢高考安全静谧屏障。
0: 针对各考点路况不一、人流复杂的实际情况，徐州公安灵活调整勤务模式，将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深度融合。高考期间，全市所有考点周边全面启动高等级立体化巡防，创新推行步巡加车巡加视频巡联动机制，搭配无人机空中巡查，构建起空地一体、全方位、无死角的立体防护网络。
1: 严密的安防管控筑牢平安底线，暖心帮扶为护考增添温情。高考首场开场考试前半小时，江苏省运河中学北校考点迎来了一位特殊考生。该考生因身体左侧偏瘫行动不便，考场设在教学楼五楼，考前入场人流密集，独自通行十分困难，无奈之下向现场执勤民警求助。
0: 接到求助后，邳州市公安局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考生情绪，快速对接考点工作人员协调入场事宜，两名民辅警小心翼翼搀扶着考生，稳步护送他前往五楼考场。落座前，民警反复叮嘱考生放平心态，安心答题，若有身体不适可适时举手求助。温柔的叮嘱，稳稳的守护，消解少年的紧张与忐忑。
1: 同一时段，徐州高级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因不慎遗失身份证，无法正常入场，焦急万分，手足无措，随即向现场执勤人员求助。考点旁的云龙分局便民服务站点即刻启动应急机制，云龙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快速联动辖区派出所，线上核验考生身份信息，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全程仅用五分钟便成功为考生办解临时身份证明，助力考生顺利入场应试。
0: 除提供身份证明服务之外，全市各考点公安便民服务岗提前配齐备足物资， 涵盖全套考试文具以及饮用水、纸巾、风油精等便民物品，随时为漏带文具、身体不适的考生提供贴心帮扶，高效处置各类临场突发状况。徐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暖心高考护航之余，反诈宣传同步跟进，各考点执勤民警化身反诈宣传员，针对高考后高发的伪造录取通知书、花钱补录、虚假志愿填报指导等各类诈骗套路，开展高考专属反诈宣讲，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守住个人信息与家庭财产安全。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一身藏蓝不负韶华，一腔热忱守护一方。自下派到经开区分局大黄山派出所以来，张岩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深耕辖区走访、救助群众、侦查办案、助企发展等各项工作，以细致之处见担当，以点滴行动护平安，用坚守与实干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厚植警民雨水情谊，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与群众的安居乐业。
0: 公安工作有力度，更有温度。张岩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主动靠前暖心服务，积极开展各类便民救助工作，用一件件暖心警示、一次次真诚帮扶传递藏蓝温情，针对群众突发困境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及时救助摔倒受伤群众、被困人员，协助医护人员转运病患，为紧急求助群众开辟救助通道，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面对群众财物丢失求助，从不轻言放弃，逐帧核查监控，实地走访排查，细致梳理线索，全力以赴帮助群众找回遗失手机、钱包、车辆等财物，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1: 日常工作中，张岩主动延伸服务触角，贴心为特殊群体提供便利，耐心解答群众户籍、治安、反诈等各类咨询，指导老年人、未成年人掌握反诈防盗常识，用真诚服务拉近警民距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安就在身边，平安就在眼前。
0: 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是公安民警的核心职责。工作中，张岩始终坚守法治底线，秉持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办案态度，聚焦辖区各类案件，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全力精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1: 办案过程中，无论案件大小，张岩始终一丝不苟、从严务实。从接案登记、现场勘查、摸排线索，到证据固定、案情研判、后续侦办，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规范细致。针对盗窃、电信诈骗关联违法、邻里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等常见警情，坚持深挖线索、溯源彻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任何一条线索。面对复杂疑难案件，主动加班加点梳理案情、分析规律，联动同事协同作战，合理攻坚，精准锁定违法犯罪人员，依法依规从严处置。
0: 同时坚持惩教结合、宽严相济，对轻微违法人员开展法治教育、警示教育，督促其认错悔改、遵纪守法，从源头减少违法犯罪隐患，始终以严谨的执法态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1: 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职责。张岩立足辖区企业集中、业态多样的实际，主动转变工作理念，坚持服务为先、防范为主、主动靠前，常态化开展助企纾困服务，精准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张岩定期深入辖区商铺、工业园区开展走访排查，重点排。

0: 处置等重点内容，为企业员工普及法律法规与安全知识，提升企业自主防范能力。基层安则全局安，基层稳则大局稳。张岩始终坚持扎根辖区，贴近群众，将入户走访作为夯实基层警务、拉近警民关系的重要抓手，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辖区走访工作，深耕基层治理末梢。
1: 走访过程中，张岩深入小区楼栋、街巷商铺、乡村农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主动询问群众生活状况、治安感受，认真倾听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细致记录群众反映的难点问题，建立台账，逐项跟进，闭环落实。同时结合走访，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普及反诈防盗、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禁毒反邪、未成年人保护等安全知识，提醒群众提升自我防范意识，远离各类安全风险。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进一步摸清了辖区涉情民意，夯实了基层警务基础，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构建起警民共治、共建平安的良好格局。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晨光微露到夜深人静，从紧急处境到暖心帮扶，从严谨办案到深耕服务，基层警务工作平凡而琐碎，却关乎着万家平安、百姓幸福。今后张岩将始终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更扎实的举措，深耕每一项警务工作，守护每一方辖区平安，用忠诚与担当诠释新时代公安民警的初心使命，全力守护辖区长治久安，群众安居乐业。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闯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0: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6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他是独具匠心的诗人，
7: 我感受到儿童的生命啊，我现在写作带着童年的感觉。
6: 他的诗源于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童真与哲理。
7: 这小小的黑蚂蚁为什么往树上爬？你又不是鸟，
8: 树上
7: 也没有你的家。
6: 他的作品多次入选中小学教材，影响深远。本期读书特邀作家金波先生与您分享儿童诗集《推开窗子看见你》。

0: 这钱啊，
1: 我也没事，没当那成。您
0: 还认为这儿都乱吗？真的很好，不乱。
1: 哎呦，那书房子里头更没法进了。
0: 还有专门那边还有个书房，
1: 书房那没法进那个。
0: 书房都已经全部都堆满了。
1: 因为最近我正在编我的文集，所以把这东西都倒腾出来，书也乱了，这东西也没地儿放。

0: 您是从开始写的到现在七十？
1: 实际上我55年就已经开始了。
0: 55年就开始写了？
1: 因为我这个一开始吧，我写的是完全是从兴趣出发，我就一直的就很喜欢听民间童谣。等我上了大学之后，然后我又开始写我的这个儿歌。写出来以后啊，除了妈妈老师教给孩子之外，作曲家非常喜欢，所以就谱曲了。最早的花园里篱笆下，我种了一朵小红花，这是最早，这是我五六年写的，好像是啊。那么孩子演唱的，他用他的声音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那个电影叫苗苗
0: 苗苗
1: 是吧、
0: 我看过。
1: 对，那个主题歌是我写的。

0: 当时其实我写这个时候，我特别是听到孩子演唱的话，
1: 哦，
0: 我有一种新的生命的体验。
1: 嗯，
0: 我觉得我的东西是跟孩子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1: 所以从那会儿一直就写下来。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写作一个动力。
1: 嗯，
0: 我感受到儿童的生命啊，比如说蚂蚁，看到蚂蚁往树上爬，它本来的窝是在大地上，它为什么往树上爬呢？前半段是我小时候的感觉，说小小的黑蚂蚁为什么往树上爬，你又不是鸟，
1: 树上
0: 也没有你的家啊。这是我儿童的感觉，当时是吧。黑蚂蚁紧紧贴着大树，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静静地听，它在提醒大树的心跳。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发现了，或者是想象力更加丰富了，它是在心跳，是想象力的。一个是大树，一个是蚂蚁，一个很高，一个很小。这个我就是延伸，我要开始这么高大的，这么渺小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如今是这么亲密？说，但最亲的声音，莫过于听见了心跳。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人和自然，听见了心跳是起来，就生命的贴得更紧了，互相更理解了，更亲近了。实际我要表现的是这个。这是我带着童年的感觉，到了晚年，我把它
1: 融入您的提升了，您的哲理思考。
0: 对，
1: 事实上，您的这个作品里面也能看到生命的轮回，
0: 对，
1: 有这样的题材。
0: 对，
1: 那您的这个作品，反正是有人统计过啊，
0: 嗯，
1: 被收进教材，中小学教材，
0: 嗯，
1: 大概这个数量是仅次于老舍先生的。
0: 那是文字著作权协会。有一次来看我，我没动静，我想不会吧，因为到底有多少我不太清楚。因为以前咱们的教材是一纲多本，
1: 嗯，
0: 不是现在统编。
1: 哦，
0: 我曾经做过一纲多本的那个教材的审阅，那时候我知道好多省自己编教材，那时候我入教材的时候的确是多。
1: 对，就是特别多。你像这本书推开窗子看见你，
0: 嗯，
1: 就是进了那个咱们
0: 这教育部
1: 的推荐的这个基础阅读书目。
0: 对对，
1: 嗯。
0: 但是我还要说明一点，就是我进入教材的作品不一定都是我最满意的，
1: 嗯，
0: 不一定是我个人最满意的。
1: 您个人最满意的作品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举举例子？
0: 有一首叫做《羽化》，这是我真实见到遇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年在我的冬天，在我屋里，我突然发现一只蝴蝶在飞进来之后，我就非常奇怪，我说冬天怎么会有蝴蝶？

0: 那后来我想到了，是我的花盆里头有这个蛹。
1: 哦，
0: 屋里的不也暖和吗？
1: 哦，它直接在你的
0: 在屋里
1: 的蛹的屋里头，
0: 因为它是春天的温度嘛，我就很想养着它啊。那当然后来它还是死了，因为它毕竟不是春天的嘛，是冬天，它再暖和也不是春天。但是这个事情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呢，就是我觉得第一，这只蝴蝶在冬天呢它是非常孤单的，可以说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所以它一出现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不可能把它养到春天秋天，那么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那么这首诗我最后写到结尾的时候，我有所发展一个想象，就在一个下雪的那天，蝴蝶误认为外边的雪都是白蝴蝶，所以当我开开窗户的时候，它飞出去了，它认为外边的都是它的
1: 都是
0: 蝴蝶伙伴，
1: 伙伴，
0: 它走了。那么走了，我结尾接到了，结尾接的什么呢？就是
1: 我为追寻你，
0: 对，
1: 跑进冰雪的世界，
0: 可是再也找不到你，你第二次羽化了，羽化成一片洁白的雪。所以这里头其实它是变成雪了，它得到另外一种生命，这是说起来是很复杂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对，
1: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能在这个文本里找到不同的感觉，
0: 对，
1: 他有不同的呼应，小的时候可能是很难体会，然后再大一点他又能理解深一层的意思，
0: 对，
1: 这样。
0: 所以这样的东西我就有时候进入到教材呢，你看他有的时候是可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有可能他不大适于在一堂课两堂课就能教完，
1: 对，
0: 这不大适合，需要他一生去体验的，
1: 去体验。
0: 而且你即使讲明白了，学生也未必能够记住，能够认可他，因为他的思考不在这个度。
1: 那就是说，你写儿童学一直是写到90岁，还这么乐此不疲，每天都在写。
0: 对，我现在写作基本上我不认为我是在给儿童写，
1: 那是什么？
0: 我是给自己写。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我完全是童年的状态，你知道，我只是我现在想到的我的童年的感觉跟儿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孩子是凭直觉，喜欢就是喜欢，美就是美。我是现在首先感受到美之后，我比孩子可能多一层的意思，就是感受之后我能享受它，我不仅仅是玩，是娱乐，而且我在思考。我在思考的时候，因此我就觉得我同样是孩子的感觉，但是我又有孩子比较孩子多的一层的意思，是我为什么喜欢他，他为什么美，孩子说不出来，我能说出来。
1: 您为什么有？
0: 我能说出来我就能写出来了，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记得那个诗人图案先生他是这么来评价您的这个作品的，他就说您的诗呢，它是真正的儿童诗，为孩子写作啊，
0: 单纯，
1: 所以单纯但不单薄。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的作品是带着孩子们能够听见花开的声音，看见蝴蝶羽化的过程，能见证大树的成长，就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诗意。
2: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

0: 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你看我这阳台很乱啊。
7: 哦，全是您种的花都在这儿。
6: 不，这是人家送我一棵树，这是人家送给我一棵这个茉莉，从那棵盆景压了几枝，就也活了。
7: 哦，也活了。
6: 我这个喜欢收藏
7: 小铜的那个雕塑。嗯，我看看您的木头的收藏。
6: 看看木头啊，这个是叫做随行笔筒，香樟木的。
7: 香樟木啊，哦，这是枣。枣树，
6: 我觉得我喜欢树吧，我是喜欢树的它内涵的东西，是虫子刻的。
7: 虫子刻的，
6: 不咬的，实际上
7: 虫纹笔筒，
6: 虫子留下的纹路。
7: 哦，这个
6: 可想象东西就多了，是吧？啊，对，
7: 那个，哎呦，这个漂亮，真树根。
6: 你看这树抱石，
7: 树抱着石头。
6: 你想他们经历了多少困难之后，他们两个才形成同体的生命。
7: 金波四季美文，
6: 嗯
7: 啊，哇，厚厚的一大套，
6: 嗯，
7: 写的都是四季，
6: 嗯，
7: 写的都是大自然。您为什么要用您的笔墨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去书写大自然？
6: 这个跟我的天性还有关系，
7: 哎，
6: 我很难说得很清楚，但是我可以这样讲，比如我小时候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候得了一场病。得泪膜炎，泪膜炎后我住院，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你回去啊休息休息，好好休息，不要急着忙去上学。
7: 嗯，
6: 你每天早晨呢，啊，到这个郊外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是到有花有草的地方，公园里头走一走。后来我去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当我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的感觉更敏锐。比如我观察一片叶子，那么这片叶子 它是什么形状的，它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颜色在变，注意观察，注意蜜蜂怎么飞在花心里边，是吧，注意风怎么吹动了树叶，那么我怎么样去抓住风，就是我那个时候变得就很年岁不大吧，但是我自己好像增强了一种对于自然的感受。
7: 所以您觉得从小时候开始跟大自然建立了比较特殊的这种关系，然后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您是一直是就是对大跟大自然之间都是非常亲密的。
6: 对对，
7: 大自然给您带来什么？
6: 首先我觉得我有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心灵的世界，我只要走着大自然呢，我就不会再觉得寂寞。而且如果说人有各种各样的苦闷，甚至抑郁，甚至很多很多的，只要我一接触到大自然，我就非常放松。看我这屋里，我的木头的东西非常多。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玩具，只要它是树木做的，它就是有生命的。它的遭遇是最丰富的。它给我的既有美的春天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成长，秋天的果实，冬天的沧桑。所以我对于大自然，特别是树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不会走动的人，人是会走动的树。
7: 所以在您的这一套那个作品里面，四季美文写的是大自然，写的是大自然的四季。自然中的万物，生命，生灵。
6: 是的。
7: 但是您最终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作品给孩子们带去更多一点的思考，
6: 对
7: 生命的感受。
6: 对，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热爱大自然，我相信这孩子一生不会变坏，他会自觉地去杜绝那些丑的东西。我想当一个孩子，他如果带着一种责任心，同情心，怜悯心，是发现美的那种趣味，去面对大自然，去面对一棵树的话，我相信他的感情是丰富的，他是喜欢思考的。当他对生命有了一种探索的精神的时候，那他对万物都会有兴趣。
7: 您跟孩子接触这么多，因为他们都读您的书，您感觉就是读书阅读对小朋友有多重要？
6: 非常重要。我觉得最明显一点就是会读爱读书的孩子有感情，再一个就是好奇心强。
7: 好奇心强，感情丰富。
6: 他会审美。
7: 要写好作文，其实
6: 感情
7: 先是要有感情。
6: 对，我教给孩子们，我说你们作文，如果你写不出来，我说你先想象一个人，你要把你心中的话想对这个人说，有个人听你说的话，你再把它写成作文，你就可以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带着感情写的。
7: 所以这也是您的写作秘诀吗？
6: 对，我觉得至少不仅是我写作的秘诀，我甚至感觉到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秘诀。我现在写作必须想到什么？我要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孩子，他有很多好玩的故事。还有一个孩子，我心中的自己。我常常想，如果我这个心中的我自己，我看到了这个孩子，他的故事我会怎么想？当这两个融合的时候，我就有文学作品了。
7: 所以您就是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是不是还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傲娇啊？
6: 至少比较得意吧。
7: 啊，有点得意。
6: 比如我写四季，那我就发现一个什么？我四季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自然的变化，四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四季它的颜色是什么样？为什么我写这个红湖绿房子是春天呢？蓝帆船夏天嘛？
7: 蓝帆船是夏天。
6: 红秋天红叶嘛？
7: 红叶林。
6: 冬天是白城堡。
7: 然后冬天呢是白城堡。
6: 颜色带给我的是四季的变化，这是最表面的。但是不同的颜色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绿色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新生。是吧？那么夏天带人是一种力量，一种生命。秋天是一种果实，收获，但是也是温馨幸福。冬天是一种坚强，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坚强的，甚至一种纯洁的韧劲儿，一种力量。所以这四本桥梁书，我觉得颜色的象征意义又出来了。四季是我生命这个对应物。 就我童年就非常喜欢四季，我的书写四季的书

0: 我就是我的儿童文学的对应的季节，我所有的作品都能够纳入到四季当中来。
1: 那您认为您写作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季节？
0: 我现在比如冬天吧，我就可以写一些，我就可以写一个雪人的，我雪人我写了啊，雪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度过的冬天？比如写春天的蒲公英，我小时候我们有一种游戏，就看蒲公英一飞呀，才往上飞嘛，我们就管叫老头，白胡子白眉毛嘛，就是老嚷嚷，老头老头你下来，老头老头你下来。哎，我如果这时候老了，这个蒲公英真能下来多好啊！我就幻想了，真的下来了一只。蒲公英说：“你小时候唱这歌，怎么现在老了您还唱这歌？我真下来了，您想干什么吧？”我就说了，小时候喜欢蒲公英，我说老了我想变蒲公英，说可以，你变吧。完了我就变了，变了之后我就跟这个蒲公英一块飞了，我也变成蒲公英飞了。老头老头你下来，我后来老头老头你上来了。我曾经玩过，这么玩过就写出来了。所以我这个四季桥梁书，我觉得我就是从颜色，从大自然，从我的生活，从颜色当中背后的象征意义，四季给我的生命体验，从这些个出发我写的这四本桥梁书嘛，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开始自主的阅读以后，不是亲子共读了，自主阅读之后开始读我这四本，
1: 因为里面还有拼音，
0: 对，还有拼音，
1: 又有图，又有文字，
0: 对，
1: 帮助孩子们从幼儿园高年级大班，
0: 对，
1: 然后往小学
0: 对
1: 转，就是换
0: 情绪、情节、情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 ,19 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 ,41 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 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的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儿是相当大的。 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的

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是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法。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呀，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0: 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严守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嗯，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嗯，
3: 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0: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啊，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
0: 嗯，
3: 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一点。
0: 自己买一点。
3: 嗯，
0: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嗯。

0: 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呐、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脑在110、120这个样子。
1: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0: 是啊，我就担心呐，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可不就是吗？
0: 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1: 嗯，
0: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1: 哎呦。
0: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躺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1: 那肯定的。
0: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李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2盒，说让我试试看，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您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1: 但是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0: 对，真是立竿见影。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这大便呢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0: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嘛，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1: 可不就是嘛，也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0: 对呀，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0: 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1: 啊。
0: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的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吧。
1: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1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但是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 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五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两到三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液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
0: 哦，
1: 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变肝。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要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的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嗯，对。
1: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 75% 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服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0: 哎，对。
1: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0: 嗯，行行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智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3: 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1: 嗯，
3: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
1: 对，
3: 合成人民币呢你就50-60的，
1: 那是呗。
3: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3: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给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啊，
3: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3: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3: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 0.8。
1: 嗯，
3: 然后呢医生吧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3: 就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3: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着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3: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3: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3: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3: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3: 他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3: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3: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3: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3: 啊。
1: 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

0: 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五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
1: 啊。
0: 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
1: 是
0: 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什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我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一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百分之百。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明白吧？
1: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现在发现中药三倍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呢，哎，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真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0: 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浑身这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做心的

0: 疼啊。
1: 嗯嗯。
0: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哪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字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1: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0: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1: 嗯，
0: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十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1: 嗯。
0: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0: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真就是快呀、啊。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0: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嗯，
0: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0: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这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嗯、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啊、
0: 特别厉害啊、
1: 嗯、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
0: 嗯、
1: 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呀、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啊、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
0: 嗯、
1: 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你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这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哦、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0: 4004004243 4004003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张强。说起父爱，其实就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它是下雨天宁愿淋湿自己也要为你撑起的那把伞，它是为了让你看得更远，奋力把你举过头顶的那双手，是别离之时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的叮嘱，是看见女儿出嫁心中万般不舍的那一行泪。父爱仿似大海，包容而壮阔，父爱又似呼吸，细腻而清晰。今天咱们一起聆听作家刘墉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的画面，作者刘墉。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32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在眼前。我甚至觉得父亲已成为我童年的代名词。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2、3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皮袄宽大的两襟之间。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着银白色的长毛，很软也很暖。尤其是他抱着我来回走动的时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一生中真正有独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程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4、5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片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的样子。我们父子常出去逛街，带回一包又一包的玩具，且在离家半条街外下三轮车，免得母亲说浪费。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昏黄的暮色和竹林，到营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视灯挂在开满江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子一捞，就能捕到不少小虾，再用这些小虾当饵。我爱夜晚的鱼鳞，在淡淡江花的香气中，随着沁凉的晚风轻轻叩响。那时风吹过长长的钓丝，加上粼粼水波震动所发出的吟唱，似乎很近，又像是从遥远的水面传来。尤其当我躲在父亲怀里将睡未睡之际，那悠悠的鱼铃是催眠的歌声。父亲不善话，但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使长须、眼观鼻、鼻观心这类的话，还买了成叠的描红布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地描。直到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父亲就站在我的身后。父亲有我时已经40多岁，但是一直到他51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82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怎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他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什么样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

0: 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言志，歌咏情，伴着谢雨薇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有人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也是吃樱桃的季节。樱桃是初夏时节应季而成熟的水果，在我们国家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湖北江陵战国古墓里就曾出土过樱桃的种子，这也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樱桃。樱桃在全世界有4个大家族，它们分别是甜樱桃、酸樱桃、中国樱桃和毛樱桃。樱桃在英文中叫 cherry， 所以大家经常吃的车厘子只是樱桃的音译而已。如果按照分类，现在市面上卖的署名车厘子的樱桃应当属于甜樱桃，那种薄皮的不容易运输和储存的小樱桃属于中国樱桃。魏晋时期的五谱本草、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樱桃的记载。樱桃在古代也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这是因为黄莺喜欢啄食樱桃的缘故。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不惜笔墨记录下这种美丽又美味的水果。辛弃疾在词里写道，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可见他非常喜欢樱桃。郑板桥则更加直率，当他看到四月樱桃红满室，雪片十余刀时，便决意弃官归耕，一秋一鹤吾将终老于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通过古诗词里这一颗颗红樱桃来品读诗人赋予他们的情感和故事。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契诃夫的一部与樱桃有关的戏剧作品《樱桃园》？这部剧创作于19世纪初，讲的是加耶夫、朗涅夫斯卡娅兄妹因为好吃懒做、贪慕虚荣。

缺乏生活能力，最后被迫出卖祖传的樱桃园的故事。契诃夫在剧中描写的樱桃园，五月开满了白色的樱桃花，白色和浅紫色的房间洒满阳光，清新的空气，白头翁的歌声。然而尽管拥有这座诗意庄园的主人们一遍遍表白他们对樱桃园的无比眷恋，但却最终埋葬了这一切。下面我们来听阿云嘎根据这部剧所演绎的歌曲《樱桃树下》。这首歌的曲作者是音乐剧《红与黑》的作曲家威廉·卢梭。听一首歌，品一部剧，也可以收获一段人生感悟。

0: 曲过后，我们来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樱桃红》。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考中过进士，后来官至太常少卿。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太常少卿的官级属于正四品上。陈亚家中藏书有数千卷，他喜欢用东药名来写诗词，比如颇为人所称道的那句“风月前湖夜，轩窗半夏凉”。在这两句中，前湖湖水的湖音同中药名前湖，前后的前，前湖和半夏都是中药。据说有一次，一位朋友因为喜欢这首诗，特意大老远去找陈亚，请他以药入词。陈亚当即做出三首生渣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其中一首有樱桃的词。在这首词中有多味中药，不知道您能分辨出哪几味来？
1: 生渣子药名归情，宋·陈亚。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深伤，故要弹琅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为回乡曲。
0: 生渣子药名归情是陈亚创作的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归情词。

据说陈亚是由从医的舅舅养大的，所以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中药名已经烂熟于胸。由于陈亚长期在外做官不能回家，他的妻子就经常写信给他倾诉相思之情。陈亚有感于此，就写下了这首巧用中药名的词作。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自从与夫君离别之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这两句里面就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也就是红豆。意已的谐音同中药意已，这两个字都是草字头，这个意义估计有些朋友小时候见过，长得圆圆的，中间有个小洞，把洞里的东西抠干净就可以当珠子用，大人们把它晒干了穿成珠帘，或者用它穿成手串或者项链。这首诗里写字用的白纸的谐音通中药的白纸，草字头下面一个停止的纸。字字苦深伤，故要谈郎读，这两句是说这短短的信纸上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里面有两味中药，苦参是一个中药名，诗里面苦参伤的意思是夫妻别离之苦就像天上的参星和伤星，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无法相见。西晋时期的文学家潘安，我们都知道他是个美男子，他的小名叫谭奴，所以古代常用谭郎来代称夫婿或所爱的男子。而这里面的郎读是儿郎的郎，读书的读，郎读的谐音同中药名郎读，那是豺狼的狼和毒药的毒。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这里面有三味中药，补血活血的当归，樱桃也是一味中药，能补血益气，缓解体虚，还有一味就是远志，这一句里的远志是治愈的志，远志的谐音同中药远志，那是志气的志，远志有安神益志、祛痰消肿的功能。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为回香曲，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搁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里面有两味中药，一个就是菊花，另一个就是回家乡的茴香，它的谐音跟我们吃的调味料茴香相同，而茴香也是一味中药。从这首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亚扎实的诗词和中医药的功底，还有词中女子浓浓的思念。既然说到了思念，我们来听一首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但是情感表达得很直白，叫想你想你。想你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里画樱桃。刚刚您听到的是阿宝带来的《红彩妹妹》，这首歌曲改编自流传于绥远地区的一首民谣，词曲作者已经无法考证。1938年，王若斌在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前往甘肃、青海各地宣传抗日，改编了一些民歌，像我们熟悉的《大阪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等，还有这首《红彩妹妹》。这首歌里形容红彩妹妹的嘴巴像樱桃小口。

花，唐·元稹。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砖层立摘花人，苏破罗裙红似火。这首词的第一句就开门见山地点出所要描写的景物是樱桃花，第二句一枝两枝千万朵用了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让我们的视线由一处及整体。这种描写手法给樱桃花营造了争相绽放的热闹氛围，就像宋朝诗人宋琦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是两句相比之下，元稹的这句更为含蓄。第三句笔锋一转，花砖层立摘花人，描写的是樱桃花下的花砖上面曾经站着一位摘花人，这是词人在睹物思人。最后一句苏破罗裙红似火，苏是稀稀疏疏的苏，突然钻出来的意思，引申为纵月。当年在樱桃花下摘花的女子穿着一袭红似火的罗裙，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亭亭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瞬间黯淡了周遭，就像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最终的一声叹息，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像欧阳修在《元夕》中所写，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崔护在《题都城南庄》中所写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一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越发衬托出一份斯人不在的惆怅和落寞。而刚刚的画面只是相思的人自导自演的一出独角戏。

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画樱桃。唐朝诗人韩沃从小就展现出在诗词方面的天赋，十岁那年曾经在宴席上赋诗送给他的姨父李商隐，让满座的朋友都惊叹不已。后来李商隐写诗称赞韩沃是雏凤轻于老凤身。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韩沃。

所写的一首诗，叫做《青春》。这首诗里有一朵樱桃花。青春，唐，韩沃。演绎新期足未休。

千人不自由，摇曳定弦相臂兮，闷石应弄玉搔头，樱桃花谢梨花发，长断青春两处愁。这首诗的第一句演绎心期足未休，这其中诞生出了一个成语，那就是演绎心期，意思是双方以眼传情，心期相许，形容双方愿望一致，精神互相沟通。这一句的意思是两个人心意相通，最终也没有断了情丝。第二句暗中中你约秦楼，这其中的秦楼一般代指烟花之地，但是这首诗里的秦楼指的是良家女子的闺楼，这一句是说私下里约定在闺房相见。第三四句光阴负我难相遇，情绪牵人不自由，意思是可是造化弄人，我们没有相遇，心情不觉得忧郁起来。第五六句摇曳定弦相臂兮，闷石应弄玉搔头，这其中的臂兮我们在古装电视剧里经常看到，这是古代中原地区男女通用的一种服饰，用来遮盖大腿到膝盖的部分，有点像长一点的围裙，但是要比围裙窄一些。这两句是在说漫长的夜晚讨厌臂兮上的香味儿，烦闷时就拨弄头上的玉簪，这两个动作表明情侣二人因为不能相见都非常的烦闷不安，一个摇字表明因为不能相见而觉得长夜分外漫长。最后两句樱桃花谢梨花发，长断青春两处愁，意思是说樱桃树上的花谢了的时候梨花又开了，这个时节两个人各自肝肠寸断无处排解。这两句不免让人想起李清照的那句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好，我们来听莫文蔚的爱情。爱情的确是个折磨人的东西，樱桃花谢梨花发，长断青春两处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3-5米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要一起在古诗词里画樱桃。樱桃娇嫩丰盈，色泽诱人，唐朝诗人元稹曾把樱桃与爱情联系在一起。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湘西苗族有个传统节日叫樱桃会，每当樱桃成熟之时，苗族的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相约漫步在樱桃林中，或盘歌对唱，或

互赠信物，表达自己真挚的爱情。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青海花儿·红樱桃》，这首歌改编自《青海花儿·红樱桃令》，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民歌，歌里用红樱桹来比作自己的心上人。

几首红樱桃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画樱桃。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所写的《野人送朱樱》。野人意思是平民老百姓，朱樱就是红樱桃。有一年初夏时节，杜甫收到了老百姓送给他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收到这篮子红樱桃之后，杜甫想到了些什么呢？

送朱茵，唐·杜甫。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浓。数回细雪愁人破，万颗云原亚许同。一昨次沾。

0: 门下省，退朝秦出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
1: 杜甫这首七言律诗的第一二句，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龙。这其中的云龙，云的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龙就是竹篮的意思。这两句是说，每到这个季节，成都的樱桃也跟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村民们给我送来了满满一笼的红樱桃。村民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杜甫跟农民们关系的融洽。第三四句，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圆亚许同，意思是说，生怕樱桃被磕碰了，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樱桃从篮子移到盘子里，惊讶的发现这么多的樱桃竟然个头大小都一样。这一句不但隐含着杜甫对果农种植技术和劳动的赞美之意，还说明老百姓一定是精挑细选之后才把樱桃送过来的，表明了老百姓的淳朴和厚道。第五六句，一昨次瞻门下省，退朝秦出大明宫，说的是诗人回想当年在门下省供职时，曾经蒙受皇帝恩赐的樱桃，退朝时双手把樱桃捧出了大明宫。这说明杜甫虽然远离了朝堂，但还是会常常忆起在长安的往事。最后两句，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玉柱就是华丽的筷子，金盘玉柱代指唐朝大明宫的富丽堂皇，蓬就是蓬草，转蓬就是蓬草遇风被连根拔起而旋转，比喻身世飘零。这两句的意思是，金盘玉柱早已相隔遥远，今日长新之时，我已经如蓬草一般漂泊天涯。这最后两句说明了诗人已经从富丽堂皇的大明宫回忆里走了出来。这首诗通过一篮子樱桃，却让我们看到了杜甫对供职门下省时的生活细节的怀念，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与老百姓友善又忠心爱国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既然说到了成都，下面我们也来听一听赵雷创作的这首《成都》。歌词里写了很多有关成都的细节，引起了成都人的共鸣，也勾起了很多听友对成都的憧憬。成都是一座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城市，我们从千年前杜甫收到的那一篮红红的樱桃中就能感受一二了。
2: 让我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画樱桃。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做《吴樱桃》，东吴的吴，东吴指的是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地区。在这首诗里，白居易回忆了东吴樱桃的美味。

0: 唐·白居易。蟠桃醉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恰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鸟偷飞处闲江火，人摘争时踏破珠，可惜风吹兼雨打，明朝后日即应无。
1: 白居易这首七言诗作的第一二句，蟠桃醉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这其中蟠桃是樱桃的别称，这两句是说东吴这里的樱桃是最好吃的，它颜色艳丽，鲜嫩多汁，气味特殊。第三四句，恰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描写的是樱桃熟了的时候，你抬头看头顶有千万颗的樱桃，能够得着的也就只有两三株樱桃树而已。五六句，鸟偷飞处闲江火，人摘争时踏破珠，说的是鸟偷偷地飞过来，把火红的樱桃给偷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摘樱桃，也踏碎了不少果实。最后两句，可惜风吹兼雨打，明朝后日即应无，意思是再加上风吹雨打，过两天可能樱桃就没有了。有句老话叫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过去樱桃树怕冷又怕热，怕旱又怕涝，温度低温度高都不容易成活，所以樱桃树特别难栽。不过我也听种植樱桃的农户说过，其实还有一句话叫做樱桃好吃实难采，意思是过去樱桃树都很高，樱桃又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

0: 洋河捧场。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 ,19 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三月份 ,41 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子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啊，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
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依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来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
他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是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这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
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

0: 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呢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严守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人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啊，是我。

0: 你好。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福建的听众哈。嗯，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1: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嗯，
1: 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0: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0: 自己买点。
1: 嗯，
0: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
0: 嗯，
1: 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
0: 嗯嗯。
1: 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1: 是啊，我就担心呢、啊，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吗？
1: 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0: 嗯。
1: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1: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0: 嗯，
1: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0: 嗯嗯，
1: 疼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0: 那肯定的。嗯
1: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1: 李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0: 嗯，
1: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了。
0: 嗯嗯，
1: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他那里给我拿了2盒、
0: 啊、
1: 说让我试试看。
0: 嗯嗯嗯，
1: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0: 嗯嗯，
1: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0: 嗯嗯，
1: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0: 你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1: 对，真是立竿见影。
0: 嗯
1: 啊，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吃了大便呢啊，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
0: 嗯，
1: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像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0: 嗯嗯，
1: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啊，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0: 啊，
1: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

0: 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1: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1: 嗯。
0: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倪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的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啊，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口气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0: 嗯嗯。
1: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五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两到三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
0: 哦，
1: 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那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 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嗯，对。
1: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补 75% 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0: 对。
1: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0: 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1: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1: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1: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1: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 0.6 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1: 嗯嗯，
3: 现在呢也没有了。
1: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1: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1: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1: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3: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 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0: 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0: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呢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啊、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了？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1: 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儿，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3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 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三副，一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4: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4: 我也去看看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1: 嗯，
4: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1: 对，
4: 合成人民币呢那就50-60的，
1: 那是呗，
4: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4: 是
1: 啊，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4: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啊，
4: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4: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4: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 0.8，
1: 嗯，
4: 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4: 这3个月以后呗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4: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4: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4: 然后晚上呢

0: 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0: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啊，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0: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讲了的哈，李主任。
1: 嗯。
0: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啊，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五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啊，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们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我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1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
0: 嗯。
1: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再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啊，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道全给他治了。
0: 嗯，
1: 明白吧？
0: 我明白了。
1: 嗯，
0: 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1: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0: 嗯
1: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
0: 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

0: 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张20000元的欠条，牵扯出两段颠倒黑白的供述。一场自导自演的绑架，揭开朋友反目的真相。一方说被敲诈勒索，另一方喊冤遭人陷害，究竟谁在说谎？从患难与共的兄弟到反目成仇的对头，案件背后藏着怎样的爱恨纠葛？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揭开这场蹊跷绑架案背后的谜情。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天下午，民警老张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了一条奇怪的信息，内容只有两个字：救命。老张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因为发信息的呀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因被敲诈勒索而来报案的男子罗宇。他怎么前脚刚被勒索，今天又遇到危险了呢？正当老张疑惑时，罗宇又发来了一个模糊的地址，之后就联系不上了。这个罗宇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他为何会接二连三的遭遇劫难呢？昨天一大早，罗宇就神情慌张的来到了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人敲诈勒索了。接待罗宇的正是民警老张。罗宇委屈的说道：警察同志，昨天下午我出门去谈生意，总感觉车后面有人跟着我，于是啊我加快油门，没想到……说到这里啊，罗宇脸色惨白，声音颤抖起来。民警老张安慰罗宇说道：别紧张，你现在安全了，慢慢说。当时啊，那辆面包车冲到我的面前，逼停我的车，从面包车上下来5-6个彪形大汉，二话不说就开始打我呀，还逼着我写下了20000元的欠条。
2: 面对警察的询问，罗宇一口咬定敲诈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之前生意上的合伙人赵方强，更声称赵方强与其妻子孙丽丽合起伙来设局陷害他。那么赵方强夫妻为何要陷害罗宇？他们之间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矛盾，才会走到这一般针锋相对的地步？
5: 罗宇称赵方强是自己之前的生意合伙人，两个人关系不错。 赵方强和他老婆孙丽丽啊感情不是很好，而孙丽丽一直对自己有好感，还时不时的给自己暗示，只要罗宇离婚，他愿意跟着罗宇过。罗宇平时啊都尽量躲着孙丽丽。就在前天晚上，孙丽丽又给罗宇打电话，哭着说她和赵方强又吵架了，现在一个人在外面，身上是一分钱也没有，希望罗宇能够帮自己找个酒店送自己过去啊，先凑合一晚。将孙丽丽安顿好后，罗宇开车准备回家，没想到赵方强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跑了出来。你小子真行啊，我把你当哥们儿，你倒打起了我媳妇儿的主意，快说你把我媳妇儿怎么了，不说清楚今天我就废了你。罗宇吓坏了，抱着头喊道，冤枉啊，我啥也没干呀，不信你去问嫂子呀。罗宇趁着赵方强上楼找孙丽丽时，瞅准机会偷偷的溜走了。没想到啊，第二天赵方强竟带着人跟踪并逼停了自己的车，一见到罗宇，赵方强便揪住罗宇的衣领说道，罗宇，我媳妇儿可说了，是你一直骚扰她。罗宇边摇头边说冤枉，可是赵方强不依不饶，和几个男子将罗宇围在中间。这时赵方强提出让罗宇拿出20000元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罗宇称自己没带钱，赵方强便让罗宇写下了20000元的欠条，这才放罗宇离开。当天晚上快12点时，赵方强一直给罗宇打电话，并称如果今天拿不到钱就要绑架罗宇的家人，并且啊要带人到罗宇的公司去闹事儿，让罗宇的工厂没办法经营。罗宇无奈，当晚便通过微信先转给了赵方强4000元，并提出剩下的呀过几天就给。赵方强这才罢休。罗宇说自己当天晚上一宿没睡，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呀，于是第二天一早便到派出所报了案。
2: 模糊的地址，中断的联系，警方紧急搜救却疑点重重。
5: 警察救我，快来救我，我被绑架了。
2: 一边是伤痕累累的受害者，一边是理直气壮的讨债人。
5: 绑架？谁说我绑架了罗宇了？我今天压根儿就没看到他。
2: 当监控画面撕开谎言，案情将迎来怎样的反转？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揭开这场蹊跷绑架案背后的谜题。
5: 第二天，老张正准备去找赵方强了解情况时，突然收到了罗宇的求救信息。正当老张惊讶时，罗宇又发来了一个模糊的地址，之后就再无消息了。警方根据罗宇的信息以及手机定位，迅速确定了罗宇的大概位置，是在郊区的一个小山村。事不宜迟，民警立即奔赴现场，进行了拉网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罗宇的踪迹。老张心里别提多着急了，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啊，人到底去哪儿了呢？就在这时，罗宇突然打来了视频电话，只见他倒在一片泥地里，一边挣扎一边呼喊着，警察救我，快来救我，我被绑架了。大家的心顿时悬了起来。老张大声喊道，罗宇，罗宇，你不要喊，先冷静下来，快告诉我们你目前的详细位置。视频中的罗宇频频点头，几十秒后，老张收到了罗宇发来的新定位。民警根据定位，在山脚下一个废弃的垃圾场内找到了罗宇，将他解救了出来。
2: 警方对现场及周边展开了细致搜查，始终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人员的踪迹。民警老张当即决定留下一组人员在现场蹲守，自己则带着惊魂未定的罗宇返回派出所。在派出所的询问室里，稍稍平复下来的罗宇向警方细细讲述了当天遭遇绑架的来龙去脉。
5: 据罗宇讲述，今天早上 自己反复想了很久，他觉得呀，虽然赵方强打了自己，还敲诈了自己的钱，但是二人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如果赵方强能把钱还给自己，并且向自己道歉，自己可以原谅他。于是啊，罗宇便开着自己的车去找赵方强谈判。谁知赵方强不但不认错，还要求自己马上支付剩下的10,600。罗宇当即拒绝了赵方强的要求，结果啊，赵方强就和四个不认识的男的将他绑上了车，带到了郊外的山脚下。后来趁他们不注意，罗宇逃了出来，躲到了这个废弃的垃圾场里，之后给民警发了求救信息。正在这时，罗宇接到了厂里工人的电话，工人称赵方强现在正在厂里，要强行搬走一件价值10,000元的设备，说是啊，用设备折抵罗宇的欠款。眼看事态进一步升级，老张带着几位民警将赵方强带回了派出所。赵方强来到派出所后，一脸无辜地说道：警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老张问道：误会？你又是敲诈又是绑架的，我倒想听听怎么误会你了。赵方强一脸震惊，大喊道：绑架？我绑架谁了？冤枉啊，天大的冤枉啊。老张说道：不要大喊大叫，我们有的是时间听你说清楚。赵方强冷静下来，看着老张说道：警官，我今天就是去罗宇的厂里要账，他不在，我就准备搬他厂里的设备抵债，这个不犯法吧？你说的敲诈呀、绑架之类的，我可万万不敢做的呀。老张又问：可是罗宇昨天报警，说是你逼着他写下了20,000元的欠条，并且威胁他如果不给钱就要绑架他的家人，有没有这事儿？警官，我是让罗宇写了20,000元欠条，他也确实给了我4,000元，但是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呀。随后赵方强向民警详细地讲述了这20,000元欠条的来龙去脉。赵方强称，他之前和罗宇确实是生意上的伙伴，但是啊，罗宇一直垂涎自己的妻子孙丽丽，经常给孙丽丽发暧昧信息，孙丽丽屡次拒绝，罗宇仍是苦苦纠缠。为了给罗宇一点教训，赵方强让妻子孙丽丽给罗宇打电话，谎称自己与赵方强吵架，请罗宇帮忙送自己去酒店。罗宇一听欣然答应，到达酒店后，死性不改的罗宇便开始对孙丽丽动手动脚，孙丽丽就将罗宇赶出了酒店房间。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罗宇刚走出酒店就被事先等待的赵方强拦了下来。本来啊，赵方强只是想给罗宇一点教训，只要罗宇保证不再骚扰孙丽丽，赵方强也就不再追究了，谁知罗宇竟然偷偷地溜走了。
2: 罗宇溜走之后，赵方强越想越生气。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几个人在半路截停了罗宇的车，并威胁罗宇写下了一张20,000元的欠条，说是要以此弥补自己的精神损失。然而，面对绑架罗宇的指控，赵方强却连声喊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赵方强也承认，他确实以罗宇的家人威胁过罗宇，提出如果不给钱呀，就要绑架他的家人，但是那只是为了吓唬他，自己并没有真正实施绑架。后来罗宇给了赵方强4,000元，剩下的16,000还没有给。今天赵方强本来打算啊去厂里找罗宇支付剩下的16,000，可是等了足足3个多小时都没有等到人，情急之下才要搬走设备抵债。赵方强的表述与罗宇截然不同，这让在场的民警们非常意外。民警老张看着赵方强，感觉他不像在说谎，便问道：你说你联系不上罗宇，你都把他绑架了，怎么还说联系不上他？赵方强一听噌地站了起来， 绑架，谁说我绑架了罗宇了？我今天压根儿就没看到他，如果知道他在哪儿，我还用在厂里足足等他三个小时？不信你们去厂里问问员工啊。民警老张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调取了罗宇、赵方强的行动轨迹和道路上的监控视频，发现赵方强确实没有作案时间，反而是罗宇的行迹很可疑。通过道路监控，老张发现今天啊，罗宇出门后一直是自己在开车，中间没有上下人。罗宇开着车是直奔山脚下，并没有出现被挟持的情况。既然如此，罗宇给民警发来的求救信息和视频又是怎么回事呢？民警老张再次找到罗宇，面对监控视频和警方掌握的证据，罗宇终于承认啊，绑架实际上是自己自导自演的一出复仇大戏。那么罗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事情啊，还得从赵方强和罗宇的相识说起。
2: 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戏码，只为给仇人重重一击。
5: 赵方强不仅抢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媳妇儿，还抢了自己的生意，便决定报复赵方强。
2: 他设局索要赔偿，自认是保护家人的正义之举。
5: 赵方强警告罗宇，并逼迫他写下了20000元的欠条。
2: 一段从兄弟到仇人的恩怨，当报复遇上反报复，两人的疯狂举动终将如何收场？李庆法官正在为您揭开这场蹊跷绑架案背后的谜局。
5: 原来啊，赵方强和罗宇是在一次饭局上认识的。赵方强在罗宇不胜酒力时主动为他挡酒，罗宇觉得赵方强仗义够朋友，二人便成为了好哥们儿。后来一个老赖一直欠罗宇的钱不还，罗宇很头疼，多亏了赵方强带着一帮兄弟帮忙要债，罗宇才顺利拿到了欠款。罗宇感觉赵方强不仅仗义还很有本事，便提出和赵方强一起合伙办厂子。二人一拍即合，厂子是风风火火地办了起来，生意也很不错。后来罗宇觉得自己已经年近30了，现在又挣了一点钱，是时候找个人结婚了，于是啊，开始频繁地参加相亲。可是一年过去了，都没有遇到合心意的人。就当罗宇想要放弃时，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孙丽丽。孙丽丽啊，不仅漂亮，还能说会道，有望夫相。罗宇啊，一眼便相中了孙丽丽。吃饭时啊，是各种献殷勤，照顾得很周到。为了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罗宇提出吃完饭后啊，带着孙丽丽到自己的厂子里去看一看。孙丽丽欣然同意。罗宇带着孙丽丽来到了工厂，没想到啊，恰恰遇到了正在和客户谈生意的赵方强。赵方强长得高大威武，而且非常幽默，罗宇在赵方强面前可就逊色了不少。而孙丽丽自从看到了赵方强后，眼神就没有从赵方强身上离开过。赵方强也时不时地给孙丽丽讲个笑话，逗得孙丽丽是前仰后合。站在旁边的罗宇根本插不上话，很尴尬。他知道这段姻缘算是泡汤了。
2: 正如罗宇猜测的那样，孙丽丽从此便与他彻底划清了界限，对他所有的主动示好都视若无睹。面对孙丽丽这般决绝的态度，一个名字突然涌入脑海：赵方强。难道自己求爱失败的背后是他在从中作梗？
5: 直到有一天，罗宇看着赵方强打扮得精神抖擞，没到下班时间啊，就神神秘秘地离开了工厂，他便偷偷地跟在了后面。都说怕什么呀，来什么。当他看到赵方强和孙丽丽见面抱在一起的画面时，罗宇的心彻底凉了，也因此记恨起了赵方强。

0: 的客户都是赵方强在联系，他这么一走便流失了很多客户。一段时间之后啊，罗宇的厂子陷入了危机，生意越来越差。考虑到自己和赵方强毕竟是多年的好哥们儿，于是罗宇去找赵方强帮忙，希望他能回来帮自己，把原来的客户啊也带回来。没想到赵方强果断拒绝了罗宇，并提出自己已经和别人合伙开了另外一家厂子，不可能再来帮罗宇了。罗宇气愤至极，当即摔门而去。一想到赵方强不仅抢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媳妇儿，还抢了自己的生意，便决定报复赵方强。考虑到赵方强人高马大，对他不好直接下手，罗宇便决定从赵方强身边的人下手，首先便想到了孙丽丽。于是啊，罗宇天天给孙丽丽发骚扰短信，弄得孙丽丽是苦不堪言。被孙丽丽和赵方强多次警告后仍不收手，
1: 为了保护妻子孙丽丽，赵方强决定给罗宇一点教训。他先让妻子孙丽丽引诱罗宇去酒店，然后再逼迫罗宇写下20000元的欠条以示惩罚。可奇怪的是，既然罗宇被赵方强敲诈后已经报了警，他为什么又要自导自演一出被绑架的戏码呢？
0: 原来啊，罗宇报警后想到自己这几年的境遇，越发郁闷。为了给赵方强点颜色看看，也为了加重赵方强的处罚，于是啊，便导演了这场被绑架的戏码，这便有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案情调查清楚后，检察院很快对赵方强以敲诈勒索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理本案的是法院的李法官。庭审时，赵方强觉得呀自己很委屈，他哭着对李法官说，明明是罗宇骚扰我妻子在先，我是为了保护妻子才出此下策的呀，我怎么就犯罪了呢？李法官语重心长地说道，赵方强，犯罪绝对不是维护权益的正当手段，如果我们都采用暴力或者敲诈勒索等违法手段解决问题，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呢？赵方强低下头沉思了片刻，说道，法官，即使我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是我也是受害者呀，是罗宇有错在先，希望法院对我从轻处罚。接下来李法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赵方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构成犯罪，能否对其从轻处罚呢？首先，我们来看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恐吓，并借此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赵方强为了教训罗宇，让他写下了20000元的欠条，之后又以绑架罗宇的家人为要挟，要求罗宇履行莫须有的欠条，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因为罗宇已经实际支付了4000元，尚有16000元未支付，该16000元属于犯罪未遂。至于赵方强出于何种目的从事敲诈勒索的行为，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另外，关于赵方强提出的罗宇有错在先，希望对自己能够从轻处罚的意见能否成立呢？这便引出了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对被告人刑罚的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的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轻从宽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犯罪。本案中

0: 罗宇屡次骚扰赵方强的妻子孙丽丽，有错在先，所以对赵方强判处刑法时可以酌情从宽处理。合议庭评议后，法院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赵方强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判决后，赵方强深刻认识了自己行为的危害，表示今后一定遵纪守法，用正当的手段途径去解决问题。对于罗宇，他捏造了事实，刻意陷害赵方强，使其受到刑事追究，其行为也已经构成了诬告陷害罪。考虑到他能及时认识到错误并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综合其行为性质、危害程度等因素，检察院并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罗宇还有谎报警情的行为，根据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本案中，罗宇为了报复赵方强所谓的夺妻之恨，屡次骚扰赵方强的妻子，赵方强为了报复罗宇的纠缠，竟然选择了敲诈勒索罗宇，而罗宇又为了报复赵方强捏造事实谎报警情，自导自演。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3: 大家好，我是张强。说起父爱，其实就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它是下雨天宁愿淋湿自己也要为你撑起的那把伞，它是为了让你看得更远，奋力把你举过头顶的那双手，是别离之时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的叮嘱，是看见女儿出嫁心中万般不舍的那一行泪。父爱仿似大海，包容而壮阔，父爱又似呼吸，细腻而清晰。今天咱们一起聆听作家刘墉记忆中的父亲。

0: 父亲的画面，作者刘墉。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32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在眼前。我甚至觉得父亲也成为我童年的代名词。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2、3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皮袄宽大的2斤之间。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着银白色的长毛，很软也很暖。尤其是他抱着我来回走动的时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一生中真正有独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程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4、5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片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儿的样子。我们父子常出去逛街，带回一包又一包的玩具，且在离家半条街外下3轮车，免得母亲说浪费。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昏黄的暮色和竹林，到营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视灯挂在开满江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子一捞，就能捕到不少小虾，再用这些小虾当饵。我爱夜晚的鱼鳞，在淡淡江花的香气中，随着沁凉的晚风轻轻叩响。那时风吹过长长的钓丝，加上粼粼水波震动所发出的吟唱，似乎很近，又像是从遥远的水面传来。尤其当我躲在父亲怀里将睡未睡之际，那悠悠的鱼铃是催眠的歌声。父亲不善话，但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使长须、眼观鼻、鼻观心之类的话，还买了成叠的描红布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地描。直到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父亲就站在我的身后。父亲有我时已经40多岁，但是一直到他51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82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怎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他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什么样子。
1: 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有一句话呀，是这么说的，说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回不去的昨天和看不到的明天。就像很多老歌，只能重听，这往事呢也只能回忆，所以岁月不会重来。人这一辈子很短，短的你来不及细算，不知不觉的童年过去了，无忧无虑的青春没有了，莫名其妙的过了中年，无可奈何的到了老年，最终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只是看谁活的时间长，谁活的时间短而已。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100年之后再无你我，所以

人带走不了一毫财产，也带走不了一丝爱恨情仇。过去呀，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的这一辈子过去了。过去呀，我们总说弹指一挥间，是吧？年轻的时候不理解啊，等理解的时候也就老了，所以呀，好好活着。就像昨天啊，我们讲到心脏，是吧？咱们打了个比喻，说心脏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二层的小楼、小别墅啊，有墙、有门、有水、有电，对吧？昨天主要说的是墙，就是咱们这个心机。今天呢，咱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小楼里的门。我们说心脏啊，就像一座二层小楼，每一层呢，都有两个房间，楼上的房间叫房，楼下的呢叫室。四个房间，却只有两个门，左右各有一个，在一楼和二楼之间，也就是在新房和新室之间。那这两个门的形状啊，跟什么呢？就跟那个喇叭花的花瓣一样，前面呢伸出挺长的膜，跟花瓣一样，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儿，叫瓣膜。左边的叫二间半，右边的叫三间半。而且这些门啊挺有意思，都是单面开的。你看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门呢有两种，一种是一面开的啊，咱们家里的房门大多数都是这种啊，它呢有个门框挡着，你想打开它呢必须得搞清楚方向，也就是你得先看看它是向哪边开的，或者推或者拉，弄反了那门开不了，越推越紧，对吧？另一种呢是两面开的，肩上门头房那些玻璃门大多数都是这种，无论你站在门里门外，你是推和拉都能打开。那咱们心脏上这俩门呢，都是第一种，单面开的门。而且这俩门呢，它只允许血从二楼到一楼，不允许一楼的血到二楼去。如果这个门打不开了，或者关不严了，都会出问题。打不开的时候，把这个血憋的呀，血压高起来了。关不严的时候呢，就像一个气球漏气了，对吧？漏气了还能保持压力吗？不能了。所以压力呢就会降低，造成低血压。所以你看有些人呢，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心脏会很不舒服。反映在我们的感觉上呢，就是心悸、心慌，到医院检查，瓣膜关闭不全，是吧？那么这个门为什么会打不开、关不严呢？有一些呀是先天性的，这个没办法，但是这种人数量非常少，大多呢都是后天形成的。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动脉硬化，这里面的血管不通了，气血营养过不来，造成了这块肉纤维化，变硬了。就像我们想要堵住一根水管子，让它不漏水，大家想一想，是硬的东西堵得严实，还是软的东西更严实呢？啊，咱们请教一下那些个水暖工，他们安装管道，连接管子的时候，是不是？

都要用一些胶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啊。对了，就好比那个水龙头上面，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有个胶皮垫子啊？它是圆形的，中间有个孔，就跟过去那个铜钱很像，橡胶做的，是不是都要有这个东西啊？没有它的话，光靠金属的零件，无论你拧多紧，都不可能完全的堵住水，因为太硬的东西封不住。大致就是这么个原理。那二尖瓣、三尖瓣，要是里面纤维化了以后呢，变硬了，它就会关闭不全。实际上啊，人过了50岁以后，基本上都会有点瓣膜关闭不全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都有动脉硬化，只不过有的人很轻微，造成的影响很小。那如果严重了，影响到心脏正常搏动，影响供血了，西医啊，是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的，只能用点提高血氧的东西凑合。到了不能凑合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得手术修补瓣膜，或者干脆换个人工的。您比如说换个猪心的瓣膜，或者是金属的、人造的上去，这就属于很大的手术。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动脉硬化的问题，对吧？因为你换的再好，不如自己原厂的好，对吗？哎，所以说没有动脉硬化，基本上瓣膜是不会有事儿的。那从瓣膜的动脉硬化，咱们进一步再去看整个心脏的供血。用咱们这个比喻来说，就是心脏的这个小楼里面的供血系统。心脏，它是全身血液循环系统的核心，是给全身提供血、氧、营养的枢纽，对吧？但是它自己也要消耗氧气，消耗营养，而且消耗的量很大。所以呢，动脉啊，专门有个分支，专门给它自己供血。这些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心肌里面。你看，人的这个心脏，整个的形状，有人说它像个桃子，其实呢，心脏的形状啊，更像一个人的脑袋，尖下巴的人脑袋。那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最大的主血管呢，它的位置就在脑袋的上边1/3左右的位置，围着脑袋转了一圈。这就像什么呢？咱们戴那个帽子的帽檐儿，哎，那差不多。所以它叫冠状动脉。如果这个冠状动脉里面垃圾太多，回忆一下啊，咱们之前讲的血管堵塞的过程，它可以发生在全身任意一根血管上。但是这么多血管堵塞了以后呢，问题的严重性有大有小啊。那这个冠状动脉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说它要是发生了梗塞，不通了，血流不过去了，心肌的这面墙呢，就可能会因缺血而坏死。这叫冠心病，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对吧？那为什么叫做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如果有机会啊，看到切开的已经硬化的动脉，一定会印象深刻。就那血管壁上附着着一粒粒像大米粥一样灰白色的东西，你用手摁眼都是硬的，所以叫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轻重程度完全取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比如说啊，血管堵了一半，那也就是 50%。 举个例子啊，咱们把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
比作一个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堵了 50% 了，相当于是两个车道不通车了，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冠心病的初级形态。这种情况下，冠心病往往是症状不太明显，可能有一些人呢，干脆都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血管的粗细不太一样，可能粗一点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细一点的，才会在走路啊、爬楼啊、干活啊、情绪有点激动啊，哎，在这些时候呢，可能才会有一些轻微的憋闷感，可能会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了。这对于咱们中年人来讲，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咱们的身体啊，咱借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儿，容错率。身体的容错率还是很高的。血管堵了1/10、20%啊、30%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到了50了，还有大部分人是没感觉，没有任何症状的。这话呢要反过来说啊。当人要是出现这种无力憋闷感的时候，冠状动脉啊至少已经堵了一半了。这种比较高的容错率本身是身体的一种强大的能力，让咱们能够相对更健康的活着。这么一种功能，对吧？小小的堵塞不会出问题，但是呢也造成了一个麻痹大意的心态，觉得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儿，所以我没毛病。但是一旦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堵塞往往就超过了 60%。 你看所有的慢性病啊，都是积累而成的，而且这个积累是越到后期越快。那我们来治病，是纠正身体偏差呢，也很难一下子就给它治好。治病和病的发展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或者说什么呢，病在往前跑，我们用药是在把它往回拉。那它是不是病越轻的时候拉回来的就越容易啊？一共这个赛道只有1000米，等这个病已经先跑了600米了，你还怎么把它拉回来呢？很难，越到后期越难。所以我们还是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对吧？到了30岁以后，不管你血管有没有堵塞，咱都得好好的预防，争取让这个血管斑块呢没有形成的机会，你这多好啊。那刚才啊，咱们用车道做比喻，说这四条道啊，有两条道被堵成了的情况，也就是血管堵了一半的。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勉勉强强的还能供应心肌的营养。但是如果这四条道堵了三条道了，只剩下一条道了，冠状动脉还可以供应心肌营养吗？答案是不能了。这时候心肌缺血缺氧的问题就很明显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出现胸闷、心绞痛、憋气，心前区和胸后区，也就我们心脏对应着这个位置，前胸后背疼痛，有时候呢会出现窒息一般的疼痛。有一些心肌因为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这个氧气啊，甚至开始出现坏死的现象。所以说冠心病到了这种程度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尤其是本来心肌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在做一些耗氧高的这个活动，比方说去健身房，或者比较重的体力劳动，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
等等类似的情况吧，这就很危险。咱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一些老年人因为便秘在马桶上一用力坏了，发生了心梗，最终呢抢救不过来离开了。所以啊，一旦冠状动脉堵塞到 75%， 这就是非常危险了。所以呢，这个75呢在医学上就作为了手术的指标，这是一个常识啊，很多人知道。什么手术呢？支架搭桥。这个手术之前呢，咱们已经是很详细的说过了啊，在这儿呢咱就不多重复啊。那么心脏这个小楼小别墅水管的问题差不多了啊，下面呢咱们再说说电线。铺设在心脏墙壁里的这个输电线路叫什么呢？心脏传导系统。哎，它真的会放电啊。它其实是一些神经网络，会释放出生物电流。放电一次，心脏呢就跳动一次。它不放电呢，心就不跳。如果是电路出了问题，心跳节律就会发生异常，这叫什么？这叫心律失常。比方说电路跟那个发神经似的，很快的放，不停的放，心房都来不及一下一下的跳了，跳不成个了，变成哆嗦了，这叫房颤。提早放电了叫早搏，电流中断了叫传导阻滞，心脏短暂的停止跳动叫偷停，对吧？其实目前来讲呢，咱们医学界对心脏这个电路，也就是神经传导啊，了解的还比较少，所以目前的治疗手段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在中医来讲，这就是元神的问题，叫神不安，对吧？好，那到现在啊，就心脏这个小二层楼吧，它的结构咱们就介绍完了啊。你去医院检查就是看这四种东西，墙、门、水、电。去做心脏彩超，等于装修工给你检查，看看墙上是不是有缺口，墙是不是腐朽了，墙皮砖头是不是老化了，门是不是能及时打开或者关上。冠脉 CT 或者造影呢是管道工啊，他呢给你检查冠状动脉的这根血管是不是堵了，堵在哪儿了。心电图顾名思义它是个电工，检查电路。那下面要说的是什么呢？关于心脏病呢，给人们印象最深最可怕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突发，一下子发作，几分钟就死了，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毫无征兆的就发病了，对吧？其实不是这样啊，绝大多数人发病之前的几天，最起码是几个小时之内，它是有症状的，是有表现的。咱们的身体非常聪明，它会用各种方式来提醒你，就要发病了，会给你很多信号。可惜咱们太多人平时啊不注意学习，读不懂这些信号，自己把自己呢给耽误了。前几年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流传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视频，啥内容呢？是一位大概50岁左右的女士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听口音呢，就好像是台湾人啊，好像是一个什么俱乐部的推选主席，她在那儿做她的竞选演讲，一边讲话呢他就一边的不断的在搓手，两个手不停的互相搓。过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样子，
又去搓脸。

搓脸搓了没几下就躺下了，心脏病突发了。咱们就说这个人为什么去搓手搓脸呢？我猜他一定是感觉到手和脸有点发麻，他本来心脏就有问题，往外泵血的那些这个动脉大血管已经堵了大部分了，心脏射血率很低了，心脏压不出血来，导致全身血末梢血管啊缺血，所以会导致手脚发麻发胀，平时不明显，到台上一演讲，精神一紧张，耗氧量增加，心脏就受不了了，立马就犯了心脏病。咱们大家伙回忆一下啊，一个人在紧张的时候，撒谎说瞎话的时候，或者很兴奋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的搓手搓脸，对不对？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在这种紧张的情绪影响下，他的末梢毛细血管耗氧量增加，有人一紧张脸都发红，对吧？这就是皮肤毛细血管充血的表现，这时候你的心脏压力就会很大。那如果一个人不紧张不兴奋，情绪没什么波动的时候，手脚也发麻，不由自主的老去想搓一下，那这个他就不正常了。如果这个人没有颈椎病，没有关节病这一类的疾病影响，出现了经常手脚发麻的情况，尤其是胳膊手上肢发麻，那你就要注意，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啊，这就是告诉你心脏很危险。可惜呀，绝大多数的人他读不懂这个信号，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手脚发麻都没当回事，忽然有一天心梗了，连自己带家属都还说呢，这平时身体好好的，怎么说梗就梗了呢？其实你这个病一点都不突然，对吧？所以咱们要警惕手脚发麻，早上起床以后啊，用力握一下拳头，你看看看看能不能握得非常紧，如果发现手发胀发麻，用不上力气，攥拳攥不紧的情况，离心脏病啊那就不远了，你就需要注意了。你像手脚发麻这个心脏病前兆，是大家平时不太容易注意的啊。还有几个比较容易注意到的，比方说一个本来有心绞痛的人突然疼痛不止，这谁都知道是心脏病要发作了，对吧？还有比方说左边牙疼，这个也很普遍，过去有好些个心脏病的人忽然觉得牙疼，自己不明白这是心脏病的表现呢，他去看牙医。你想一想，上了年纪的人哪一个那牙是完好无损的，这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可能吗？所以牙医一看，哎呦，你这个牙还真有问题，给你拔了吧。躺在椅子上拔牙，就再也没起来。拔牙大小也算是个手术，对吧？本来你心脏就不好了，很脆弱了，你再去做手术，一疼一紧张，那心脏受得了吗？所以，人在中年以后啊，记住了，忽然的牙疼，尤其是左边牙疼，一定先不要去看牙医，而是怎么呢？先去做心电图，或者心脏造影，确认心脏没问题了，你再去看牙医。这一点呢，最近这些年宣传的比较多，已经很少有人犯这个错误了。尤其医生，牙科的医生，在拔牙之前一定都会问一下，说心脏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众所周知的还有一种心脏病前兆的常见表现是左边肩膀疼，放射性疼痛，有时候啊能影响到整个后背，
有颈椎病的、肩周炎的，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个表现。症状呢有点像。还有的人在心脏病发作之前胃不舒服。俗话说嘛，十人九胃，老年人一般肠胃都不太好，所以就很容易把胃病与心脏病引起的胃部的不适分不出来了，以为是胃病犯了，没在意，过不了几天心梗了。其实你仔细辨别一下呢，心脏病引起的胃疼跟胃病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憋闷胀满的感觉，有时呢还伴有钝痛，一般不会是很尖锐的那种绞痛，对吧？有时候呢会觉得火辣辣的，很热，好多人还会恶心想吐。这些情况呢，大便以后一般会有一些缓解，但不会完全消失。还有，咱们都知道情绪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心脏病突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心脏快要发病的时候，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很不稳定，会让人心烦意乱，特别冲动，爱发火，这一点在女性朋友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果这几天突然感觉没什么原因的心情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心里特别烦躁，看谁都不顺眼，就想发火，想要发泄一下，说这种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去检查一下心脏。你看我这简单的一说，手脚麻、脸麻、心绞痛加重、牙疼、肩膀疼、胃疼、心情不好，还有不明原因的头晕加重。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本来有点头晕，不至于影响生活，忽然一下头晕加重了，这个也要注意，对吧？我这么简单的一说，七八种心脏病的先兆就出来了。这么多情况，其实 70-80% 的心梗在发病前的几天里都会出现刚才说的一种或者是几种。如果这时候你能够重视起来，马上去医院检查，都可以早发现早手术，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的。可惜呢，太多太多的人对这些身体的信号视而不见，不重视，最后怎么样？心脏病发作，致死致残。那今天呢，咱们把这些先兆呢告诉大家了，有机会啊，咱们呢广为宣传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救人一命，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对吧？心脏的结构咱们用了两堂课的时间讲完了，综合一下这段时间以来的课程，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根源都是瘀。那说到这儿了啊，有一个话题啊，咱们今天呢重点的讨论一下，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病和症的区别。以前呢我们讲过的，什么是症？症就是症状，我们能感受到的，能看到的，或者是能通过仪器测量到的，都是症状。你像酸、麻、胀、痛、发烧、迷糊、恶心、记忆力下降、失眠、视力下降、听力下降，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你再有，比方说有个伤口发炎了、肿了、痔疮了、皮炎了，这是能看到的。还有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各种病菌病毒，这些虽然我们看不到，但都是通过仪器可以检测到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

症状。那什么是病呢？是导致这个症状的原因，这是病。比方说，我为什么腿疼？因为这儿的经络不通了，对吧？为什么张三会感冒？因为他免疫力低。为什么李四高血压？因为他血管有堵塞的地方。大家今天十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很不幸，饭桌上有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结果有人被感染了，有人没有感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呢？西医会说，这是免疫力的差距。中医说呢，这是气血的问题，胃气不足。明白了这些，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病。免疫力低下才是病，血管堵塞才是病，对不对？那么反过来，一个病可以导致多少的症状呢？很多，非常非常多，是不是？比方说免疫力低下，这一个病能导致什么呢？像刚才说的感冒、肝炎，还有前几年流行的大感冒，对吧？还有各种皮肤病、鼻炎、咽炎、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妇科病。可以说啊，凡是病菌病毒导致的病，都是免疫力的问题。甚至连肿瘤恶性病、免疫力低下，都是一个主要的病因。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再说到这个血管堵塞，血管堵了导致什么病呢？所有的心脑血管病，你包括刚才提到的股骨头坏死，还有肾衰、心衰、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因为血管堵了造成的。可以说啊，一切的老年病或多或少都与血管堵塞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治病，降血压、降血糖，治疗失眠，治疗腰腿疼痛，治疗肝炎，治疗心脏，这真的是在治病吗？都不是。为啥？他们都是在治症。因为我们对治病的概念，对于治病的认识啊，发生了偏差，把治症、缓解症状当成了治病。所以呢，那些治症的方法被我们认为是疗效好啊，你比方说降压药，吃了就降，止疼药吃了就不疼了，安定，吃了就睡着了，我们认为这是治病。但是这真的是在治病吗？这些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了，不光是医生，咱们的患者也越来越聪明了，他们意识到了这不是治病，只是在控制症状而已。那么真正的治病是什么？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真正的治病是你不光要去纠正那些酸麻胀痛的症状，不光是要把血压血糖降下来，而是要着重地去调整自己的体质，把体质调成一个不适合疾病的生存的样子。体质调好了，那个症状啊，自己就好了。就好比说心脑血管病，你不管是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还是脑子不舒服、头晕头疼、记忆力下降，只要你把淤堵化开，把血管通开，你还愁心脏好不了吗？你还愁脑子不清楚吗？当然了啊，我不是说控制症状就不重要啊。血压高着呢，啊，血糖高着呢，你不通过西药把它控制下来，哎，真就不行，太危险了，是吧？咱不能拒绝控制症状，但是呢，要知道，控制好了症状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解决根本的问题。由这个问题呢，我们又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西医讲究一个药能治一个病，对吧？所有人的头疼

都是以止疼片来治，所以所有人的高血压都可以用降压药来治，所有人的炎症都可以用抗生素来治。这是什么？这就是标准的治症，治疗症状的思维。中医治病呢，因为我们针对的是病根儿，一个病根儿有可能会导致很多症状，所以一个药方子给他解决了病根儿之后，可以治好一个人身上很多的症状。还是拿这个血管堵塞来打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全身血管都在堵，那么他眼睛也迷糊啊，耳朵也听不清，大脑还有萎缩，心脏也经常的突突乱跳，血压也高，而且呢因为血管堵塞免疫力也低啊，因为免疫细胞不能顺畅的在全身跑啊，哪儿进来了病菌病毒不能及时的聚集过去去杀死，是不是他们免疫力也降低了？这所有的症状如果咱给他把它淤堵化开了，血管通开，是不是就好了？没错啊。那么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化瘀专业，化瘀全面，有深度，所以它见效就快。那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个，给你带来的是气血通畅，是最直接的受益，就是你的心脏。你像人这个心脏啊，是最依赖气血的，没有气也不行，没有血也不行。中医讲心气和心血，对吧？心气是推动我们心血运行的，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去营养心脏，营养心肌细胞。那心气推动我们这个心血运行，心血呢同时也会营养我们的心气。所以中医里有这么一句千古不变的话，叫什么呢？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通血畅，气滞血足。所以你看，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气血，心脏缺了气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对吧？总感觉气不够用。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总是张着嘴睡觉，张着嘴喘气儿，对吧？平时想躺他躺不下去，睡觉呢都得在后背靠着点东西，为啥呢？不就是缺气儿吗？就是心衰啊。那么心脏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是心慌，就像不小心钱包丢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心慌了，因为没有钱了，对吧？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就是心慌，逐渐逐渐的厉害了，开始出现什么呢？出现疼痛了，开始还不是那种绞痛，而是一种什么呢？就像是拿针扎的那种疼。哎，一会儿前胸扎一下，一会儿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嗓子眼儿，一会儿食道，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它表现的位置，包括这个疼痛的感觉都不一样。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啊，你像心绞痛，有的是前胸疼，有的是胸脯子靠上，有的是胸脯的中间，有的是锁骨那个地方疼，有的呢是后背疼，有的是胃疼，对吧？有的是肘尖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还有的是小手指头疼，有的是嗓子眼疼，还有的是这个什么呢，牙疼，也说不出具体哪个牙疼，反正满口牙都在疼。所以心绞痛不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疼痛，不是。所以心绞痛它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疼痛，不是。那么既然

0: 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中间，堵住了去路，所以这个道路就不通了。这叫梗，也就是说有淤有堵有不通，叫做梗。心梗、脑梗皆是如此。所以你补再多的气，补再多的血，它也没用，这个道啊过不去，这个道不通，对吧？你补再多的气血，它又能怎么的呢？是不是？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把这条道给它疏通开了，让这条道它能正常的恢复气血的运行。就像心脏似的，你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呢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赶紧化瘀通堵，而不是去补气血。补气血啊，那个是后话，你得先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会有意外发生。所以你说化瘀堵和补气血哪个更重要？肯定是化瘀通堵更重要，所以得赶紧的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上，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让心脏呢这条道呢通了，那气血才能上来。这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你还怕机动车在上面走吗？你还怕有东西它运输不过去吗？对不对啊？所以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全面化瘀，全面的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心脏，最起码你胸不闷了，背不疼了，能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能躺下来睡觉了，心脏跳得稳当了。所以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让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近呢，不少人咨询我脑袋总迷糊怎么办？其实迷糊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是高血压，有的呢是低血压，有的是脑供血不足，有的是颈椎病，甚至有的是什么呢？低血糖，而且还有高血糖的，就是多种因素，比如说血压高，总是带着脑瓜子胀得迷糊，一天呢头昏脑胀的，有的还伴有什么呢？睡眠不足，腿脚上没劲儿。我告诉你怎么办？20克的杜仲，10克的五味子，每天呢你就拿这个煮水喝，一个星期就好。你像杜仲这个药，降压，治疗头晕、失眠。五味子啊，它是酸涩的，软化脑部血管的。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好用的。那么有条件的啊，你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你一起用，效果会更好。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啊，听完之后，一定要往心里去，要记一记。很多东西啊，你记下来那就是你的，对吧？艺多不压身。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有什么问题别憋在心里，及时的跟我保持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 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 ,19 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三月份 ,41 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的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 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啊，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严守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啊、
4: 对不对？
3: 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是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了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呀，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这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呢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一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3: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3: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4: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能这么快哈。
3: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

0: 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0: 自己买点。
1: 嗯，
0: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
0: 嗯，
1: 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
0: 嗯嗯。
1: 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脑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1: 是啊，我就担心呢、啊、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吗？
1: 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0: 嗯，
1: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1: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0: 嗯，
1: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0: 嗯嗯，
1: 疼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一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0: 那肯定的。嗯
1: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1: 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0: 嗯，
1: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啊、
0: 嗯嗯，
1: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两盒、
0: 啊、
1: 说让我试试看。
0: 嗯嗯嗯，
1: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0: 嗯嗯，
1: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0: 嗯嗯，
1: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0: 感觉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1: 对，真是立竿见影。
0: 嗯
1: 啊，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这大便呢啊、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
0: 嗯，
1: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像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嘛，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0: 嗯嗯，
1: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拿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嗯，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0: 嗯，
1: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0: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1: 对
0: 啊，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0: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1: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

0: 这个病。
1: 嗯。
0: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倪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0: 嗯。
1: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五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两到三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要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嗯，对。
1: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坐上，那就肯定得堵 75% 以上，不然它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0: 对。
1: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的。

0: 利索索的啊。
1: 行行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3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0: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0: 嗯嗯。
3: 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啊，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0: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0: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0: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0: 嗯，
3: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0: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0: 嗯。
3: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0: 嗯。
3: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0: 嗯。
3: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0: 啊。
3: 今年呢

0: 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了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她吃什么她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她吃上了她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啊？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儿，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三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定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定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4243 400-4243 4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4: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4: 我也去看看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1: 嗯，
4: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1: 对，
4: 合成人民币呢那就50-60的，
1: 那是呗。
4: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4: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4: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啊。
4: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4: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4: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1: 嗯，
4: 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4: 就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4: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4: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4: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4: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啊、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4: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4: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4: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4: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4: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4: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 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4: 啊。
1: 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五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们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我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一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 100%。
4: 对，
1: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
4: 嗯，
1: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4: 嗯，
1: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再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
4: 嗯，
1: 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道全给他治了。
4: 嗯，
1: 明白吧？
4: 我明白了。
1: 嗯，
4: 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1: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4: 嗯
1: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
4: 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嗯。
5: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不要了，这是啊。
1: 嗯嗯。
5: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呢，哎，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1: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5: 是是，有信心了哈。
1: 嗯。
5: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1: 嗯嗯。
5: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1: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 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全国各地也这么多地区。

0: 还有那东西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到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价中药三味延寿方真的是管事儿了，这个。
1: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0: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1: 嗯。
0: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十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1: 嗯，
0: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0: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真就是快呀。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0: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它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他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
0: 哎，
1: 好的，嗯。
0: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嗯
0: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这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哎，
1: 啊。
0: 特别厉害
1: 啊
0: 啊。
1: 啊。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药之后，竟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呀、机体免疫的一个大器，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八海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呀、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你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对。
1: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

0: 4243 400-000 4243 400-000 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36乘以18等于。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他是独具匠心的诗人，
5: 我感受到儿童的生命啊，我现在写作带着童年的感觉。
2: 他的诗源于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童真与哲理。
5: 这小小的黑蚂蚁为什么往树上爬？你又不是鸟，
6: 树上
5: 也没有你的家。
2: 他的作品多次入选中小学教材，影响深远。本期读书特邀作家金波先生与您分享儿童诗集《推开窗子看见你》。
7: 不用，
5: 没事，没到那程度。
7: 您还认为这儿都乱吗？真的很好，不乱。
5: 这就乱。这书房里头更没法进。
7: 还有专门那边还有个书房。
5: 书房那没法进那个。
7: 书房都已经全部都堆满了。
5: 因为最近我正在编我的文集，所以把这东西都叨弄出来，书也乱了，这东西也没地儿放。

0: 您是从开始写的到现在
1: 实际上我55年就已经开始了。
0: 55年就开始写了。
1: 因为我这个一开始吧，我写的是完全是从兴趣出发，我就一直的就很喜欢听民间童谣。等我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又开始写我的这个儿歌。写出来以后啊，除了妈妈老师教给孩子之外，作曲家非常喜欢，所以就谱曲了。最早的我花园里篱笆下，我种了一朵小红花，这是最早，这是我五六年写的，好像是啊。那么孩子演唱的，他用他的声音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那个电影叫苗苗
0: 苗苗
1: 是吧、
0: 我看过。
1: 对，那个主题歌是我写的。

0: 当时其实我写这个都，我特别是听到孩子演唱的话，我有一种新的生命的体验。我觉得我的东西是跟孩子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1: 所以从那会儿一直就有写下来。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写作一个动力。我感受到儿童的生命啊，比如说蚂蚁，看到蚂蚁往树上爬，它本来的窝是在大地上，它为什么往树上爬呢？前半段是我小时候的感觉，说小小的黑蚂蚁为什么往树上爬，又不是鸟，
1: 树上
0: 也没有你的家啊。这是我儿童的感觉，当时是吧。黑蚂蚁紧紧贴着大树，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静静地听，它在提醒大树的心跳。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发现了，或者是想象力更加丰富了，它是在心跳，是想象力的。一个是大树，一个是蚂蚁，一个很高，一个很小。这个我就是延伸，我要开始这么高大的，这么渺小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如今是这么亲密，是吧？但最亲的声音莫过于听见了心跳。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人和自然听见了心跳，是起来就生命的贴得更紧了，互相更理解了，更亲近了。实际我要表现的是这个，这是我带着童年的感觉到了晚年，我把它
1: 融入您的提升了，您的哲理思考。
0: 对，
1: 事实上您的这个作品里面也能看到生命的轮回。
0: 对，
1: 有这样的题材。
0: 对，
1: 那您的这个作品反正是有人统计过啊，被收进教材，中小学教材，大概这个数量是仅次于老舍先生的。
0: 那是文字著作权协会有一次来看我，我没统计，我想不会吧，因为到底有多少我不太清楚。因为以前咱们的教材是一纲多本，不是现在统编。我曾经做过一纲多本的这个教材的审阅，那时候我知道好多省自己编教材，那时候我入教材的作品的确是多。
1: 对，就是特别多。你像这本书推开窗子看见你，就是进了那个咱们
0: 这教育部
1: 的推荐的这个基础阅读书目。
0: 对对，但是我还要说明一点，就是我进入教材的作品不一定都是我最满意的，不一定是我个人最满意的。
1: 您个人最满意的作品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举举例子？
0: 有一首叫做《羽化》，这是我真实现的遇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年在我的冬天，在我屋里，我突然发现一只蝴蝶在飞，飞进来之后我就非常奇怪，我说冬天怎么会有蝴蝶呢？后来我想到了，是我的花盆里头有这个蛹。屋里比较暖和嘛。
1: 它直接在您的花盆里的蛹里头，
0: 因为它春天的温度嘛，我就很想养着它啊。当然后来他还是死了，因为他毕竟不是春天的嘛，是冬天，他再暖和也不是春天。但是这个事情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呢，就是我觉得第一，这只蝴蝶在冬天呢它是非常孤单的，可以说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所以它一出现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不可能把它养到春天秋天。那么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那么这首诗我最后写到结尾的时候，我有所发展，有想象，就在一个下雪的那天，蝴蝶误认为外边的雪都是白蝴蝶，所以当我开开窗户的时候，它飞出去了，它认为外边的都是它的白蝴蝶伙伴，它走了。那么走了，我结尾接到什么呢？就是
1: 我为追寻你，
0: 对，
1: 跑进冰雪的世界，
0: 可是再也找不到你，你第二次羽化了，羽化成一片洁白的雪。所以这里头就是它是变成雪了，它得到另外一种生命。这是说起来是很复杂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对，
1: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能在这个文本里找到不同的感觉。
0: 对，
1: 他有不同的呼应。小的时候可能是很难体会，然后再大一点，他又能理解深一层的意思。
0: 对。所以这样的东西我就有时候进入到教材呢，你看他有的时候是可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有可能他不 不大适于在一堂课两堂课就能教完，
1: 对，
0: 这不大适合，需要他一生去体验的，
1: 去体验。
0: 而且你即使讲明白了，学生也未必能够记住，能够认可他，因为他的思考不在这个度。
1: 那就是说，您写儿童学一直是写到90岁，还这么乐此不疲，每天都在写。
0: 对，我现在写作基本上我不认为我是在给儿童写，
1: 那是什么？
0: 我是给自己写。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我完全是童年的状态，你知道，我只是我现在想到的我的童年的感觉跟儿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孩子是凭直觉，喜欢就是喜欢，美就是美。我是现在首先感受到美之后，我比孩子可能多一层的意思，就是感受之后我能享受它，我不仅仅是玩，是娱乐，而且我在思考。我在思考的时候，因此我就觉得我同样是孩子的感觉，但是我又有孩子比较孩子多的一层的意思，是我为什么喜欢他，他为什么美。孩子说不出来，我能说出来。
1: 您为什么？
0: 我能说出来我就能写出来了，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记得那个诗人图案先生他是这么来评价您的这个作品的，他就说您的诗呢，它是真正的儿童诗，为孩子写作啊，
0: 单纯，
1: 所以单纯，但不单薄。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的作品是带着孩子们能够听见花开的声音，看见蝴蝶羽化的过程，能见证大树的成长，这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诗意的大。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你看我这阳台很乱啊。
3: 哦，全是您种的花都在这儿。
2: 不是，这是人家送我一棵树，这是人家送给我一棵这个茉莉，从那棵盆景压了几枝，就也活了。
3: 哦，也活了。
2: 我这个喜欢收藏
3: 小童的那个雕塑。嗯，我看看您的木头的收藏。
2: 看看木头啊，这个是叫做随行笔筒，香樟木的。
3: 香樟木啊，哦，这是枣。这个枣树，
2: 我觉得我喜欢树吧，我是喜欢树的它内涵的东西，是虫子刻的，
3: 虫子刻的，
2: 咬的实际上，
3: 虫纹笔筒，
2: 虫子留下的纹路，
3: 哦，这个
2: 可想象
3: 力
2: 就多了，是吧？啊，对，
3: 那个，哎呦，这个漂亮。真树根，
2: 你看这树抱石头，
3: 树抱着石头。
2: 你想他们经历了多少困难之后，他们两个才形成同体的生命。
3: 金波四季美文，
2: 嗯
3: 啊，哇，厚厚的一大套，
2: 嗯，
3: 写的都是四季，
2: 嗯，
3: 写的都是大自然。您为什么要用您的笔墨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去书写大自然？
2: 这个跟我的天性还有关系，我很难说得很清楚，但是我可以这样讲，比如我小时候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候得了一场病，得泪膜炎，两年后我住院，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你回去啊休息休息，好好休息，不要急着忙去上学，
3: 嗯，
2: 你每天早晨呢、啊、到这个郊外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是到有花有草的地方。公园里头走一走，后来我去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当我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的感觉更敏锐。比如我观察一片叶子，那么这片叶子它是什么形状的？它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颜色在变？注意观察，注意蜜蜂怎么飞在花心里边，是吧？注意风怎么吹动的树叶？那么我怎么样去抓住风？就是我那个时候变得就很年岁不大吧，但是我自己好像增强了一种对于自然的感受。
3: 所以您觉得从小时候开始跟大自然建立了比较特殊的这种关系，然后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您是一直是就是对大跟大自然之间都是非常亲密的。
2: 对，
3: 大自然给您带来什么？
2: 首先我觉得我有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心灵的世界，我只要走入大自然呢，我就不会再觉得寂寞。而且如果说人有各种各样的苦闷，甚至抑郁，甚至很多很多的，只要我一接触到大自然，我就非常放松。看我这屋里，我的木头的东西非常多。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玩具只要它是树木做的，它就是有生命的，它的遭遇是最丰富的，
3: 嗯，
2: 它给我的既有美的春天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成长，秋天的果实，冬天的沧桑，所以我对于大自然，特别是树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不会走动的人，人是会走动的树。
3: 所以在您的这一套那个作品里面，四季美文写的是大自然，写的是大自然的四季，
2: 嗯，
3: 自然中的万物，生命，生灵，
2: 是的。
3: 但是您最终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作品给孩子们带去更多一点的思考，
2: 对
3: 生命的感受。
2: 对，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热爱大自然，我相信这个孩子一生不会变坏，他会自觉地去杜绝那些丑的东西。我想当一个孩子，他如果带着一种责任心、同情心、怜悯心，是发现美的那种趣味，去面对大自然，去面对一棵树的话，我相信他的感情是丰富的，他是喜欢思考的。当他对生命有了一种探索的精神的时候，那他对万物都会有兴趣。
3: 您跟孩子接触这么多，因为他们都读您的书，您感觉就是读书阅读对小朋友有多重要？
2: 非常重要。我觉得最明显一点就是会读、爱读书的孩子有感情，再一个就是好奇心强，
3: 好奇心强，感情丰富。
2: 他会审美，
3: 要写好作文，其实
2: 感情
3: 先是要有感情。
2: 对，我教给孩子们，我说你们作文，你如果你写不出来，我说你先想象一个人，你要把你心中的话想对这个人说，有个人听你说的话，你再把它写成作文，你就可以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带着感情写的。
3: 所以这也是您的写作秘诀吗？
2: 对，我觉得至少不仅是我写作的秘诀，我甚至感觉到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秘诀。我现在写作必须想到什么？我要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孩子，他有很多好玩的故事。还有一个孩子，我心中的自己。我常常想，如果我这个心中的我自己，我看到了这个孩子，他的故事我会怎么想？当这两个融合的时候，我就有文学作品了。
3: 所以您就是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是不是还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傲娇啊？
2: 至少比较得意吧。
3: 啊，有点得意。
2: 比如说我写四季，那我就发现一个什么？哦，我四季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自然的变化，四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四季它的颜色是什么样？为什么我写这个红湖绿房子是春天呢？蓝帆船夏天嘛？
3: 蓝帆船是夏天。
2: 红秋天红叶嘛？
3: 红叶林。
2: 冬天是白城堡。
3: 然后冬天呢是白城堡。
2: 颜色带给我的是四季的变化，这是最表面的。但是不同的颜色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绿色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新生。是吧？那么夏天带人是一种力量，一种生命，秋天是一种果实收获，但是也是温馨幸福。冬天是一种坚强，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坚强的甚至一种纯洁的韧劲儿，一种力量。所以这四本桥梁书，我觉得颜色的象征意义又出来了。四季是我生命的一个对应物。就我童年就非常喜欢四季，我的书写四季的书就是我的儿童文学的对应的季节，我所有的作品都能够纳入到四季当中来。
3: 那您认为您写作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季节？
2: 我现在比如冬天吧，我就可以写一，我就可以写一个雪人的，我雪人我写了啊，雪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度过的冬天。比如写春天的蒲公英，我小时候我们有一种游戏，就看蒲公英一飞呀，它往上飞，我们就管它叫老头白胡子白眉毛嘛，就是老嚷嚷老头老头你下来，老头老头你下来。哎，我如果这时候老了，这时候蒲公英真能下来多好啊，我就幻想了，真的下来了一只。蒲公英说，您小时候唱过这歌，怎么现在老了您还唱这歌？我真下来了，您想干什么吧。我就说了，小时候喜欢蒲公英，我说老了我想变蒲公英，说可以，你变吧。完了我就变了，变了之后我就跟这个蒲公英一块飞了，我也变成蒲公英飞了。老头老头你下来，我后来老头老头已经上来了。我曾经玩过，这么玩过就写出来了。所以我这个四季桥梁书，我觉得我就是从颜色，从大自然，从我的生活，从颜色当中背后的象征意义，四季给我的生命体验，从这些个出发，我写的这四本桥梁书嘛，就可以让孩子们开始自主的阅读以后，不是亲子共读了，自主阅读之后开始读我这四本。
3: 因为里面还有拼音，
2: 对，还有拼音，
3: 又有图，又有文字，
2: 对，
3: 帮助孩子们从幼儿园高年级大班，
2: 对，
3: 然后往小学
2: 对
3: 转，就是画、
2: 情趣、情节、情思。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在新中国的奋进史上，涌现出许多最美奋斗者，他们为祖国建设事业添砖加瓦，贡献毕生。他们当中不乏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女性，其中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获评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对于梁军，或许大部分人会感到陌生，但是一提起我国第三套人民币一元券，或许很多人会想起这位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如果能有机会出现在人民币上，那无疑是巨大的荣耀。梁军的什么经历让他获得了这些殊荣？他为什么立志要成为中国的帕沙安格林娜？梁军又是怎样跟农机结缘，追求自己的爱情？他怎样为农机事业奉献了一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和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

1930年3月，梁军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母给他取名梁宝珍。两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为了拉扯他们兄妹三人改嫁他人，而不幸的是，继父在8年以后也离世了。母亲为了给儿子筹备彩礼，把12岁的小宝珍许配给表哥做童养媳。在婆家，织布、担水、洗衣、做饭，这些繁重的琐事。

并没有磨灭梁宝珍的心智，他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想继续念书。好在婆家也同意了，他得以重新拾起书本。这段少年经历不仅造就了梁军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生命底色，也为他之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进步之窗。黑龙江老根据地成立以后，土地改革运动随之而来。很快，17岁的梁宝珍得知了一个喜讯，蒙牙乡村师范学校开始招生了。他激动不已，产生了上师范、当老师的念头。这个时候婆家不愿意了，好在他的未婚夫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帮他说服了家人。得以重返学校的梁宝珍知道，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踏上了革命之路，于是决定改名为梁军。这次改名也意味着参加军队、参加革命，要像军人那样去工作、去战斗。萌芽学校是一所半耕半读的寄宿制学校，校舍很简陋，经常返修，另外师生们还得自己解决吃穿问题。这所学校在小兴安岭南路，处于北大荒地区，学生们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得种地、拔草、拉犁、生火、做饭、纺纱。梁军就是在农闲时学习了农垦知识，从进步书籍当中感悟了革命道理。但这时他还没想到自己真正的人生理想会在苏联电影《巾帼英雄》里萌芽。《巾帼英雄》是梁军前往北安纺织厂学习的时候观看的，也是他看的第一部电影。他看到女主角帕莎·安格林娜开着拖拉机开垦种地，又开着坦克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以后，大受鼓舞，动情地写下了日记，向英雄安格林娜学习，立志要开拖拉机，要成为中国的帕莎·安格林娜。1948年2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为挺进东北农垦战线，决定在北安举办拖拉机手培训班，萌芽学校有三个名额，梁军第一个就报了名。但是培训班规定不招收女学员，当时他去找校长高恒，表明了自己的决心。高恒也被他的意志所打动，决定把其中一个名额留给梁军。当梁军步行了10多个小时来到北安拖拉机手培训班时，这才发现自己是70多位学员中唯一的女生。学员们对他议论纷纷，就连教员看到他也相当惊讶。当时的进口拖拉机俗称火犁，属于重型机械，一个零件甚至都有几十斤重，而且驾驶拖拉机不仅操作难，而且油烟重，工作时间长，可以说对体力、耐力、意志力都是多重考验。教员当时就劝梁军回去吧，女孩子干不了，但他铁了心一定要学习，还剪短了头发以明心志。当时培训班设备贫乏，只有一台德国蓝瓷轮式拖拉机，教员讲到其他型号的拖拉机时，只能通过图纸来讲解，教学环境也很恶劣。3、4月份的北大荒能让教学零件瞬间就挂霜，而梁军上课时细心地记笔记、画图，下课仔细观察机车构造。凭着这股刻苦的学习精神和不服输的劲头，他不仅争取到了驾驶实习资格，也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那时啊，培训班没有专门的驾驶场地，学员们学习时只能往大马路上开。第一次开拖拉机时，梁军不得要领，险些掉进了沟里。附近的农民们看到一个姑娘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不禁瞪大了眼睛。梁军暗暗地告诉自己，不仅要开好火犁，还要种出地，打出粮食。于是梁军使出了全部的干劲儿，渐渐地启动换挡、踩油门，一气呵成，拆卸几十斤重的零件，躺在车底下检修，他也是毫不含糊。到了深夜，梁军还要总结白天学习实践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巩固所学所练。所以仅仅2个月的时间，他就顺利通过了驾驶考试，还学会了基础的保养和检修。当梁军和两位男学员驾驶着3辆全新的苏式纳

拖拉机回到德都县时，乡亲们纷纷惊叹说：嚯，大姑娘也能开火犁了。1948年5月，梁军开着拖拉机挺进距萌芽学校15公里的陆家港参加开荒。为了赶进度抢天时，拖拉机一开至少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梁军干脆住在了北大荒，支个草窝棚那就是家，挖个坑放上锅就是灶，犁出了地黄加点盐就成了咸菜，渴了就喝草原里的积水，或者摘下榛子嚼一嚼对付一下。最难熬的就是中午，拖拉机被太阳烤得火热，驾驶室就像一个蒸笼一样。梁军浑身上下长满了疥疮，他强忍着晚上抹一抹盐水消毒，第二天白天接着干。跟男同志相比，梁军还要克服生理弱点，即使在生理期也坚持驾车开荒。在梁军的心里，开荒比什么都重要，而开荒时拖拉机比什么都重要。有一次草原忽然下起了暴风雨，梁军不顾生命危险赶到野外，把拖拉机的磁石发电机拆下来搬进窝棚塞进铺盖里。他宁可自己淋成落汤鸡，也绝不让发动机进水。正是由于梁军的细心爱护，他的拖拉机啊极少报修。那时的北大荒针蟒丛生，沼泽遍布，渺无人烟，环境极为恶劣。为了开垦出北大仓，梁军和无数北大荒的儿女一样，一年四季都没闲着，除了播种收割，还要修马路保养农机。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带女徒弟，不仅要教他们认字，还要手把手地教他们开拖拉机。到1949年，梁军所在的机耕队开荒3400亩，收获了15000多公斤粮食。这一年东北日报发表了我们的女拖拉机手一文，梁军成了北大荒的先进人物。也正是在这一年，梁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以我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身份去北京参加亚洲妇女代表大会。1950年1月17号，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梁军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祖国大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女职工的占比不到10%，而且主要集中在纺织、烟草这样的轻工业。梁军驾驶拖拉机这种重型机械投身农业大生产，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大新闻，更是树立起了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梁军终于成了中国的帕沙安格林娜，但是他与农机结缘的生涯这才刚刚开始。登上人民日报以后，梁军收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姑娘们的来信，大家都想来北大荒拜师学艺，而梁军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吃苦。刚到农场时，所有的姑娘都住土房，睡大通炕，没有地方换洗衣服，他们就正面穿过反面穿，有了虱子就抖一抖。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姑娘登上了拖拉机。1950年6月，梁军和11名女队员组成了女子拖拉机队，他担任队长，大家也亲切地称之为梁军女子拖拉机队。这年7月，人民画报创刊，而8月刊的第二个封面就是梁军和队友们开着拖拉机的彩色图片。梁军女子拖拉机队的辛勤耕耘唤醒了黑土地，也唤醒了北大荒的春天，但是开荒这两个字却浸透了奋斗的汗水。每当夜幕降临，梁军带着姑娘们抓紧时间加班，而这时最害怕的就是遇见狼。有一次深夜，4台拖拉机转场时，梁军发现少了一台，赶紧呼唤大家往回找。这时梁军听到前方有人喊叫，他赶紧加快脚步顺着声音寻找，不小心被蒿草绊倒了，但抬头时却看见眼前有一双闪着绿光的眼睛，吓得一声惊叫。队员们赶紧划亮火柴，这才吓走了这批野狼。梁军跟姑娘们抱在一起惊魂未定，好久才缓过神来。后来拖拉机上

就备了枪支。对于女子拖拉机队来说，最辛苦的是1950年的秋天，因为男拖拉机手都赶往抗美援朝前线支援，当年的收割和垦荒任务是由为数不多的女拖拉机手们作为主力完成的。1951年10月，根据培养劳模的有关政策，梁军被保送到北京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学习，毕业以后考进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深造。这所学校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的前身。在这儿，梁军遇见了自己的爱情，并且顺利地步入了婚姻殿堂。尽管梁军在学校时已经有婚约在身，但是他一直跟未婚夫分隔两地，基本上没什么感情。考虑到自己能成为拖拉机手，也多亏了未婚夫的支持和鼓励，他又不忍悔婚，所以这段婚约一直拖着，直到他遇见了自己真正的初恋王佐之。为了表示对未婚夫的尊重，他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想法，两个人友好地解除了包办婚约。王佐之参加过土改工作，成绩优秀，才能出众，由辽宁省农业厅选派进京学习。而比起其他的学生，王佐之相对年长，显得格外稳重。梁军跟他年纪相仿，又时常一起学习开会，渐渐越走越近。其实啊，王佐之的心里也逐渐对梁军萌生了爱意，但鉴于梁军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害怕产生负面影响，就时刻注意与他保持距离。梁军勇敢地向组织递交了他的心愿，经过组织介绍，梁军和王佐之正式交往，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刚刚确立恋爱关系，王佐之的家乡不幸遭遇水灾，家里的田都被淹了。梁军不由分说，把自己的一等奖学金62元全都取了出来，还卖掉了自己在苏联考察时买的手表，凑了200元塞给王佐之。正所谓雪中送炭，情意更浓。1954年2月，在组织的见证下，两个人喜结连理。两人结婚以后，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因此梁军一直到1957年才从农机学院毕业。而这时王震将军要带领10万官兵去北大荒垦荒，上级组织决定以57届全体毕业生作为技术骨干去支援。梁军也是激动万分，立刻申请毕业以后回北大荒。这时王佐之已经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研究所工作了，两个人的孩子还比较小，但是梁军心里一直牵挂着拖拉机，牵挂着北大荒。大学毕业以后的梁军在理论知识方面突飞猛进，但由于文化基础有限，对他来说留校搞科研还不如开拖拉机为北大荒办点实事。最终在征得丈夫同意以后，梁军回到了北大荒。回到北大荒的梁军如鱼得水，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开荒工作，不仅亲自来到田间地头参与开荒，制定年度开荒规划，还对转业官兵进行了系统性的垦荒技术指导。在梁军领导下，仅仅4个月，7台大型拖拉机就完成了2000多公顷的开荒任务。在哈尔滨市农机总站负责技术管理工作时，梁军积极参与靠河寨沼泽地的大型开荒项目，为当地畜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王佐之被调到黑龙江省工作，跟梁军团圆了。他们一共育有3个儿子，其中一个也投身了农垦事业。这时的梁军更加注重农机方面的理论研究，把工作实践浓缩提炼成理论研究的素材，主编了《国外农业机械化、机务管理规章制度等农业机械化学术专著》陆续出版。有一份统计，梁军主持完成的科研课题一共21项，对当地乃至全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改革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9年，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独立制造的东方红54正式出厂了，运抵黑龙江的有13辆，这让梁军兴奋不已。因为一直以来，他开的拖拉机

0: 不是苏产、德产，就是英产、法产的。跟所有北大荒的儿女一样，梁军是无比希望我国能够自主制造拖拉机。东方红五四出厂那天，剪彩仪式结束以后，梁军亲自坐上驾驶室，开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国产火犁。干练简约的短发，明朗自信的笑容，娴熟有力的动作，梁军驾驶东方红五四的画面被现场记者们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后来他英姿飒爽的模样被永久定格在了从1962年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一元券上。这一方面象征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风貌。从1970年开始，梁军先后担任哈尔滨市农机局副局长、专职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称得上是哈尔滨市农机战线的领军人物。在后来的农机生涯中，梁军曾经负责编制香坊区和哈尔滨市55与65期间的农机发展规划，不仅承担了全市农机技术指导、审核、规划等等工作，还组建设立农机修理厂、农机研究所、市农机校和市农机物资公司。他不仅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经验，还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优秀的技术改造方案。另外，梁军积极主持引进汽车检测维修生产线，为满足黑龙江全省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的汽运需求起到了关键作用。1990年，梁军从哈尔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离休，但是他仍然紧紧牵挂着他热爱一生的农机事业。在他的书架上一直摆着一排拖拉机模型，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的东方红牌拖拉机模型。2010年7月，梁军专程到中国依托，登上东方红3804拖拉机，留下了一张合影。2020年1月14号，梁军在哈尔滨离世，享年90岁。从独一无二的女拖拉机手到农业机械专业大学生，从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到连续3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农业机械化管理者到哈尔滨农机事业领军人物，从2007年入选全国农机行业十大女杰，2009年入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再到2019年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梁军是新中国复兴画卷中巾帼英雄的鲜艳注脚，不断鼓舞着无数妇女艰苦奋斗，续写更加灿烂的时代篇章。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市，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

0: 1188-0125 181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涌现出了一位孤胆英雄。他在青川江空战当中驾驶着战斗机，与美军的14架敌机展开了20分钟的格斗，并且击落了其中的3架敌机，可以说是一战封神。1951年11月，他被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授予特等功，成为中国空战史上第一个特等功获得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他特等功奖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先后授予他军功章、国旗勋章和自由独立勋章各一枚。这位英雄到底是谁？他是如何做到一个人单挑14架敌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是怎样成长为我军最早的一批飞行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孤胆英雄华龙毅的多彩人生。

华龙毅原名叫严同生，1925年1月18号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严家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当时12岁的华龙毅在山西定襄的第一高校读书，后来又转到五台县第三小学。太原会战失败以后，侵华日军在山西境内肆虐，学校也不得不停课。在停课前，校长把全校的师生们叫到一起，告诉大家，鬼子打进山西了，咱学校办不了了，师生们各自回家吧。校长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是仍然不忘叮嘱众人，千万不能当亡国奴。华龙毅当时深受刺激，眼泪哗哗的直往外流，从此不当亡国奴就成为他心中坚定的信念。为了领导当地的抗战事业，中共定襄县委开设了抗日干部培训班，华龙毅有缘得到进步思想影响。有一次，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退下了一批伤病员在定襄休养，很多人当时都慕名去慰问，华龙毅也跟在大家后面。大家纷纷赞扬抗日将士前线杀敌的英勇，表示对伤病员的诚挚的问候。但是一个身负重伤的决死队员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们说这些有啥用，有本事啊你们都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想到这位决死队员这句颇有血性还有些负气的话深深震撼了华龙毅。两年以后，他毅然决然地加入决死队，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华龙毅天资聪颖，凡事啊一点就会，所以进步很快，不久就在山西新军供给处担任文书和教员。1940年春天，华龙毅跟随着部队一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他把名字严同生改为严德荣。因为才15岁，他上不了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于是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延安交际处。延安交际处全称叫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脱胎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招待科。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招待科改为交际科，后来又在1940年改为交际处。处长是曾经在白区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这个交际处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重要的统战部门，主要任务是接待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将领、国际友人等等，所以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华龙毅有幸被选到交际处去工作，充分说明他的能力得到了组织认可。当时跟他一起分到交际处工作的有六七个年轻人，大家都有一定的文化底子，素质不错。经过长期的观察，交际处处长金城发现，华龙毅、冯寿春、王荣堂这三个小伙子更加出类拔萃，就让华龙毅到专门招待来宾的客灶小伙房去当炊事员，另外两个人一个当会计，一个负责对口接待国民党方面的联络参谋。在交际处客灶小伙房去当炊事员，是要成为会做酒席的大师傅的。华龙毅深知这个任务不轻，因为他善于学习，很多烹饪技术和小窍门一点就通，而且在改善伙食方面他也很有办法，很快就赢得了上级信任。虽然华龙毅组织意识比较强，守纪律，听招呼，但毕竟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女，天天锅碗瓢盆的生活对他而言确实单调了一些。在延安，华龙毅最大的收获就是增长了知识，丰富了见识。他听过毛泽东讲国际国内形势，听过朱德、贺龙讲抗日战争的军事策略，听过延安吴老的专场报告，还听过经济学家吴黎平、统战部副部长南汉臣关于边区经济的讲座，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坚实基础。抗战胜利以后，为了贯彻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1945年10月，华龙毅奉命赶赴白山黑水的东北，
担任东北日报政治教导员。从那时开始，他正式把名字严德荣更名为华龙毅，意思是中华儿女龙的传人要有勇气和毅力。1946年初，华龙毅被组织安排到东北民主联军航校去学习，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飞行员。1948年4月，华龙毅光荣入党，并且因为成绩优异留校担任飞行教官，后来又担任飞行队长。接着他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参与接收国民党空军。新中国成立以后，华龙毅又到济南歼击机航校学习，并且以优秀飞行员的身份在1950年5月毕业。后来他到上海担任新组建的空军混成旅第十团飞行大队副大队长，成为我军喷气式飞机的第一批飞行员。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华龙毅当年学习的艰苦程度。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东北老航校，它的环境之艰苦，条件之简陋是超乎想象的。因为没有初中级教练机，航空学校为加强地面演练，增加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就让学员们直接飞高级教练机。但是很多教练机的破损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要么是摇半天都发动不了，要么是飞着飞着螺旋桨飞跑了。有一次，一个学员驾着教练机着陆的时候，忽然铆钉脱落，发动机都掉了下来。至于机场勤务，设备设施也是差到极致，没有指挥塔台，没有消防车，没有救护车，也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飞机起飞着陆全靠着人工举旗作为信号，而指挥员的指挥台也就是一张桌子、一个闹钟、一张表格，还有两个旗子。这么简陋的条件出现飞行危险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是华龙毅硬是用自己的机智沉着避免了事故发生。有一天，他带着学员朱学才驾驶着编号126的教练机，在转弯时机身忽然着火了，地面的空勤人员眼瞅着飞机要爆炸，一个个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而华龙毅冷静地指挥朱学才迅速减速，逐渐地拉低飞行高度。不一会儿着陆了，飞机一停稳，华龙毅带着朱学才立刻跳出机舱。因为供水系统有故障，空勤人员只能用大卡车拉着空油桶跑到江边去拉

等灭火的水拉来了，飞机早就烧毁了，但是没有人员伤亡。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空军混成旅第十团扩编为空四师，华龙毅被任命为该师第十二团二大队的大队长，跟战友们一起去鸭绿江边的丹东浪头机场参战。空四师是最早跟美国人展开空中战斗的部队，在来到朝鲜战场以后，跟美国人进行了多轮殊死的较量，在此期间也牺牲了多名飞行员。因为缺少实战经验，人民志愿军的空军伤亡较大，一度不得不撤到辽阳一带。华龙毅赶到前线时，前线的战局已经相当激烈。当他听说有好几个认识的战友都已经牺牲了，他咬牙切齿地表示，我来前线不为别的，就是要给战友们报仇。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只是在朝鲜边境上进行巡逻，因为美军飞机声势浩大，我军飞行员很难突破美国人的防线进行侦察工作，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边境线上到处溜达，寻找战机。1951年10月10号，第二大队在华龙毅带领下，在青川江上空进行日常的战备巡逻。就在这时，他们忽然发现对面有几个黑点，华龙毅命令其他飞机跟进，对敌机进行侦察。他们发现对面是八架美军的飞机，而且很快就认出了这就是美国老式的 F-80 流星喷气式战斗机。这种飞机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研发的喷气式战斗机，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这款战斗机是美国在开发空中彗星失败以后重启炉灶开发出的产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经被短暂地部署到了西西里岛，但是并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因为世界航空工业的井喷式发展，这款战斗机已经迅速落后了。华龙毅所在的中队很快就开始对几架美国飞机展开围攻。当时美国飞机准备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猝不及防之下，有八架飞机当中的四架被当场击落，剩下的四架落荒而逃。这是华龙毅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第一个战果，可以说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开火就立下了大功。当时人们都说华龙毅是福星上身，天生就是开战斗机的好苗子。因为在这场空战当中啊，他们完全没有被敌人发现，打了敌人一个猝不及防，仅仅华龙毅本人就击落了两架战斗机。这一次华龙毅中队同美军打了一个4-0，可以说狠狠地让志愿军空军扬眉吐气了一把。有了第一战的成功，华龙毅在驾驶战斗机时再也不束手束脚，他认为只有跟美国人真刀真枪地干一仗，才能证明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都不是孬种。1951年10月16号下午，12团的16架米格-15战斗机起飞升空，飞行高度在3000到6000米之间。作战任务是歼灭对志愿军地面目标进行轰炸袭击的敌人的 F-80 机群。但是华龙毅他们没想到的是，美军这次派出的不仅有 F-80， 还有最新式的 F-86 战斗机。这一款战斗机的作战性能在当时是首屈一指。它是世界上第一种俯冲超音速并且装备了空对空导弹的战斗机，也是第一种平飞超音速作战的战斗机，同时又是美军第一种装备了弹射座椅的主战机型。它的主要对手就是米格-15。华龙毅立刻指挥二大队的战斗机呈上下交叉的作战队形，突然看到左上方大约3000米处有几架敌机正集中进攻志愿军的两架米格-15，而右上方也有大量敌机出现。华龙毅命令二大队战机全线出击，他自己带头加大油门直冲上去。可就在此时，一架 F-86 出现在他前方，距离他不到100米。狭路相逢勇者胜，华龙毅二话不说瞄准对方就按下了发射按钮，一举击中敌机。接着他打算增速爬高寻找新的作战目标，但是转念一想，刚才明明还有10多架敌机呢，怎么打掉一架，剩下的踪影不见了呢？想到这里，他决定先行左转弯，果然看见下方500米处有3架敌机正试图朝自己飞过。

他果断地侧转机头，对准一架 F-86 猛烈开火，敌机招架不住，冒着黑烟逃去。华龙义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不能贸然地实施追击，于是他猛地拉升高度，而这时他听到后面有一阵响声。原来华龙义的左右两侧都出现了敌机群，其中左边的四架正朝他飞过来，但还没有开火，右边那几架离得很近，而且已经开始朝他射击了。来不及多想，华龙义立刻扭转机头向右边的敌机冲去，没曾想到他的飞机右侧已经中弹，华龙义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他的上下左右敌机遍布，而且一发子弹穿过座舱，直接击中了他的左臂，鲜血冒了出来。华龙义忍住疼痛，操作飞机不断的半翻滚，让敌机无法瞄准，但是因为飞机的机尾很快也被击中，他连撞击的愿望都难以实现了，只能选择跳伞。这时他已经从3000米打到了1万米，又从1万米打到了1500米。华龙义一个人跟14架敌机周旋战斗了将近20分钟。最后华龙义冷静地拉动装置，座位弹出机舱，接着又拉掉座椅，打开了降落伞。左臂的伤口撕裂得更大，他试图用飞行帽包扎一下，但是一只手没有办法系紧，再加上降落过程当中风太大了，华龙义只能再把飞行帽戴上，结果把帽子里的血全都浇到了脸上。敌机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然朝降落伞的方向扫射。华龙义最终成功着陆，他参战以后从来没有踏上过朝鲜的国土，只是从飞机上远远地看过。现在华龙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山坡和大地，他的左臂已经血肉模糊，右腿也在鲜血直流，失血过多的他只能随风降落在山头的一个树杈上。落地以后，华龙义靠在两块石头上休息，见到旁边有人围拢过来，于是用事先学过的朝鲜语说：“我是中国人。”不料对方有人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声 OK， 而且不少人手里还拿着枪和斧子。华龙义心想，是不是又遇到敌人了？等对方走近，他的心才放下来。原来啊，对方是吴信全将军指挥的志愿军第39军的战士。这一天下午，华龙义跟美军的空战39军阵地上的官兵们看得一清二楚，眼看着有架飞机向下倾斜飞去，空中出现一个白点，而且白点越来越大，大家都兴奋到极点，猜想这肯定是美军飞行员准备要抓美国俘虏。本来华龙义降落的山头附近很少有人，但是志愿军战士们都朝着降落伞着陆点跑去，这才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因为战士们都心想着要抓一个美军飞行员，有些战士连华龙义说的是哪国语言都来不及听清，于是想当然地认为是在表示投降，于是就说了 OK， 以示统战。结果发现竟然是志愿军空军的飞行员，自己人。大家见华龙义伤得很重，立刻下山找了一块门板，又拆回来把他抬下来，迅速把华龙义送到医疗所。39军官兵们听说救下了一个飞行员，不仅部队首长亲自去慰问，很多战士还自己掏钱购买食品送到华龙义的病床，大家都想看一看空中英雄的真容。华龙义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出席了39军作战功臣报告会，在会上39军的官兵们高喊着欢迎空军飞行员的口号，向华龙义表示致敬。在大家的热烈请求下，他讲述了自己参加空战击落美机的情况。其实早在一周前，华龙义就已经在空战当中击落过2架 F-80 敌机，加上这次的2架 F-86， 他一共击落了4架敌机。根据飞行员战时立功标准，击落敌机1架者是2等功，击落敌机2架者1等功，击落敌机3架及以上者为特等功。为此，华龙义成为人民空军首位获得特等功臣荣誉称号的战斗英雄。但是华龙义因为伤情太重，在空军长春第一医院接受一流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以后，仍然有一块弹片嵌在左臂当中没有办法取出，这也致使他留下了终生残疾，不得

0: 离开一线战斗飞行岗位。毛泽东听说华龙毅的事迹后，盛赞他是孤胆英雄。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的，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得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伴着谢雨薇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有人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也是吃樱桃的季节。樱桃是初夏时节应季而成熟的水果，在我们国家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湖北江陵战国古墓里就曾出土过樱桃的种子，这也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樱桃。樱桃在全世界有4个大家族，它们分别是甜樱桃、酸樱桃、中国樱桃和毛樱桃。樱桃在英文中叫 cherry， 所以大家经常吃的车厘子只是樱桃的音译而已。如果按照分类，现在市面上卖的署名车厘子的樱桃应当属于甜樱桃，那种薄皮的不容易运输和储存的小樱桃属于中国樱桃。魏晋时期的五谱本草，北魏时期的麒麟药树，明代李时珍的

草纲目》中都有樱桃的记载。樱桃在古代也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这是因为黄莺喜欢啄食樱桃的缘故。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不惜笔墨记录下这种美丽又美味的水果。辛弃疾在词里写道：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可见他非常喜欢樱桃。郑板桥则更加直率，当他看到四月樱桃红满室，雪片十余刀时，便决意弃官归耕，一丘一壑吾将终老于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通过古诗词里这一颗颗红樱桃来品读诗人赋予他们的情感和故事。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契诃夫的一部与樱桃有关的戏剧作品《樱桃园》。这部剧创作于19世纪初，讲的是加耶夫、朗涅夫斯卡娅兄妹因为好吃懒做、贪慕虚荣、缺乏生活能力，最后被迫出卖祖传的樱桃园的故事。契诃夫在剧中描写的樱桃园，五月开满了白色的樱桃花，白色和浅紫色的房间洒满阳光，清新的空气，白头翁的歌声。然而尽管拥有这座诗意庄园的主人们一遍遍表白他们对樱桃园的无比眷恋，但却最终埋葬了这一切。下面我们来听阿云嘎根据这部剧所演绎的歌曲《樱桃树下》。这首歌的曲作者是音乐剧《红与黑》的作曲家威廉·卢梭。听一首歌，品一部剧，也可以收获一段人生感悟。

曲过后，我们来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樱桃红。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考中过进士，后来官至太常少卿。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太常少卿的官级属于正四品上。陈亚家中藏书有数千卷，他喜欢用中药名来写诗词，比如颇为人所称道的那句“风月前湖夜，轩窗半夏凉”。在这两句中，“前湖”湖水的“湖”音同中药名“前湖”，前后的“前”，“前湖”和“半夏”都是中药。据说有一次，一位朋友因为喜欢这首诗，特意大老远去找陈亚，请他以药入词。陈亚当即做出三首生渣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其中一首有樱桃的词，在这首词中有多味中药，不知道您能分辨出哪几味来？

0: 生渣子药名归情，宋陈亚。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深伤，故要弹琅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为回乡曲。
1: 生渣子药名归情是陈亚创作的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归情词。据说陈亚是由从医的舅舅养大的，所以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中药名已经烂熟于胸。由于陈亚长期在外做官不能回家，他的妻子就经常写信给他倾诉相思之情。陈亚有感于此，就写下了这首巧用中药名的词作。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自从与夫君离别之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这两句里面就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也就是红豆。意已的谐音同中药意已，这两个字都是草字头，这个意已估计有些朋友小时候见过，长得圆圆的，中间有个小洞，把洞里的东西抠干净就可以当珠子用，大人们把它晒干了穿成珠帘，或者用它穿成手串或者项链。这首诗里写字用的白纸的谐音通中药的白纸，草字头下面一个停止的纸。字字苦深伤，故要弹琅读，这两句是说这短短的信纸上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里面有两味中药，苦参是一个中药名，诗里面苦参伤的意思是夫妻别离之苦就像天上的参星和伤星，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无法相见。西晋时期的文学家潘安，我们都知道他是个美男子，他的小名叫谭奴，所以古代常用谭郎来代称夫婿或所爱的男子。而这里面的郎读是儿郎的郎，读书的读，郎读的谐音同中药名郎读，那是豺狼的狼和毒药的毒。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这里面有三味中药，补血活血的当归，樱桃也是一味中药，能补血益气，缓解体虚。还有一味就是远至，这一句里的远至是治愈的治，远至的谐音同中药远至，那是志气的志，远至有安神益智、祛痰消肿的功能。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为回乡曲，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搁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里面有两味中药，一个就是菊花，另一个就是回家乡的茴香，它的谐音跟我们吃的调味料茴香相同，而茴香也是一味中药。从这首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亚扎实的诗词和中医药的功底，还有词中女子浓浓的思念。既然说到了思念，我们来听一首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但是情感表达得很直白，叫想你想你。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里画樱桃。刚刚您听到的是阿宝带来的《红彩妹妹》，这首歌曲改编自流传于绥远地区的一首民谣，词曲作者已经无法考证。1938年，王洛宾在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前往甘肃、青海各地宣传抗日，改编了一些民歌，像我们熟悉的《大阪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等，还有这首《红彩妹妹》。这首歌里形容红彩妹妹的嘴巴像樱桃小口，古代以樱桃小嘴作为判断美女的最重要条件之一。白居易有一首形容女子的诗句：“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说的是两位女子，一位叫凡素，嘴巴小巧鲜艳如同樱桃，一位叫小蛮，腰身柔弱纤纤如同杨柳。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元稹所写的一首非常有画面感和故事性的一首词。这首词里面也有一个女子，这是一位曾经在樱桃花下赏花的女子。

唐元稹。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砖层立摘花人，苏破罗裙红似火。这首词的第一句就开门见山地点出所要描写的景物是樱桃花，第二句一枝两枝千万朵用了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让我们的视线由一处及整体。这种描写手法给樱桃花营造了争相绽放的热闹氛围，就像宋朝诗人宋琦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是两句相比之下，元稹的这句更为含蓄。第三句笔锋一转，花砖层立摘花人，描写的是樱桃花下的花砖上面曾经站着一位摘花人，这是词人在睹物思人。最后一句苏破罗裙红似火，苏是稀稀疏疏的苏，突然钻出来的意思，引申为纵月。当年在樱桃花下摘花的女子穿着一袭红似火的罗裙，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亭亭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瞬间黯淡了周遭。就像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最终的一声叹息，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像欧阳修在《元夕》中所写，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崔护在《题都城南庄》中所写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一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越发衬托出一份斯人不在的惆怅和落寞。而刚刚的画面只是相思的人自导自演的一出独角戏。

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画樱桃。唐朝诗人韩沃从小就展现出在诗词方面的天赋，十岁那年曾经在宴席上赋诗送给他的姨父李商隐，让满座的朋友都惊叹不已。后来李商隐写诗称赞韩沃是雏凤清于老凤生。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韩沃所写的一首诗，叫做《青春》。这首诗里有一朵樱桃花。

0: 期足未休，暗中中你约秦楼，光阴负我难相遇，情绪千人不自由，摇曳定弦相臂兮，闷石应弄玉搔头，樱桃花谢梨花发，长断青春两处愁。
1: 这首诗的第一句演绎心期足未休，这其中诞生出了一个成语，那就是演绎心期，意思是双方以眼传情，心期相许，形容双方愿望一致，精神互相沟通。这一句的意思是两个人心意相通，最终也没有断了情丝。第二句暗中中你约秦楼，这其中的秦楼一般代指烟花之地，但是这首诗里的秦楼指的是良家女子的闺楼，这一句是说私下里约定在闺房相见。第三四句光阴负我难相遇，情绪牵人不自由，意思是可是造化弄人，我们没有相遇，心情不觉得忧郁起来。第五六句摇曳定弦相臂兮，闷石应弄玉搔头，这其中的臂兮我们在古装电视剧里经常看到，这是古代中原地区男女通用的一种服饰，用来遮盖大腿到膝盖的部分，有点像长一点的围裙，但是要比围裙窄一些。这两句是在说漫长的夜晚讨厌臂兮上的香味，烦闷时就拨弄头上的玉簪，这两个动作表明情侣二人因为不能相见都非常的烦闷不安，一个摇字表明因为不能相见而觉得长夜分外漫长。最后两句樱桃花谢梨花发，长断青春两处愁，意思是说樱桃树上的花谢了的时候梨花又开了，这个时节两个人各自肝肠寸断无处排解。这两句不免让人想起李清照的那句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好，我们来听莫文蔚的爱情。爱情的确是个折磨人的东西，樱桃花谢梨花发，长断青春两处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 今天我们要一起在古诗词里画樱桃。樱桃娇嫩丰盈，色泽诱人。唐朝诗人元稹曾把樱桃与爱情联系在一起。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湘西苗族有个传统节日叫樱桃会，每当樱桃成熟之时，苗族的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相约漫步在樱桃林中，或盘歌对唱，或互赠信物，表达自己真挚的爱情。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青海花儿·红樱桃》，这首歌改编自《青海花儿·红樱桃令》，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民歌，歌里用红樱桃来比作自己的心上人。

一首《红樱桃》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画樱桃。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所写的《野人送朱缨》。野人意思是平民老百姓，朱缨就是红樱桃。有一年初夏时节，杜甫收到了老百姓送给他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收到这篮子红樱桃之后，杜甫想到了些什么呢？

0: 送朱缨，唐·杜甫。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浓。数回细雪愁人破，万颗云原亚许同。一昨次沾门下省，退朝秦初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
1: 杜甫这首七言律诗的第一二句，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龙。这其中的云龙，云的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龙就是竹篮的意思。这两句是说，每到这个季节，成都的樱桃也跟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村民们给我送来了满满一笼的红樱桃，村民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杜甫跟农民们关系的融洽。第三四句，数回细雪愁人破，万颗云原亚许同，意思是说，生怕樱桃被磕碰了，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樱桃从篮子移到盘子里，惊讶的发现这么多的樱桃竟然个头大小都一样。这一句不但隐含着杜甫对果农种植技术和劳动的赞美之意，还说明老百姓一定是精挑细选之后才把樱桃送过来的，表明了老百姓的淳朴和厚道。第五六句，一昨次沾门下省，退朝秦初大明宫，说的是诗人回想当年在门下省供职时曾经蒙受皇帝恩赐的樱桃，退朝时双手把樱桃捧出了大明宫。这说明杜甫虽然远离了朝堂，但还是会常常忆起在长安的往事。最后两句，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玉柱就是华丽的筷子，金盘玉柱代指唐朝大明宫的富丽堂皇，蓬就是蓬草，转蓬就是蓬草遇风被连根拔起而旋转，比喻身世飘零。这两句的意思是，金盘玉柱早已相隔遥远，今日长新之时，我已经如蓬草一般漂泊天涯。这最后两句说明了诗人已经从富丽堂皇的大明宫回忆里走了出来。这首诗通过一篮子樱桃，却让我们看到了杜甫对供职门下省时的生活细节的怀念，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与老百姓友善又忠心爱国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既然说到了成都，下面我们也来听一听赵雷创作的这首《成都》。歌词里写了很多有关成都的细节，引起了成都人的共鸣，也勾起了很多听友对成都的憧憬。成都是一座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城市，我们从千年前杜甫收到的那一篮红红的樱桃中就能感受一二了。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画樱桃。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做《吴樱桃》，东吴的吴，东吴指的是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地区。在这首诗里，白居易回忆了东吴樱桃的美味。

唐·白居易。蟠桃醉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未舒。

0: 鸟偷飞处闲江火，人摘争时踏破珠。可惜风吹兼雨打，明朝后日即应无。
1: 白居易这首七言诗作的第一二句，蟠桃醉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这其中蟠桃是樱桃的别称，这两句是说东吴这里的樱桃是最好吃的，它颜色艳丽，鲜嫩多汁，气味特殊。第三四句，恰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描写的是樱桃熟了的时候，你抬头看头顶有千万颗的樱桃，能够得着的也就只有两三株樱桃树而已。五六句，鸟偷飞处闲江火，人摘争时踏破珠，说的是鸟偷偷地飞过来，把火红的樱桃给偷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摘樱桃，也踏碎了不少果实。最后两句，可惜风吹兼雨打，明朝后日即应无，意思是再加上风吹雨打，过两天可能樱桃就没有了。有句老话叫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过去樱桃树怕冷又怕热，怕旱又怕涝，温度低温度高都不容易成活，所以樱桃树特别难栽。不过我也听种植樱桃的农户说过，其实还有一句话叫做樱桃好吃实难采，意思是过去樱桃树都很高，樱桃又怕磕碰，不能像打枣一样打下来，只能爬到树上一颗一颗的小心翼翼地摘下来。而现在科研人员已经把樱桃树的品种改良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

0: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立春时节，沙溪镇已经四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人文荟萃，历史悠久。今天沙溪镇本土的美食始终能保留着一份乡土的质朴，在粤菜的经典名录中独树一帜。传统的节日往往与美食密不可分，农历二月初三是民间传说中文昌帝的诞辰日。这一天，沙溪镇龙瑞村的文昌庙里比平时更加热闹。在这样的节日，龙瑞村的所有村民都会围聚在一起，享用一餐丰盛的村宴。春宴的仪式非常隆重，架起几口大锅，撑起几张篷布，一座露天的厨房很快就搭建起来了，人们翘首以盼美味的到来。这样的春宴每年都会在龙瑞村上演，这是沙溪人始终坚守并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味连接了乡情，风俗承载了历史，只要摆上宴席，沙溪扣肉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当地人将沙溪扣肉尊称为菜王。王瑞环是沙溪远近闻名的厨师，沙溪扣肉是他的拿手菜。
5: 沙溪扣肉选材最靓嘅就选嗰个正宗嘅五花腩。比如家有五花腩咧，就一定要好似嗰个扣肉咁，嗰个猪肉咁，一层肥一层瘦，有隔沙嘅，咁啊至先靓啊！咁咧嗰啲扣肉做到出嚟咧，系肥而不腻嘅。
4: 肥瘦参半的隔沙五花腩肉，是做沙溪扣肉的最佳原材料。要使得爽滑的肉质中带有酥化的口感，与其搭配的粉格自然也得讲究。粉格主要生长在中国南方，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甚至可以和北方的人参相媲美，素有南葛北参的说法。沙溪扣肉选用的是地道的中山粉格，从外观上来看，两头小中间大的粉格最佳。

0: 这样的粉格含有丰富的淀粉。王瑞环从1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做沙溪扣肉，30多年后的今天，他烹制沙溪扣肉的手艺可谓炉火纯青。变化的是饱经沧桑的岁月，不变的是回味无穷的味道。
1: 扣肉的风味没变过，一路以来都是这样的，都是保持着那种风味，出品出来都是这样的。
0: 大块的五花肉焯一下，用特制的钉板针在肉皮上扎出小孔，以便在后续的工序中使油脂溢出。扎孔深浅有道，太深则会皮肉分离，影响卖相；如果太浅，油脂则难以溢出，影响口感。接下来放入油锅油炸1刻钟，让肥油溢出，这是沙溪扣肉肥而不腻的关键。涂抹上精心调制的酱汁，过油之后进行2次水煮。此刻五花肉的颜色逐渐变成金黄，熟后的肉片和粉格均切到1指厚，每2片五花肉加1块粉格，并整齐地码进碗中，最后上蒸笼蒸。整个过程需要耗时5个小时。

0: 片和隔片完整不散，才是上好的扣肉。吃起来酥软油香，却肥而不腻。一波香气浓郁的沙溪扣肉，坚守着乡村的味道，也饱含着家的味道。随着时节变换，中山人的农家菜谱也在不断变化，但坚守因时而食的本心没有改变。他们都能灵活运用本地当季的食材或原料，成就了不同季节专属的味道。夏至时节，天气已开始炎热。过端午吃粽子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粽子在中国大江南北随处可见，但是中山乡间农家制作的芦兜粽，以其约一尺长的长筒外形和十足的用料，显得别有风味。
1: 早晨阿姨，点啊？准备成点啊？
0: 王洪瑞是这家餐馆的主人。每年临近端午节，店里都要为粽子的事情忙前忙后。王洪瑞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筛选出端午节用来做芦兜粽的糯米。对于粽子的主料，糯米的选择格外讲究。
1: 我哋沙田地区嘅糯米呢，因为佢都系响近住海边啊，咁咧佢啲水田入边嘅水啊，都有少少咸度嘅，咁嚟讲咧佢啲糯米咧，佢生长出嚟咧，佢会比较实啲，比较饱满啲。芦兜粽之中有加红豆啦，有绿豆啦，有蛋黄啦呢啲。咁而家仲有加埋瑶柱啊，加埋鲍鱼啊都有嘅。咁但系唯一唔变嘅咧就系糯米啦。
0: 每到端午，是芦兜叶长势最佳的季节。与中国其他地区多用芦苇叶、箬叶包粽子不同的是，中山的乡村用的是本地特有的芦兜叶。中山人包粽子选用的芦兜叶具有天然植物的清香，在当地十分常见。
1: 叶发开了好久之前呢，

0: 有就好多村民咧就开始种芦兜噶啦。中山嗰度咧系高温啦、高湿嘅地方，攞啲芦兜叶落嚟煲水，都系起个清热啊，同埋一个气湿嘅作用。
1: 将经过除刺、晾晒、烫青等工序处理过的芦兜叶卷成圆筒形，放入事先拌匀的糯米、红豆、咸蛋黄和五花肉，再用咸水草捆扎，一条分量十足的芦兜粽已具雏形。将包好的芦兜粽放入瓦缸，以阴柔的火力把粽子慢慢煨熟。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煨煮，芦兜粽里所有食材的味道得到充分融合，香气四溢。王洪瑞经营的这家餐馆坚持以传统方法制作芦兜粽，一个端午节就可以卖出上千条粽子。
2: 卖福气。
1: 一年四季，只要有机会，王洪瑞都会和家人一起煨粽子。像这样煨熟芦兜粽已不多见，这份坚守是王洪瑞源自心底最返璞归真的怀念。
0: 我哋好怀念以前我哋细个5、6岁嗰阵时，我阿爸阿妈带住我拎啲芦兜粽去人哋亲戚嗰度去串门，系嗰种感觉，嗰种温馨，即系喺我哋嘅心目之中系好深一种记忆响度啦。
1: 季节变换而味道永恒，一条芦兜粽将人们带回了童年的梦中，寻回了乡土的记忆，这或许才是味道本身的意义。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似乎无暇可求一日三餐中味道的好坏，然而食物原本的美味一直期待着人们去探寻。立秋时节，瓜果飘香，田园农家往往成为人们出游的选择。这里新鲜食材应有尽有，烹饪方式朴实本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当中，烧鹅一直是保持农家风味特色的名片。闲暇时，一杯小酒，一份烧鹅，悠哉悠哉，极尽惬意。每逢节假日，王松森总会比平日显得更加忙碌。一大早，他就招呼店里的伙计们开始准备今天要卖的烧鹅。广式烧鹅色泽鲜亮，皮脆肉香。王松森在三墩村开了一家食店，这里的烧鹅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因为有秘制方法，受到四面八方食客的追捧。于是这个本不起眼的小村庄逐渐广为人知。
3: 我来烧鹅呢，我来一般都是坚持用开平马江鹅。马江鹅是广东四大名鹅之一，骨细肉滑，一般我来选择鹅乸仔。咁喺烧制过程中呢，佢嗰啲脂肪渗透出嚟，嗰个皮特别脆，特别香。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 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5: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王松森是三墩村人，对他来说，守住这家烧鹅店似乎也就守住了迟暮之年的一份快乐。珠江三角洲平原纵横交错的河瓦成为佳鹅天然的生长地。广式烧鹅一般就地取材，马冈鹅往往成为首选。这类鹅生长快，肉质细嫩，三墩烧鹅还会特别选择生长期不足两个月的马冈鹅，因为这样的烧鹅吃起来才最为香口。
3: 三年前我都有血浆的啊，那只鹅就不会老了啊，所以呢就看你选择炆鹅的老一点没所谓啊，煮多几分钟，但是我呢一定要控制好那个生长度。
9: 吃鹅是中山人由来已久的饮食习惯，烧鹅要想做得好吃，除了选材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秘制的腌料，
3: 有盐啦、糖啦、大角啦、芝麻啦、豆蔻啦、甘草啦、大小茴香啦，总共有22种嘅香料。
9: 把清洗干净的马冈鹅吹气，滚水烫皮，过冷水，将秘制的腌料均匀地填充到鹅的肚子里，用风味针封严，使得味汁不致露出，然后挂起来晾干。此时腌料与鹅肉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腌料的香味渐渐渗透鹅肉。临近中午，几十只已经晾干的烧鹅正准备入炉。要让三墩烧鹅的味道更加独特，除了秘制的腌料之外，烧制用的炉灶也颇有讲究。眼前这些硕大的酒缸，它们有着10多年的酿酒历史，还保留着一股醇香的气息。酒缸烧鹅是王松森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烹饪方式，这种方式保留下了烧鹅最独特的味道。经过30分钟的熏烤之后，饱含着酒香和腌料香味的烧鹅新鲜出炉了。
3: 啊，你啲鹅就嚟熟啦，啊，
10: 先我呢再讲教就是炉温，炉温控制放柴的时间，样样都要做到恰到好。

0: 三吨烧鹅色泽金黄，皮脆肉滑，富含卤汁，滋味醇厚。将烧鹅斩成小块，这个时候烧鹅的皮肉骨连而不脱，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肉香之中还夹杂着陈酒的香味。虽然已是秋季，但征秋夺暑，中山的暑气没有半点消退。古人认为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以选用合适的食养方式，既能有助于运行气血，活化机能。如今中山人保留下这种遵循自然的饮食理念，于是各种汤品就成为农家食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五桂山四季常青，常年生长着多种中草药植物，这些中草药都是中山人眼中的上乘汤料。其中用土茯苓包煮的风味汤水在暑热天气里备受欢迎。
1: 寒叶山就寒天都天天苏了，出山它有天都苏啊天天啊。
0: 秋冬时节，北风频频南下，地处中山中部的五桂山，连绵的山峰时常被雾气笼罩。100多年前，客家人开始陆续迁到这里，五桂山自此成了客家人的一个聚居地。当地最质朴的食材，清凉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造就出充满山林气息的客家美食。辣味当属这些美食中的佼佼者。客家人坚持用传统方法制作辣味，如同是这个时节里最隆重的仪式。陈永兴是这栋土围楼的主人，几年前他的父亲把这家以客家美食为特色的农家乐交由他来打理。客家辣味包含着风、阳光和时间的气息，承载着客家人共同的文化记忆。直至今日，陈永兴仍旧坚守着这份记忆，用最朴质的方法还原辣味香而不腻、咸淡相宜的滋味。
2: 本身呢，我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而我们家族呢对客家文化也非常情有独钟。我相信大家在这里看到一个客家土楼，会很有客家归属感，有家的感觉。
0: 秋风起，吃辣味，是岭南的一句俗语。这几天陈永兴邀请了经验丰富的能手，趁着天气正好，忙着制作客家辣味。腊肉、腊肠、腊鸭、腊鱼，这些美味的原材料都是来自这座山里。坚守依山而食，灵活发掘食材的潜质，这或许就是客家辣味有别于传统广式辣味的根本所在。
3: 好的腊肉放在那缸里面，放到明年再拿出来蒸，吃得越有弹性越有香味，味道更好。
0: 冬天对于五桂山的客家人来说是短暂而宝贵的，像这样在客家土楼里大规模制作辣味的场面，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上演。胡椒、蚝油、蔗糖、盐是制作辣味的必备调料。然而品质上乘的白酒和当地出产的酱油才是制作辣味的秘诀。

0: 难得一家人团聚，陈永兴拿出存放近半年的腊味，为今年过节增添了一道返璞归真的佳肴。柴炉砂锅腊味饭，这种传统的煲煮方式在城市已然少见，但这也是陈永兴一直沿用的方法。把腊肉、腊肠、腊鸭依次切成小块，整齐摆入盘中。柴炉以猛火煲煮砂锅内的米饭，30分钟左右转用文火，放入事先配好的腊味，直至米饭全熟，搭配姜丝、油、葱花。
1: 来，快来了，快来了！
0: 米饭融入腊味的香甜，夹带着些许锅巴的柴火气息，一包香气四溢的腊味饭可以上桌了。
2: 因为烧火的过程中，那个柴火的香味会渗进米饭里面，让煲仔饭可以吃出以前的味道。
0: 记忆的滋味仿佛让时间倒流，幸福洋溢在欢声笑语中，这是今晚陈永兴最满意的收获。五桂山的客家人喜欢把腊味拿来蒸，风干之后的腊味在蒸汽的作用下变得柔韧而富有弹性，这种简单而直接的烹饪方式能够最好地保存食物的原味，咸香浓郁，嚼劲十足，唇齿留香间品出的是人情的味道，岁月的味道。这些来自田间和山林的食材，坚守着食物最本真的淳朴，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味的追求。当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时常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不妨放松身心，回归田园，走进农家，从一道道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淳朴滋味中，感受山林蕴含的那份悠闲和惬意。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8012。

0: 0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两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4: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祝福的寓意。
3: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
5: 我在北京上大学，因为北京虽然面很多，但是唯独没有家乡的这种蒿子面，所以我每每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都会想念这种味道，所以每次一回来的时候，第一站一定是蒿子面馆。
3: 在银川，爱好吃面的人当然对这种特别的面条情有独钟。虽然蒿子面受青睐，但在银川真正能驾驭这种面的高手并不多见。
6: 哎，张姐你好。
7: 哎呀，今天不行。今天我要去尤老太太家做面去呢。
3: 于振明从小和家中的长辈一起做面，20年来做面从充满仪式感的家务活逐渐变成自己最大的生活乐趣。如今老家但凡有宴席都要邀请他帮忙做面。
6: 你看这案板都是我专门定制的，家里的案板一般都太小了，不够我用。
3: 在当地因为手艺而备受敬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8: 好，你把安全带系上，我们就出发了啊。
6: 你看我这么多年了也没学会个开车，每次出去做面的时候离不开他送我，我开心了他就高兴。
3: 回到老家的于振林做面之前必须先寻得一种独特的植物蒿子籽。
7: 这个就是旺盛了啊，这个就活了。哎，这个就是没有鲫鱼啊，死干干了。
3: 但凡美味绝非唾手可得，蒿子籽是饱含人工劳动的自然食材，想要得到它唯一的方式就是人工采摘。在茫茫戈壁滩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协助，只能依凭采蒿人的耐心和技巧。
6: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没个人只能采上六七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3: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6: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3: 一根1.6米，一根1.2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

0: 力翻飞，你退我进，你进我退，看似无招胜有招。
1: 很多人啊，他说我双擀面这样擀面都是花架子，是不是为了好看？其实啊，并不是这样。
0: 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弓，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玲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
1: 在擀面的过程中，我从来不戴首饰，因为首饰容易把面刮破。这个长面长面一定要完整，
0: 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银川人对于面条的依恋，就像热恋的情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阿姨，你擀的这种面真薄真好看。
0: 在本地传统中，一个丫头若要找婆家嫁人，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顿蒿子面。男方家托媒说亲，首先要问问对方姑娘做面的手艺。
1: 哎，好，转。
0: 擀成直径一米左右的面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于振玲，面条的筋道刚刚。

0: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
1: 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呢。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清爽可口、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对于很多人而言，蒿子面仅仅是美食，是生活的点缀；而对于于振林，蒿子面意味着生活的全部。很少有人知道，于振林曾经在50岁那年患过严重的脑部疾病，常年做蒿子面带来的身体运动，竟然奇迹般的让他走向健康。如今，案板和擀面杖变成他一日不离的贴身物件。
1: 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你们说美不美？
0: 于振林相信，用心做每一碗面，别人尝到的是味道，自己收获的是了悟事情的幸福。
1: 这碗面是我们这个小宝宝阿姨，祝你生日快乐啊，健康幸福啊，亲亲爱爱啊，生日快乐啊，宝贝。
0: 中国是面条的故乡，从南到北，数以千计的面食种类连接起每个城市的餐桌。对于银川人来说，人生只需要一种面，那就是顿顿有面。因为面里有美味，面里有功夫，面里或许还有家和爱情的味道。在银川，每一家面店都在追求独家的口味，激烈的竞争中一定会有高手不断出现。35岁的王家军深知，踏踏实实做出一碗好味道，是小面馆留住客人的法宝。当初妻子王东华一眼看中的就是王家军那股子稳重劲儿。结婚10年，相互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2: 我们两个连工作都相望相守，对，他做的我看的，经常这样的，这不过是小创作。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分开嘛。
4: 这个杨国92，
0: 两口子在浓情蜜意中也把寻常的揪面做得愈发有滋有味。
5: 我们宁夏的特色面，
6: 因为我离这儿比较近，所以我经常来吃，也带小朋友们来吃。
7: 我们爱吃羊排就面，好了。
0: 面条入水煮食，能满足多数人对面食的定义。不过在银川，面汤里也不尽然都是条状物。羊肉揪面就是面条江湖里的另一种独特存在。对于很多人，一碗10几元钱的揪面便足以盛满尽情尽兴的豪迈。热腾腾的砂锅揪面上桌，羊肉的香气四溢，一勺入口滑嫩无比，暖胃暖心。面片能否达到筋道弹牙的标准，全在这手上一揪的功夫。银川人做面食似乎有一点就通的天赋，多年的配合让王家军夫妻俩成了做揪面的高手。和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盆子发酵，很快就变得光滑。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薄的面张，切成拇指宽的条状，万事俱备，只欠一揪。通过手指间的压力和手腕的抖动，一个个灵动的小面片横空飞出，每个面片大小均等，薄厚均匀。用食指和拇指边搓边揪，揪的一刹那要力道正好，这样下锅的面片边缘来不及收缩，筋道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1: 姐妹们加油加油，扔加油，每一票都进去啊。
0: 动作熟练的王东华甚至可以不看手中的面和炉上的锅，一边聊天一边揪面，大小均匀的面片仿佛白色的小蝴蝶一样在空中翩翩飞舞，轻盈盈地落进锅中。
8: 我揪面啊，就单根多根，还有就是速度的快与慢，还有就距离的远近，我都可以随意的掌握，就可以很好的把握好，然后准确的扔到锅里。
0: 王东华做揪面，一根软面可以揪，一把硬面也不在话下。手握15条面，一次揪一锅的量，随时能应对突然到来的大量食客。好面必须配好汤，一锅好汤是面汤香而不浊、油而不腻的制胜法宝。既然在银川，上好的滩羊肉自然鼎力相助。纯净的羊油在高温下迅速提炼，和味道丰富的胡麻油激情交织，它们是天生绝配。
4: 要用上好的羊的腰窝油，腰窝油的品质好，杂质少，而且腰窝油的腥味膻味都少，单纯的用胡麻油缺少了一点羊的那种浓味。
0: 羊油唱罢，羊排登场，入锅翻炒，调料的精华被羊排尽情吸收，一大锅香喷喷金灿灿的羊排臊子就出锅了。锅中沥出的油是配面片汤的上品。
4: 肉臊子这样子捞出来之后，我们锅里面剩余，这是最精华的部分，这就是咱们做面的底汤酱料。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经

0: 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8: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面片八成熟后，用漏勺捞起面片，倒入炒制好配菜的锅中上下翻动，很快面和菜就融为一体。最后浇上一勺精心配制的羊肉臊子汤，一碗面片瞬间有了灵魂。细碎的面片躺在鲜美味浓的羊排汤中，面片充分吸收羊汤的香气，面返璞归真，汤热情四溢。一勺下去，溜滑的面片与小巧的肉丁纷纷从碗中跃出，面分寸适度，汤滋味绵长，面与汤相持相伴，不分你我。这既是这道美食的真谛，也像极了王家军和王东华的爱情。
11: 他什么都好，真的是什么都好，人心地好，脾气好，手艺好，性格好，然后人也长得帅。
12: 年轻的时候在同龄的姑娘当中，他算是最出类拔萃。哦，是这样的，这一眼就让我给看上了。
10: 从开店的第一天赚到888元，到现在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夫妻俩用诚意和质朴收获了口碑。用心做一碗面，用心经营一个家，在他们看来其实没有分别。
12: 你把那个模子给我。你好调皮啊。
13: 两个羊肉臊子面啊。
10: 银川面食种类繁多，一天尝一种，一个月也不会重样。有一种土生土长的银川面，只有地道的老银川才能欣赏。一碗孜然炒面上桌，孜然飘香，红得透亮，嚼上一口，牙齿瞬间感到筋道十足，咀嚼的快感在齿颊间传递，
14: 嚼起来弹弹的 QQ 的那种，就是我已经吃了一会儿了，它这个面还没有弄特别好。
15: 有时候失望了，沮丧了，遇到不顺心了，来吃碗面挺好。
10: 能做出上佳孜然炒面的高手。

0: 修炼功力的方式却在面条之外。马彪，银川面食界重量级拳手，年届50，体重100公斤，能与其对战的拳击爱好者即使是年轻人也寥寥无几。马彪14岁开始练拳，一双刚劲有力的铁拳从来不是为了争勇斗狠，保持超长的臂力和爆发力，这是他做面的基本功。
1: 自然称5斤，把皮子啊，这个来10斤。
0: 马彪自称是一个草根面食厨子，菜市场和自家厨房是他研制面条的实验室，没进过一天科班学校，也没跟随过名震江湖的大厨，他就是靠着不断的尝试各种材料的搭配，研制出口感最佳的孜然炒面。
1: 一样一样拿一下，拿到上面来，蒜苔、西红柿、辣椒。
0: 马彪来菜市场选菜，西红柿、蒜苔、青椒，每次都是老三样，这是做孜然炒面的基本配置。30-40公斤蔬菜随手一拎，轻若无物，旁人眼中马彪的臂力实在惊人，只有马彪自己知道，他的这把力气只有挑对了对手才值得全力以赴。
1: 因为宁夏人吃面啊要求高，他这个喜欢吃面的人呢就琢磨这个东西，所以每一种面粉呢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0: 孜然炒面所需要的面条必须筋道，所以马彪选用的是出产自宁夏平原的高筋面粉，
1: 光滑度、湿度它不能太湿，面子要干，还要磨得很细啊，拿到手上以后呢这个很绵软很滑啊，这就是好面。我一看就能知道这个面差不多啊，8-9不离10啊，就这么。
0: 和面的时候只加少许水和鸡蛋，为的是把面越和越硬，最硬时面团甚至可以达到如练拳的沙包一般。
1: 它这个絮子呀搓得很硬，要靠着5个手指头这样搓搓，你看。
0: 早上5点马彪开始揉面，每隔半小时揉一次面醒一次面。
1: 这个面它硬，它活得要非常硬，完了后这个要很吃力。
0: 至少5次的揉面醒面让这个工作变得极具挑战性，这样的工作非马彪不能胜任。
1: 不了，我们想当初两个大小伙子加我都弄不了，那俩小伙子干1个月这人就不干了。
0: 一张2米见方的桌子，一根又粗又长的擀面杖是老马的宝贝，有了这套家伙事，马彪压起面来事半功倍。
1: 这个年代久了，老榆木做的，重量呢是5斤4两，长度是1米55公分，粗是5公分，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跟这个面较劲。
0: 胳膊粗的擀面杖一头固定在案板上，人在另一头用力压面的木杖足够粗大，才能有比较大的负压面，代替人的双手让面团最大限度受到木杖的揉压。面团放在案板上，人骑坐在木杖的一头，脚在地板上有节奏的蹬起蹬落，木杖有节奏在碾压着面团。马彪要一边压打一边移动，让面团受力均匀，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加一滴水，这样出来的面薄如纸韧如绸。
1: 把鸭子动吗？差不多。把两个腿离地按上去撑起来，使劲一下，使劲，没劲，毕竟太女娃娃没有力量，这个就是要较劲，跟这个面要较劲，压不上劲不行，要有身体的力量把这个面要压下去。
0: 质地坚硬的面团需要在不断的挤压下形成薄厚均匀 的面皮，五个小时后面团才可以切成细条，成就一碗货真价实的孜然炒面。费时费力压出来的面条，想要追求极致口感，选菜和佐料也必须精心配置。马彪虽然长相威猛，面对配料心思却极其细腻。蒜苔25克，辣椒30克，西红柿50克，牛肉50克，这些数字是马彪多年来测试出的最佳配比。炒好配菜，放入面条，再大火猛炒10分钟，最后画龙点睛的孜然终于出现。孜然粉撒入锅中，香气瞬间扑鼻而来，孜然炒面完美呈现。
1: 来142号，144号取餐。
0: 马彪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客人多的时候他轮流在每个制面的环节搭手帮忙，客人少的时候他会让儿子尝试着学习做面的技法，但是绝不会降低任何标准。对他来说，做面的功夫需要一生修炼。在银川人的眼中，面条既是一日三餐的必备，也是一个精彩的功夫世界。所谓神乎其技，无非手熟而已。面上的风生水起是背后千万次的捶打磨砺。一碗面条上桌，看不到的是技艺，品得到的是

0: 起舞弄着迷，
1: 找你我太贪功不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2: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在广西桂林，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叫唐以金，他呢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用了10几年的时间，用异地搬迁、原貌复原的方式，让20座濒临破拆的明清古民居重获新生。他还拿出年轻时干建筑队攒下的积跄，建成了一座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古建筑博物馆。
8: 是的。这座博物馆目前已经是广西当地的文保单位，唐以金老人也成为了泉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的馆长。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他依然闲不住，每天仍在为博物馆的大小事情忙碌着。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廖密、孔祥新、曾通还有陈小鹏去探访让濒危古民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
0: 这个资料你看我们北京公安社刚刚建设的一个资料性文件资料，我也希望帮助广州博物馆这次资料整理好。
9: 一大早唐以真老人就和一帮老朋友忙活开了，他的民俗博物馆其中一个展厅是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这天他邀请了泉州县供销社和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出谋划策提供帮助。
0: 可以的，当时1958年，当时国家的那么艰难的事，可以是一个是红色水利文化的一个体现。通过我们文物管理所报请我们下属机构，怎么评级，怎么落实，还需要大家关心和参与。
10: 你是说一个这个定级的问题嘛？这是下一步的话，请你们就是写一个要求的报告，就是给那个文管体理局。然后呢，由文管体理局上报到这个自治区去，文物局去。
11: 行，报告我来写吧。根据那个要求，把报告递到你们那里去。
9: 除了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之外，唐以真老人的思源民俗博物馆里，还有金融文化陈列馆、红色文化陈列馆、传统礼仪文化陈列馆等13个不同主题的展厅。唐以真一直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桂北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
12: 你为什么喜欢收这么多这种老物件啊？
0: 这些老物件可以这么讲吗？这些老物件呢，因为这也是民俗一些文化，包括你比方这个缸、酒缸、煮酒的酒缸嘛，这几个吃香的洪水都是消火，这酒都通过这里
12: 出来
0: 运来，把酒滴下去，这种是就是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在包就是这个大缸也是海，把这海聚财的意思，就是家庭财富的意思。我因为有资本家，我已经立了资本家已经已具规模了，展示社会的对我最大的安慰。
9: 1944年，唐以真出生在泉州县邓家堡村，由于家贫，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16岁起，他就跟着老工匠们学习木砖瓦工，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从此一辈子都在和建筑打交道。他说自己从小家贫，当初学习一门手艺谋生是最好的选择。他学过木工，当过泥瓦匠，生性要强的他干什么都想干到最好，逐渐发现了对传统木建筑的兴趣。在他看来，老师傅口中的学以致用，就是要把老手艺传承下去，也要把老物件保护下去。
0: 看待一些老财古民居，不要启发我，这些都是我们当代回收不去保护了，这些不是先被留给我们保护的文化遗产，不可多得。这些精品，这些精心，只是我们传承和保护。所以我在立下这个志愿，我做这个事不是一时的冲动，也是我一辈子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也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如果是发现这个事，如果不做，到现在也已经做不起来，也是个遗憾。
7: 唐以真筹建民俗博物馆，其实是以一座传统民居保护为基础的。桂林泉州县地处湘桂走廊，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古建筑文化。对唐以真来说，这些桂北古建筑既是年少时职业和美的启蒙，也是盛年时走南闯北仍魂牵梦绕的寄托。
8: 时间回到2009年，湘桂高铁修建，泉州和好铺村成了不得不搬迁的嘉兴村。村里啊，以清代先贤蒋仁禄建于嘉庆时期的家宅和好铺学馆及蒋子林宅三座古建筑为核心的古建筑群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当时66岁的唐以真得知消息之后万分的焦急，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老宅子保存下来。然而这谈何容易，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路。
0: 我讲这个老房子也是我们做社会先辈留给我们保护的一块财富，有厚重的建筑文化，再到都体验出来。
12: 当时你看到那个老房子还是很完好的，很坚固的是吗？
0: 但是完好，这是完好，它是一部分还不如现在修复的，有些欠缺的地方加以补救了。比方讲，两边大通道的门口的门楼门大门没有了，我要往原部修复了。
9: 说干就干，唐以真拿出自己多年从事建筑行业的积蓄， 买下那些即将被拆除的老宅。随后他带领20多个工匠，耗时40多天，对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分别进行编号、拆卸以及拍摄记录。他租来车辆，往返运输上百趟，把数万个房屋构件妥善保存了下来。一年之后，第一座宅院被他按照旧貌成功复原了。
0: 原有的这个宽度，这个接触级宽度是40米，新度60米，占地面值2400平米，包括14座古民居，就在这个地方。
12: 那你现在复建的那个地方的面积和这儿是一样的？
0: 一点没有变，如果是错一点就复制不起来，是不是？因为就都是按照原来布局高宽尺寸，一点没有变成复原。
9: 在重建修缮建筑构件时，为了复原建筑本来的样貌，没有图纸，唐一金老人就一笔一笔自己绘画，甚至会给每一块砖做上记号。正是靠这份近乎偏执的执拗，才让一座座濒临消失的古建筑在桂北的这片土地之上复活。曾经跟随唐引金学习木工建筑手艺的王专荣更加理解老师的不容易。
13: 首先跟我们说，首先要把那个老宅子的那个图纸先绘出来，绘出来以后要了解它的结构。我们这个古建筑嘛，它有那个穿斗式跟那个抬梁式嘛。现在我们这边大部分的话，徽派建筑一般大部分还是穿斗式吧，就是想了解它的结构之后，然后

0: 独自飞出来，1:1的做好还复原就可以了。他亲力亲为的，什么东西都亲力亲为的，他自己他都不放心，你们画的图纸他都要去复核的。他，你看我们唐老80多岁都还在做，我们哪有放弃的理由呢？
1: 一年又一年，唐以金一直在干，老宅旧颜换新貌。他让古建筑搬家并重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曾在蒋家老宅住到16岁的蒋红辉，很感谢老人家帮助他们留住了曾经的回忆。
2: 我们那套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9户人家。
3: 哦，9户人家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听说原来这条街两边都是很多老宅子，是吗？
2: 对啊，这一条就到那边，到处都是商铺来的。
3: 所以现在再想想，十几年前他做这个事儿，现在想起来也是蛮难得的嘛。
2: 对，是当时的他唐老一个人，就是用他一生的积蓄啊，为了保护这个老文化历史遗产，他现在是做了这个大的公益事业。
1: 蒋生谦也是蒋家后人，如今已经退休。在桂林生活的他，每次回到泉州县，都会到老宅这里看一看。
4: 这里都做三缸啊，
2: 三缸，
4: 这里做个猪啊，那边里面那间啊就是八个人，我母亲是织布的嘞，
2: 织布了。
4: 哦，有旁边做猪啊，旁边织布。哦，我里面母亲妈妈是织布的。
3: 所以这个都还是一代人的回忆。
4: 我就是叫他们来看，他们很高兴。然后这是我们村啊，他说，哎呀，哈哈，到这里你继续下去啊。
3: 算是抢救式的保护了。
4: 哦，抢救式的保护。哦，他不容易啊。他是我听到的，我是经常我就说，一个，我说是农村的农民，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说这个决心蛮大了，值得佩服。
1: 这些年，唐应金已完成了民俗博物馆1期工程8000多平方米，包括20座明清古民居以及22座仿古建筑。同时，他以桂林为中心，辐射至湖南等周边省市，收集了2.8万余件民俗物品与6万多枚古钱币。老人家自己说，保护和传承是个系统工程，每天都有一大堆事需要自己去面对、处理、融合、消化。唐应金异地复原古民居，自费修建民俗博物馆的做法，在当地不少人看来，既是个了不起的长辈，也是个怪老头。原本半辈子干建筑队挣下家业，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却非要倾其所有折腾出个名堂来。就连唐应金的子女们一开始也表示不支持。唐应金的小女儿唐东娇说，
5: 包括我4个姐妹都不支持的。最早我们是09年，那时我老父亲也就65岁了，我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哎呀，但是就是也是后来肯定刚开始不支持，后来我老爸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倔老头，他一般人听不进去的，反正他认定的事情再难他就要做。
1: 和唐应金相濡以沫的老伴黄让英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6: 庙里个个都怕他，他那个事情呢，一天的事情呢他要做完，今天的事今天要干完，不能留到明天，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他是这样一个人。在我心里面来说，我觉得他太可怜了。哎呦，这个老头我觉得太可怜了。我理解，但是这些事情还值得去修复。
1: 旁人的非议、子女的担忧和老伴的心疼，唐应金都看在眼里。然而他依然决定要用余生之力去修建民俗博物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留遗憾。
7: 有些游客在这参观的时候问我，我你是说老了，为什么我做这个事？我就简单的这个告诉大家，就是这样告诉大家，也看一看我们祖堂下面的一个方木方像，写的8个字，写的是责任、良心、感恩、担当，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事的由来。
1: 面对老人的坚持和付出，特别是随着老人的年龄增加，家人的态度也从反对变成了默许，又渐渐变成了支持，都希望能帮老人完成心愿。唐东娇说，
5: 我觉得我老爸做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当初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我就是比较心疼我老爸，现在压力太大了，替代不了，他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那种父亲。
8: 如今年事渐高的唐以金，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复建起来的老建筑，以及融入半生心血建成的民俗博物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如何将这些老传统更好地传承下去。

0: 从一个普通的木工到建筑匠人，到一座古民居博物馆的创办者，从抢救古建筑的初心到修复老物件的匠心，再到守护乡土文化的恒心，唐以清老人把自己的梦想和热爱延伸到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情感里。
1: 这些老材是先被留给我们当代的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当地的责任和义务。我也想，如果说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应该体现而出，以我是一支之力，以最日子最大努力、最大智慧、最大毅力来传承、保护先被留给我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个房子自下而上，前低后高，左高右低，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2: 唐以清觉得，将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和教会孩子们如何做人做事。每当有学生来参观民俗博物馆时，唐以清都会提前准备，精心备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启蒙课。
1: 我写了一篇作文，我那个里面提我的童年启蒙第一课，当时就是讲我在学校的时候第一课上什么课程，我回忆给你们听。新中国的阳光照进村子那年。
2: 孩子们听完唐以清老人的讲述，也对感恩和担当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3: 唐爷爷真棒，我为您点赞。
4: 唐爷爷，您真棒。
2: 耄耋之年的唐以清，正是以他自己的坚韧和信念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民俗博物馆门前的那架老水车不停歇地转动向前，唐以清也在用自己的初心续写着自己的故事。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气入场。

0: 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米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 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 400-855-8282， 凡事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

0: 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井冈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3: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4: 我去北戴河了，坐水快1个小时。
1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3: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8: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两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

0: 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七成。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

0: 备战训练。
1: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0: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0: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6: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 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6: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6: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 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1: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1: 嗯，
0: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1: 嗯，
0: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0: 238除以12，一罐是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69-686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

0: 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69-6868，400-969-6868。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7: 好时光。

张雨生。天天想你，年少时的暗恋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兵荒马乱，一个人默默守着这份心意，在每个深夜辗转反侧。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陈明。这首歌因为编曲而特别出彩，先是忧伤而缓慢地唱着一个人的孤寂，然后慢慢地节奏加快，以惊艳的姿态绚丽地绽放着，独自美丽，独自绽放，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伍思凯《爱的钢琴手》。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

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

0: 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张强。说起父爱，其实就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它是下雨天宁愿淋湿自己也要为你撑起的那把伞。它是为了让你看得更远，奋力把你举过头顶的那双手。是别离之时，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的叮嘱。是看见女儿出嫁，心中万般不舍的那一行泪。父爱仿似大海，包容而壮阔；父爱又似呼吸，细腻而清晰。今天咱们一起聆听作家刘墉记忆中的父亲。

0: 父亲的画面，作者刘墉。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32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在眼前。我甚至觉得父亲也成为我童年的代名词。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2、3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皮袄宽大的2斤之间。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着银白色的长毛，很软也很暖。尤其是他抱着我来回走动的时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一生中真正有独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程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4、5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片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的样子。我们父子常出去逛街，带回一包又一包的玩具，且在离家半条街外下三轮车，免得母亲说浪费。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昏黄的暮色和竹林，到营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视灯挂在开满江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子一捞，就能捕到不少小虾，再用这些小虾当饵。我爱夜晚的鱼鳞，在淡淡江花的香气中，随着沁凉的晚风轻轻叩响。那时风吹过长长的钓丝，加上粼粼水波震动所发出的吟唱，似乎很近，又像是从遥远的水面传来。尤其当我躲在父亲怀里将睡未睡之际，那悠悠的鱼鳞是催眠的歌声。父亲不善画，但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使长须，眼观鼻，鼻观心之类的话，还买了成叠的描红布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的描。直到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父亲就站在我的身后。父亲有我时已经40多岁，但是一直到他51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82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怎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他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什么样子。
1: 以下 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一个老朋友，老曲，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老曲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 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排大队。这个老曲呢，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其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呀，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老曲他也不能让你看，钱在老曲那儿都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什么东西？太多了。钱买不来亲情吧，也买不来友情吧，也买不来别人对您的信任。就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传了这100年了，没有这个信任，患者不去用他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嘛。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你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病能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儿？

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自己砸自己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瓜子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看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我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高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了。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膏，这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关节不疼了，脑血栓卧床的能下床走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用胡家老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儿。什么事该是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人这一辈子，我们有很多东西是不能丢的。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两样，就是信任和良知。现在这大千世界，我们能得到彼此的信任，那不容易啊。尤其是萍水相逢，完全信任一个人，就等于把心交出去，掏心窝子。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心眼儿，而是我们选择相信。这信任是很宝贵的，就像一张白纸，一不小心弄皱了，哪怕您给他弄平整了，也很难恢复了原来的样了。大家想一想，我们与身边的每一个人交往，其实都是因为信任。您到那露天市场买一块豆腐，买一袋土豆，别看事情小，那里面都有信任。您买他的豆腐，您一定信任他是用好豆子磨的。您买几个土豆，那您也一定信任他说的是对的，是新土豆，否则您就没法买。当然了，您是出于信任，卖土豆和豆腐的商家那都得有良知，自己确实卖的这个东西是好的，和自己说的一样。良知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我们做人的底线。

有良知的人才值得信任。倘若一个人没有了良知，为了利益出卖身边的人，您就是赚再多的钱，您也是孤家寡人，啥也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有时候看上去很复杂，但是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讲诚信。有人说，您看对方都不诚信，您让我怎么讲诚信？这种说法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对方都偷东西了，我偷也是正常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诚信是自己的事情，不要因为别人怎么做而把自己的诚信给弄丢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是最讲诚信的，就把诚信这两个字挂在医馆的门口，天天早上让伙计们抬头就能看到。那时候我们做胡家老糕人工做的，避免不了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伙计马虎了忘了，那糕熬的时间就长了，有的时候水加的多了，其实也影响不了多少药效，但是我老父亲肯定二话不说全给他倒了出去，一滴都不留。倒出去那一大罐子糕，那不是别的，是真金白银啊。那我老父亲不计较这些，不合格就全倒掉。当时年景不好，我们家医馆外面经常有一些乞丐，这些乞丐有时候就把这些老糕拿回家去吃，时间长了，咱们这块的乞丐都出名了，啥病不得，满面红光的，这当时都成了一个笑话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们就立下这一条规矩，就是咱们做胡家老糕程序无论多么繁琐，一点儿也不能差，不能偷奸耍滑，差一点都不行。那时候做的糕我父亲盯着很紧，做成了有一点不对味儿，马上就扔掉。几十斤上百斤顶级药材才做成那么一小罐胡家老糕，扔了真是心疼。现在我一想，没有老父亲那个时候这么坚持，胡家老糕也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这么多天南海北的患者信任胡家老糕。胡家老糕靠的就是品质，这才能传了这一百多年。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一句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糕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算是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伙信任我、信任胡家老糕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糕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糕整整10倍。10倍是什么概念？一瓶胡家金糕相当于10瓶胡家老糕。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

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胡家金糕公诸于世，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那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糕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能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吃胡家老糕三四个月、五六个月能解决利索，用胡家金糕快一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我这回找到胡家老糕厂家，做出这批胡家金糕，这是第一回，但是不是最后一回，我也肯定不了。也许未来还能再做，也许真就是最后一次了。我这么大年龄了，也没有精力去做这种事儿了，而且核心的东西我也不能完全交给别人，这是我们老胡家的东西，这我有点私心，大家伙见谅。这一批全国做了6万瓶的胡家金糕，每个地区只能有2-3千瓶，数量太少了，没有办法，做的工期太长，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才勉强做了6万瓶，而且这批胡家金糕全都是免费赠送。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糕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糕的成本比胡家老糕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是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最顶级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糕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我这几十年来就做这么一回，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糕吃好了，病给他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一个是制作时间太长，第二个是成本太高。这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厂家就已经做出了巨大的付出，这个得实话。

0: 实说，用时髦话说，我也得给厂家点个赞，良心厂家。毕竟生产成本那么大，他们还要考虑生存和盈利的问题，这已经做出巨大牺牲了。再让他们干赔本买卖，我也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就抓紧这次机会吧。这两天的热线特别多，有点招架不住了，因为是免费赠送的，一些老患者怕胡家金膏数量少，怕晚一点订不着，都打电话来预定。还有的患者已经恢复利索了，还要给亲属来预定。胡家金膏数量少，我们只能优先给正在服用胡家老膏的患者使用，因为他们正在康复的过程中，用上胡家金膏，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可能如果有剩余，会留出一部分胡家金膏给新患者用，这个就看情况了。明天就要开始活动了，活动当天先抢到先得。这次我也感到很惋惜，有时候想法是好的，但是有些客观事实是没法改变的，预定不到我也没办法了。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四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就那么多，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端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现在用的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特别好，真的。我今天打电话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哎，这是您的福分呐、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哎，对。那我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啊。
0: 哎，好的。
2: 我老伴儿今年70了。
0: 嗯。
2: 他是半年以前吧，突发的病、当时他就觉得啊，身上没劲儿。这个手脚也不利索。哎呦，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这我们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在医院做完这个核磁之后啊。医生说我老伴儿有多发性的缺血灶跟脑白质病变。

0: 也就是说是脑血栓跟脑萎缩。
1: 嗯。
0: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啊。
1: 啊。
0: 出院以后，这老伴还是呛咳，喂他吃饭喝水，他都呛出来。
1: 嗯嗯嗯。
0: 走路吧，虽然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还摔跤。
1: 嗯。
0: 得个人扶着他才行呢。
1: 嗯嗯嗯。
0: 大小便吧，他也不知道。还经常的说胡话，就是这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特别爱睡觉，当时大夫给开的是尼莫地平、丁苯酞，还有阿司匹林，十来种药呢，吃了两个来月也没啥起色，这不是后来，还是我家孩子啊，听别人介绍的。说这个胡家老膏挺好，这不就买回来了吗？哎，我都没想到老伴到现在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啊。这变化真的挺大的。你看现在他这白天比以前精神多了。
1: 你看看。
0: 也不那么爱睡觉了。现在每天还能跟我一块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我俩在一块唠唠嗑，这精神头可足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现在也不说胡话了。再就是现在吃饭呢，喝水呀，也不呛咳了。
1: 好极了。
0: 他现在这个腿比以前也有劲儿了，自己能走了。而且也不摔跟头了。就不再用别人扶着了。现在这个大小便也知道喊人了，真的让我省了不少的心。
1: 那可不是吧？改变多快呀！太好了，是吧？
0: 是，胡老师，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老伴就有能有这么大的变化，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这不这两天，我跟老伴一直听您这节目嘛，里边提到了这个金膏，是您家的传家宝。效果远远超过这胡家老膏。要是这两个膏配合着使用，治疗效果会更好。这不明天活动就开始了嘛。我怕我们赶不上趟，所以现在就给您打电话，想让您帮我老伴儿报个名。
1: 好的，那么胡家金膏是膏方剂型的上上品。它是在胡家老膏的基础上研制而来的，金膏的制作工艺是完全遵循手工古法熬制而成的，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就需要9个月时间，再加上金膏的药材选择必须是一等一的上等中药材，这也是导致胡家金膏一年只能生产一批药，而且数量是非常少的原因。这次咱们为了回馈大家对胡老认可，对胡家老高支持，申请一批胡家金膏来免费赠送给大家啊！明天就抓紧报名吧。
0: 哎，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您的啊。
3: 你好，我是来自江苏南充的一名患者。
1: 哦，

0: 今天来啊，是替我母亲啊来向您鞠躬来了。
1: 哦，别客气，咱们为了老人的疾病啊，寻求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办法，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你讲。
0: 老母亲啊，今年都82岁了啊。
1: 哦，
0: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啊啊啊！
0: 哎，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我母亲啊，两只眼睛啊都得过白内障。
1: 哦，
0: 15年前啊，右眼做的晶体置换手术。
1: 嗯嗯嗯。
0: 10年前啊，左眼也做了同样的手术。
1: 啊，
0: 哎，你看，这个做了手术吧，视力啊，就是马马虎虎，还可算过得去吧，因为岁数大了，对不对？也就是这样啊。但是从去年的年末开始啊。我母亲啊，左眼看东西啊，又开始变得模糊了。
1: 你看看，又复发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到后来啊，几乎就看不见东西了。
1: 嗯，你看看多厉害！
0: 出门、
1: 嗯，
0: 对，就是那个手啊，在眼皮底下晃一下，有点光感。
1: 啊啊啊！
0: 哎，后来到医院做了激光手术之后，还是不行，看不到啊。嗯、啊，
1: 你看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0: 这个、
1: 是吧？
0: 这，你说太对了啊！
1: 嗯，
0: 这个医院前后去了，哎呦，不下7、8次吧，8、9次了啊！
1: 啊，
0: 钱是没少交，但是最后一次拍片检查出来是视网膜中央静脉堵塞。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啊！哎呀，就是啊，黄斑、
1: 这个、容易造成失明啊，是吧？
0: 对呀、啊，黄斑、囊样、水肿，
1: 你看看、
0: 啊、
1: 太厉害了。啊，
0: 是，
1: 嗯，
0: 哎，大夫说了，注射3次雷珠单抗可以、啊、消除水肿，
1: 嗯嗯嗯，
0: 哎，有几率提高视力，
1: 嗯，
0: 哎，但还要配合中药治疗，
1: 嗯，
0: 哎，可老太太一听到一针啊，7000多块啊，
1: 啊，
0: 还不一定能治好，打了不一定治好，
1: 那可不是吧？啊。
0: 这个老人家，你想，我岁数这么大了，心疼钱啊，哎，不治了，不治了，死活啊都要出院的，胡老师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哎，这个时候啊，我们邻居有个大姨，她是青光眼，
1: 哦，
0: 给我推荐的胡家老高，效果蛮好，
1: 你看看，啊，
0: 哎，是他现在看东西啊都不费事了，
1: 啊啊啊，
0: 我就想啊，同样都是眼病嘛，啊。人家用了好，我妈试试也说不定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母亲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大概吃了2个月的时候啊，哎，她有一天啊，突然给我说啊，能看见东西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
1: 多快呀、
0: 啊，是
1: 吧？嗯，
0: 是啊，手舞足蹈啊，哈哈哈！哎，看到我母亲那个样子啊，我们也替她高兴啊，胡老师啊，
1: 就是啊。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也是非常啊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哎，
0: 对，现在啊，我听说啊，这个金膏了，
1: 嗯嗯，
0: 您说这个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10倍，
1: 嗯，
0: 但是工艺复杂，生产一次好长时间，数量还非常少，想花钱都买不到啊。
1: 哎，
0: 这次您为了让重症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才给我们争取这个金膏，这个机会啊难得，胡老师啊，你要帮个忙，哎、一定要把这个金膏给我老母亲争取上啊！
1: 啊，您这种想法啊，我是为您高兴的啊，因为您对您的老人这边孝顺啊，太好了。那么胡家金膏确实是一个好药啊，它是膏方剂型的上上品。它是在胡家老膏的基础上研制而来的，无论疗效还是品质，均是胡家老膏的10几倍，甚至几10倍的效果。因为金膏的制作工艺是完全遵循手工古法熬制而成，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就需要9个月时间，这也是导致胡家金膏1年只能生产1批药，而且数量是非常少的这个原因呐、啊。这次为了回馈大家对我 胡老的认可，对胡家老高的支持，来免费赠送给大家啊！我提醒您，这次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活动只有四天时间，所以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了啊，明天您就抓紧报名吧，好吧？啊，就这样。
0: 谢谢啊，
1: 我
0: 俩
1: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就是自己都非常感谢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救治大家，让我现在实实在在的摆脱我这个病的折磨。我现在后半辈子啊，有啥想法也敢寻思也敢想了，所以说我得谢谢胡老师。
1: 好，你别客气啊。你主要是得到咱们这胡家老高的治疗，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3: 这现在这话我信，确确实实。我跟你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吧，你再看一下。
1: 哎，好的。
3: 我之前那个病啊，大夫都给我说是挺厉害，叫什么给我诊断是慢性肾功能衰竭。当时我还不明白这病有多厉害呢，就是吃不进去饭，总是恶心吐。我还寻思是胃不好呢，我就上医院查，一查，血压高的吓人，大夫当时就留下我住院了。那时候血压210/110。
1: 那么高。
3: 查那个肾功能的指标，尿素氮那一项是9.2，肌酐到了180了，我们这里正常值才90多呢。我都超标老些了，尿里吧，尿蛋白有3个加厚。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当时大夫就说我那个肾脏功能有问题，但是没给我确诊，就在医院里就给我治高血压嘞，就治了一段时间吧，用上降压药以后啊，那血压下来了，我就出院了。没想到过一段时间再去复查去，我那肌酐又高了，到230了。尿素氮我记得那个指标。那可是后来大夫就说了，说你这就是那个非常严重了，尿素氮到了12.46，我记得。这回人家大夫就直接给我确诊了，说是慢性肾功能衰竭。他说你这再下去你就得透析了，他说你这就离不了了机器。我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我说怎么得这大病呢？回家以后啊，好长一段时间我不能接受，也不愿意出门了。就这么着又闷腾的慌的时候吧，就在家听听广播呀，看看电视。也就是因为这回我就听见胡老师你的讲座了，打听上讲座我才自己才找的那用上的胡家老高。没想到我这回啊自己把自己给救了，就是用上以后效果还挺好。我吃了差不多有快一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胃口好了不少，就是不整天的恶心干哕了，吃饭也能多吃点了，精神状态也好点了，就是不像以前似的没劲儿啊，睡不醒那个状态了。我现在是吃了3个多月了，我前上个星期啊去化验去，那个肌酐和尿素氮，就是那个肾功能的指标啊，都往下走，下来了。身体就是恢复的挺好，那个尿蛋白啊， 那也下来了，现在还剩了一个夹口。
1: 嗯。
3: 哦，我这但是吧，胡老师，我还是想更进一步的恢复呀。这不是您讲座里说，要把您那个传家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这些重病患者用。我听得特别仔细，您还说嘞，说是这个金膏和老膏配合用啊，效果更好，能缩短你治病的时间，能好得快，这不是大好事吗？
1: 啊，
3: 我就寻思这回这健康还得我自己争取，我就寻思想给你打电话说说这个金膏。现在金膏吧落实了，我寻思我得报名，胡老师，我想冲冲。
1: 我首先我告诉您呐。胡家金膏是膏方剂型的上上品，它是在胡家老膏的基础上研制而来，无论是从疗效上还是从品质上都是一等一的啊。但是制作金膏是完全遵循手工古法熬制而成，太浪费时间了，尤其是精如酒炼的这个生产工艺就需要9个月时间，再加上金膏药材的选择，必须是一等一的上品中药材，这也是导致胡家金膏一年只能生产一批药，而且数量非常少的原因。这次为了回馈大家，胡家金膏免费赠送给大家啊！如果金膏您使用了啊。那就会得到更好的疗效了，没有问题了啊！
4: 对对对，
1: 明天您就抓紧报名吧。
3: 那胡老师，我听您的，赶紧报名。
1: 对，
3: 我这回是指定不能落下喽啊！
1: 哎，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不多说了啊。
3: 哎哎，行行，胡老师再见啊！好好
1: 好，再见，好，再会，哎。
3: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啊，我们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5: 我呢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金膏的活动。
1: 哦哦哦。
5: 我呢先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5: 你看我呢有特别严重的这个颈椎病啊。
1: 嗯
5: 嗯。这回想起来一个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5: 因为啊我年轻的时候吧，由于啊这个工作的原因，整天呢低着头干活，也没有别的知识，也不能动。
1: 嗯，
5: 这有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脖子呀硬邦邦的。
1: 嗯嗯。
5: 这后来呀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病啊就越来越重了。
1: 嗯，是的，
5: 我脖子硬的就好像是木头一样的。
1: 嗯嗯，
5: 一活动啊里面呀、啊、就吱吱嘎嘎的那种响。
1: 嗯，
5: 慢慢慢慢的连带着我的这个手还有这个脚啊也跟着使不上劲儿了。
1: 嗯，
5: 还总是呀感觉到发麻呀。
1: 啊，
5: 有时候吧这个沉的东西啊拿不起来。严重的时候吧，甚至啊，你说吃个饭，拿个筷子呀，它那就经常掉。
1: 嗯。
5: 这个手啊，也不敢抬，洗个脸呢、啊，自己啊就洗不了。
1: 啊。
5: 而且呢，我总感觉到吧，这个头晕、恶心、睡不着觉，特别的难受。
1: 嗯。
5: 因为啊， 得上我这个病之后吧，你看我家里面呢那些。

0: 看我吃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脖子呀，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那扭个头啊，哎，感觉到这个比以前呢也灵便多了。
1: 嗯嗯嗯。
0: 之前吧，你看我呢稍微活动活动啊，吱吱响不说，这个是什么？用上以后吧，那种嘎嘣响的声音没有了。
1: 没有了。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我是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脖子呀舒服了，肩膀呢也感觉到也轻快了，我就感觉到挺见效的。于是呀，你看我就坚持用，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手麻呀脚麻呀这种情况呢都已经消失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0: 身上啊你感觉到有劲儿了呀，啊，
1: 太好了，啊，
0: 哎呀，不像啊，以前你说这别人在后边叫我呀，我呢，
1: 嗯，
0: 哎呀，就是把整个身体啊，慢慢慢慢的撞过去，才能和别人呢，这个聊聊天了，说说话了。
1: 对。
0: 现在呀，就直接的可以扭头和别人说话了呀。
1: 你看啊，效果多快呀，是吧？啊，
0: 是啊。但是呢我呢用的时间不长，感觉到这个脖子啊这个肩膀呢活动起来还是呀不太那么自然。我呢就是呀关注着咱们这个筋膏已经好几天了，我呢打了好长时间的这个电话，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这麻烦你给我订上这个筋膏，用上更好啊，这个效果。
1: 你想的这个方向是太对了，首先说呼叫老高啊，治疗这一个阶段您的颈椎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而这次呢又有这一个机会啊，就是呼叫筋膏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呼叫筋膏是咱们膏方剂型的上上品呐，它是在呼叫老高的基础上研制而来，无论疗效还是品质均是胡家老高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效果。因为筋膏的制作工艺是完全遵循手工古法熬制而成，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就需要九个月时间，再加上筋膏的药材选择必须是一等一的上品中药材呀，这也是导致胡家筋膏一年只能生产一批药，而且数量非常少的原因。这次为了回馈大家，所以申请一批胡家筋膏，免费赠给大家。胡家筋膏啊，通过配合老高一起使用的话，这样咱们的疾病康复的就更快更好。
0: 是啊，
1: 但是这次申请下来的数量是非常少啊，能不能抢到啊，这是一个问题。咱们抓紧这次有利的时机吧，啊，明天您就抓紧报名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
0: 哎，再见，
1: 再会吧。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啊，听说这个筋膏明天就可以领了。哎呀，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昨天就开始打电话了的，这电话呢就打不进去，这费劲的。

0: 我就麻烦你胡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今朝这个活动啊，你一定给我一个名额呀、
1: 啊。这么样吧，具体你有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哎，好好，胡老，我就先说说吧，哎，
1: 哎，
0: 我跟老伴俩吧，这身体吧都不好，哎，
1: 哦，
0: 我老伴吧，他是这有这个糖尿病，都已经有六七年了都，哎，
1: 哦，
0: 就是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吧。他们血糖吧、
1: 嗯、
0: 就特别的高，餐前都达到16，哎，餐后呢24都，哎，
1: 哦，
0: 他当时吧直接就住院了，哎，住院治的，是又打胰岛素，完了又吃那个拜糖平，还有二甲双胍啥的，哎，就这样的话吧，他那个血糖才勉勉强强的吧，才降到10，哎，
1: 哦、
0: 哎呀，那老伴儿，你看那瘦的呢，哎呀，可狠了，完了吧，身上吧。
1: 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完了你说他身上吧，哎呀还痒痒，哎呀这他就感觉可痒总挠啊，哎胃口还不好你说，哎，所以说吧，哎呀当时看的吧，我也感觉就是特别心疼，就我就怕他啥呢，就怕他这个血糖要你说要控制不好了，你这病情一加重吧，他不容易得那个并发症嘛，那得更遭罪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但是我老伴儿吧，他就那个从哪吃上咱们的那个胡家老膏。哎，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哎，那时候给他量的是那个餐后吧，到8.2了都。哎，降下来多了。哎，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看他也不怎么往身上挠了。哎，就是他刺到那个劲儿吧，那个症状都减轻了。哎，
1: 你看
0: 这多
1: 好
0: 啊！我感觉这个胡家老、
1: 嗯、
0: 这个老高吧太好了。哎，他现在我老伴现在吃了这胡家老高有4-5个月了都。哎，血糖吧，就算控制住了，现在他，哎，他现在已经控制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说我现在他吧不怎么担心他得并发症了都，
1: 嗯嗯嗯嗯，
0: 另外呢，那胡老，再就是我自己这一块了，哎，
1: 哦，
0: 就是我打电话吧，就是想为我自己争取一下这个金膏，哎，我是啥呢？我这主要是吧这个眼病，
1: 哎。
0: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眼睛里头，哎，就有一个像月牙形的时候那个黑道子，哎，
1: 啊啊啊！
0: 因为当时吧，我在我们这块这个市人民医院看的，人家吧就给我开点眼药水，哎，
1: 嗯，
0: 完了我回家呢，我用了，但是吧，没有不就是说，那个不大没效果，而且这个视力吧，哎，它还下降了，下降挺厉害，还，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说我就感觉啥呢，自从我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个视力吧，哎，它有了逐渐的有了提升了，哎，
1: 嗯嗯，
0: 这回呢我这不是听到您讲的这个胡家金膏了吗，所以吧我就想特别现在我就特别想用上这个、
1: 嗯、
0: 用上这个金膏，我觉得好让我这个视力吧赶紧的吧快点恢复好了，哎，所以说我就麻烦胡老您一定就帮我吧，哎，那个报上名给我留一个名额。
1: 胡家金膏啊，确实是一个好药啊。胡家金膏是膏方剂型的上上品呐、啊，它是在胡家老膏的基础上啊研制而成的。无论是疗效还是品质，都是胡家老膏的十几倍啊，甚至至几十倍的效果。因为金膏的制作工艺。是完全遵循手工古法熬制而成，整个的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就需要9个月的时间，再加上金膏的药材选择必须是一等一的上品中药材，这也是导致胡家金膏一年只能生产一批药而且数量非常少的原因。这次为了回馈大家对我胡老的认可，对胡家老高的支持，申请一批胡家金膏啊，来免费赠给大家。胡家金膏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的话，这样咱们的疾病康复的会更快更好了。那么我提醒您一下，我们这次免费赠送胡家金膏活动只有4天的时间，结束以后再想

0: 得到蝴蝶金膏的朋友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想参加、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明天就要抓紧报名嘛。啊
1: 哦哦，明天
0: 您理解了吗？啊，
1: 我理解了，理解了，胡老、
0: 哎、咱报上名以后才能有这种机会啊。仔细盯住这个事儿吧，啊，不要、
1: 好
0: 拖掉这次的机会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这次选择也是非常对的啊。好，太好了、
1: 哎、好好的好的，胡老谢谢您、
0: 嗯，
1: 我就
0: 好，没客气啊，就这样，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啊？
1: 好的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6: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6: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7: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7: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

0: 交通安全课。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有一句话呀，是这么说的，说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回不去的昨天和看不到的明天。就像很多老歌，只能重听，这往事呢也只能回忆，所以岁月不会重来。人这一辈子很短，短的你来不及细算，不知不觉的童年过去了，无忧无虑的青春没有了，莫名其妙的过了中年，无可奈何的到了老年，最终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只是看谁活的时间长，谁活的时间短而已。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再无你我。

所以，我们带走不了一毫财产，也带走不了一丝爱恨情仇。过去呀，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的这一辈子过去了。过去呀，我们总说弹指一挥间，是吧？年轻的时候不理解啊，等理解的时候也就老了。所以呀，好好活着。就像昨天啊，我们讲到心脏，是吧？咱们打了个比喻，说心脏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二层的小楼，小别墅啊，有墙，有门，有水，有电，对吧？昨天主要说的是墙，就是咱们这个心机。今天呢，咱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小楼里的门。我们说心脏啊，就像一座二层小楼，每一层呢都有两个房间，楼上的房间叫房，楼下的呢叫室。四个房间，却只有两个门，左右各有一个，在一楼和二楼之间，也就是在新房和新室之间。那这两个门的形状啊，跟什么呢？就跟那个喇叭花的花瓣一样，前面呢伸出挺长的膜，跟花瓣一样，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叫瓣膜。左边的叫二间半，右边的叫三间半。而且这些门啊挺有意思，都是单面开的。你看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门呢有两种，一种是一面开的啊，咱们家里的房门大多数都是这种啊，它呢有个门框挡着，你想打开它呢必须得搞清楚方向，也就是你得先看看它是向哪边开的，或者推或者拉，弄反了那门开不了，越推越紧，对吧？另一种呢是两面开的，街上门头房那些玻璃门大多数都是这种，无论你站在门里门外，你是推和拉都能打开。那咱们心脏上这俩门呢，都是第一种，单面开的门。而且这俩门呢，它只允许血从二楼到一楼，不允许一楼的血到二楼去。如果这个门打不开了，或者关不严了，都会出问题。打不开的时候，把这个血憋的呀，血压高起来了。关不严的时候呢，就像一个气球漏气了，对吧？漏气了还能保持压力吗？不能了。所以压力呢就会降低，造成低血压。所以你看有些人呢，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心脏会很不舒服。反映在我们的感觉上呢，就是心悸、心慌，到医院检查，瓣膜关闭不全，是吧？那么这个门为什么会打不开、关不严呢？有一些呀是先天性的，这个没办法，但是这种人数量非常少，啊，大多呢都是后天形成的。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动脉硬化，这里面的血管不通了，气血营养过不来，造成了这块肉纤维化，变硬了。就像我们想要堵住一根水管子，让它不漏水，大家想一想，是硬的东西堵得严实，还是软的东西更严实呢？啊，咱们请教一下那些个水暖工，他们安装管道，
连接管子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用一些胶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啊。对了，就好比那个水龙头上面，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有个胶皮垫子啊？它是圆形的，中间有个孔，这跟过去那个铜钱很像，橡胶做的，是不是都要有这个东西啊？没有它的话，光靠金属的零件，无论你拧多紧，都不可能完全的堵住水，因为太硬的东西封不住。大致就是这么个原理。那二尖瓣、三尖瓣，要是里面纤维化了以后呢，变硬了，它就会关闭不全。实际上啊，人过了50岁以后，基本上都会有点瓣膜关闭不全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都有动脉硬化，只不过有的人很轻微，造成的影响很小。那如果严重了，影响到心脏正常搏动，影响供血了，西医啊，是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的，只能用点提高血氧的东西凑合。到了不能凑合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得手术修补瓣膜，或者干脆换个人工的。您比如说换个猪心的瓣膜，或者是金属的人造的上去，这就属于很大的手术。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动脉硬化的问题，对吧？因为你换的再好，不如自己原厂的好，对吗？哎，所以说没有动脉硬化，基本上瓣膜是不会有事儿的。那从瓣膜的动脉硬化，咱们进一步再去看整个心脏的供血。用咱们这个比喻来说，就是心脏的这个小楼里面的供水系统。心脏它是全身血液循环系统的核心，是给全身提供血氧营养的枢纽，对吧？但是它自己也要消耗氧气，消耗营养，而且消耗的量很大。所以呢，动脉啊专门有个分支，专门给它自己供血。这些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心肌里面。你看人的这个心脏整个的形状，有人说它像个桃子，其实呢，心脏的形状啊更像一个人的脑袋，尖下巴的人脑袋。那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最大的主血管呢，它的位置就在脑袋的上边1/3左右的位置，围着脑袋转了一圈。这就像什么呢？咱们戴那个帽子的帽檐儿，哎，那差不多。所以它叫冠状动脉。如果这个冠状动脉里面垃圾太多，回忆一下啊，咱们之前讲的血管堵塞的过程，它可以发生在全身任意一根血管上。但是这么多血管堵塞了以后呢，问题的严重性有大有小啊。那这个冠状动脉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说它要是发生了梗塞，不通了，血流不过去了，心肌的这面墙呢就可能会因缺血而坏死。这叫冠心病，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对吧？那为什么叫做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如果有机会啊，看到切开的已经硬化的动脉，一定会印象深刻。就那血管壁上附着着一粒粒像大米粥一样灰白色的东西，你用手摁眼都是硬的，所以叫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轻重程度完全取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比如说啊，血管堵了一半，那也就是50%。举个例子啊，
咱们把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比作一个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堵了 50% 了，相当于是两个车道不通车了，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冠心病的初级形态。这种情况下，冠心病往往是症状不太明显，可能有一些人呢，干脆都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血管的粗细不太一样，可能粗一点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细一点的才会在走路啊、爬楼啊、干活啊、情绪有点激动啊，哎，在这些时候呢，可能才会有一些轻微的憋闷感，可能会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了。这对于咱们中年人来讲，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咱们的身体啊，咱借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儿，容错率。身体的容错率还是很高的。血管堵了十分之一、20%啊、30%，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到了50%了，还有大部分人是没感觉，没有任何症状的。这话呢要反过来说啊，当然要是出现这种无力憋闷感的时候，冠状动脉啊至少已经堵了一半了。这种比较高的容错率本身是身体的一种强大的能力，让咱们能够相对更健康的活着，这么一种功能，对吧？小小的堵塞不会出问题，但是呢也造成了一个麻痹大意的心态，觉得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儿，所以我没毛病。但是一旦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堵塞往往就超过了 60%。 你看，所有的慢性病啊都是积累而成的，而且这个积累是越到后期越快。那我们来治病，是纠正身体偏差呢，也很难一下子就给它治好。治病和病的发展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或者说什么呢，病在往前跑，我们用药是在把它往回拉。那它是不是病越轻的时候拉回来的就越容易啊？一共这个赛道只有1000米，等这个病已经先跑了600米了，你还怎么把它拉回来呢？很难，越到后期越难。所以我们还是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对吧？到了30岁以后，不管你血管有没有堵塞，咱都得好好的预防，争取让这个血管斑块呢没有形成的机会，你这多好啊。那刚才啊咱们用车道做比喻，说这四条道啊有两条道被堵成了的情况，也就是血管堵了一半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勉勉强强的还能供应心肌的营养，但是如果这四条道堵了三条道了，只剩下一条道了，冠状动脉还可以供应心肌营养吗？答案是不能了。这时候心肌缺血缺氧的问题就很明显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出现胸闷、心绞痛、憋气，心前区和胸后区，也就我们心脏对应着这个位置，前胸后背疼痛，有时候呢会出现窒息一般的疼痛。有一些心肌因为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这个氧气啊，甚至开始出现坏死的现象。所以说冠心病到了这种程度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尤其是本来心肌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在做一些耗氧高的这个活动，比方说去健身房
或者比较重的体力劳动，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等等类似的情况吧，这就很危险。咱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一些老年人因为便秘，在马桶上一用力坏了，发生了心梗，最终呢，抢救不过来，离开了。所以啊，一旦冠状动脉堵塞到 75%，这就是非常危险了。所以呢，这个75呢，在医学上就作为了手术的指标。这是一个常识啊，很多人知道。什么手术呢？支架搭桥。这个手术之前呢，咱们已经是很详细的说过了啊，在这儿呢，咱就不多重复啊。那么心脏这个小楼小别墅水管的问题差不多了啊，下面呢咱们再说说电线。铺设在心脏墙壁里的这个输电线路叫什么呢？心脏传导系统。哎，它真的会放电啊。它其实是一些神经网络，会释放出生物电流。放电一次，心脏呢就跳动一次。它不放电呢，心就不跳。如果是电路出了问题，心跳节律就会发生异常。这叫什么？这叫心律失常。比方说，电路跟那个发神经似的，很快的放，不停的放，心房都来不及一下一下的跳了，跳不成个了，变成哆嗦了，这叫房颤。提早放电了叫早搏，电流中断了叫传导阻滞，心脏短暂的停止跳动叫偷停，对吧？其实目前来讲呢，咱们医学界对心脏这个电路，也就是神经传导啊，了解的还比较少，所以目前的治疗手段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在中医来讲，这就是元神的问题，叫神不安，对吧？好，那到现在啊，这心脏这个小二层楼吧，它的结构咱们就介绍完了啊，你去医院检查就是看这四种东西，墙、门、水、电。去做心脏彩超，等于装修工给你检查，看看墙上是不是有缺口，墙是不是腐朽了，墙皮砖头是不是老化了，门是不是能及时打开或者关上。冠脉 CT 或者造影呢，是管道工啊，他呢给你检查冠状动脉的这根血管是不是堵了，堵在哪儿了。心电图顾名思义，它是个电工，检查电路。那下面要说的是什么呢？关于心脏病呢，给人们印象最深最可怕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突发，一下子发作，几分钟就死了，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毫无征兆的就发病了，对吧？其实不是这样啊，绝大多数人发病之前的几天，最起码是几个小时之内，他是有症状的，是有表现的。咱们的身体非常聪明，他会用各种方式来提醒你就要发病了，会给你很多信号。可惜咱们太多人平时啊不注意学习，读不懂这些信号，自己把自己呢给耽误了。前几年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流传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视频，啥内容呢？是一位大概50岁左右的女士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听口音呢，就好像是台湾人啊，好像是一个什么俱乐部的推选主席。他在那儿做他的竞选演讲，一边讲话呢，他就一边的不断的在搓手，
两个手不停地互相搓。过了大概两三分

钟的样子，又去搓脸，搓脸搓了没几下就躺下了，心脏病突发了。咱们就说这个人为什么去搓手搓脸呢？我猜他一定是感觉到手和脸有点发麻，他本来心脏就有问题，往外泵血的那些这个动脉大血管已经堵了大部分了，心脏射血率就很低了，心脏压不出血来，导致全身血末梢血管啊缺血，所以会导致手脚发麻发胀，平时不明显，到台上一演讲，精神一紧张，耗氧量增加，心脏就受不了了，立马就犯了心脏病。咱们大家伙回忆一下啊，一个人在紧张的时候，撒谎说瞎话的时候，或者很兴奋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的搓手搓脸，对不对？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在这种紧张的情绪影响下，他的末梢毛细血管耗氧量增加，有人一紧张脸都发红，对吧？这就是皮肤毛细血管充血的表现，这时候你的心脏压力就会很大。那如果一个人不紧张不兴奋，情绪没什么波动的时候，手脚也发麻，不由自主的老去想搓一下，那这个他就不正常了。如果这个人没有颈椎病，没有关节病这一类的疾病影响，出现了经常手脚发麻的情况，尤其是胳膊手上肢发麻，那你就要注意，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啊，这就是告诉你心脏很危险。可惜呀，绝大多数的人他读不懂这个信号，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手脚发麻都没当回事，忽然有一天心梗了，连自己带家属都还说呢，这平时身体好好的，怎么说梗就梗了呢？其实你这个病一点都不突然，对吧？所以咱们要警惕手脚发麻，早上起床以后啊，用力握一下拳头，你看看看看能不能握得非常紧，如果发现手发胀发麻，用不上力气，攥拳攥不紧的情况，离心脏病啊那就不远了，你就需要注意了。你像手脚发麻这个心脏病前兆，是大家平时不太容易注意的啊。还有几个比较容易注意到的，比方说一个本来有心绞痛的人突然疼痛不止，这谁都知道是心脏病要发作了，对吧？还有比方说左边牙疼，这个也很普遍，过去有好些个心脏病的人忽然觉得牙疼，自己不明白这是心脏病的表现呢，他去看牙医。你想一想，上了年纪的人哪一个那牙是完好无损的，这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可能吗？所以牙医看，哎呦，你这个牙还真有问题，给你拔了吧。躺在椅子上拔牙，就再也没起来。拔牙大小也算是个手术，对吧？本来你心脏就不好了，很脆弱了，你再去做手术，一疼一紧张，那心脏受得了吗？所以人在中年以后啊，记住了，忽然的牙疼，尤其是左边牙疼，一定先不要去看牙医，而是怎么呢？先去做心电图或者心脏造影，确认心脏没问题了，你再去看牙医。这一点呢，最近这些年宣传的比较多，已经很少有人犯这个错误了。尤其医生，牙科的医生在拔牙之前一定都会问一下，说心脏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众所周知的还有一种心脏病前兆的常见表现是左边肩膀疼，放射性疼痛，有时候啊

能影响到整个后背。有颈椎病的、肩周炎的，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个表现。症状呢，有点像。还有的人在心脏病发作之前胃不舒服。俗话说嘛，十人九胃，老年人一般肠胃都不太好，所以就很容易把胃病与心脏病引起的胃部的不适分不出来了，以为是胃病犯了，没在意，过不了几天心梗了。其实你仔细辨别一下呢，心脏病引起的胃疼跟胃病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憋闷胀满的感觉，有时呢还伴有钝痛，一般不会是很尖锐的那种绞痛，对吧？有时候呢会觉得火辣辣的，很热，好多人还会恶心想吐。这些情况呢，大便以后一般会有一些缓解，但不会完全消失。还有，咱们都知道情绪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心脏病突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心脏快要发病的时候，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很不稳定，会让人心烦意乱，特别冲动，爱发火。这一点在女性朋友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果这几天突然感觉没什么原因的心情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心里特别烦躁，看谁都不顺眼，就想发火，想要发泄一下，说这种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去检查一下心脏。你看我这简单的一说，手脚麻、脸麻、心绞痛加重、牙疼、肩膀疼、胃疼、心情不好，还有不明原因的头晕加重。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本来有点头晕，不至于影响生活，忽然一下头晕加重了，这个也要注意，对吧？我这么简单的一说，七八种心脏病的先兆就出来了。这么多情况，其实 70%-80% 的心梗在发病前的几天里都会出现刚才说的一种或者是几种。如果这时候你能够重视起来，马上去医院检查，都可以早发现早手术，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的。可惜呢，太多太多的人对这些身体的信号视而不见，不重视，最后怎么样？心脏病发作，致死致残。那今天呢，咱们把这些先兆呢告诉大家了，有机会啊，咱们呢广为宣传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救人一命，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对吧？心脏的结构咱们用了两堂课的时间讲完了，综合一下这段时间以来的课程，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根源都是瘀。那说到这儿了啊，有一个话题啊，咱们今天呢重点的讨论一下，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病和症的区别。以前呢我们讲过的，什么是症？症就是症状，我们能感受到的、能看到的，或者是能通过仪器测量到的，都是症状。你像酸、麻、胀、痛、发烧、迷糊、恶心、记忆力下降、失眠、视力下降、听力下降，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你再有，比方说有个伤口发炎了、肿了、痔疮了、皮炎了，这是能看到的。还有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各种病菌病毒，这些虽然我们看不到，但都是通过仪器可以检测到的。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症状。那什么是病呢？是导致这个症状的原因，这是病。比方说我为什么腿疼，因为这儿的经络不通了，对吧？为什么张三会感冒，因为他免疫力低。为什么李四高血压，因为他血管有堵塞的地方。大家今天十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很不幸饭桌上有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结果有人被感染了，有人没有感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呢？西医会说这是免疫力的差距，中医说呢这是气血的问题，胃气不足。明白了这些，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病。免疫力低下才是病，血管堵塞才是病，对不对？那么反过来，一个病可以导致多少的症状呢？很多，非常非常多，是不是？比方说免疫力低下这一个病能导致什么呢？像刚才说的感冒、肝炎，还有前几年流行的大感冒，对吧？还有各种皮肤病、鼻炎、咽炎、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妇科病。可以说啊，凡是病菌病毒导致的病都是免疫力的问题，甚至连肿瘤恶性病免疫力低下都是一个主要的病因。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再说到这个血管堵塞，血管堵了导致什么病呢？所有的心脑血管病，你包括刚才提到的股骨头坏死，还有肾衰、心衰、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因为血管堵了造成的。可以说啊，一切的老年病或多或少都与血管堵塞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治病，降血压、降血糖，治疗失眠，治疗腰腿疼痛，治疗肝炎，治疗心脏，这真的是在治病吗？都不是。为啥？他们都是在治症。因为我们对治病的概念，对于治病的认识啊，发生了偏差，把治症、缓解症状当成了治病。所以呢，那些治症的方法被我们认为是疗效好啊，你比方说降压药，吃了就降，止疼药吃了就不疼了，安定，吃了就睡着了，我们认为这是治病。但是这真的是在治病吗？这些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了，不光是医生，咱们的患者也越来越聪明了，他们意识到了这不是治病，只是在控制症状而已。那么真正的治病是什么？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真正的治病是你不光要去纠正那些酸麻胀痛的症状，不光是要把血压血糖降下来，而是要着重地去调整自己的体质，把体质调成一个不适合疾病的生存的样子。体质调好了，那个症状啊自己就好了。就好比说心脑血管病，你不管是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还是脑子不舒服、头晕头疼、记忆力下降，只要你把淤堵化开，把血管通开，你还愁心脏好不了吗？你还愁脑子不清楚吗？当然了啊，我不是说控制症状就不重要啊，血压高着呢啊，血糖高着呢，你不通过西药把它控制下来，哎，真就不行，太危险了，是吧？咱不能拒绝控制症状，但是呢，要知道控制好了症状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解决根本的问题。由这个问题呢，我们又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西医讲究一个药能治一个病，对吧？

所有人的头疼都是以止疼片来治，所以所有人的高血压都可以用降压药来治，所有人的炎症都可以用抗生素来治。这是什么？这就是标准的治症，治疗症状的思维。中医治病呢，因为我们针对的是病根儿，一个病根儿有可能会导致很多症状，所以一个药方子给他解决了病根儿之后，可以治好一个人身上很多的症状。还是拿这个血管堵塞来打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全身血管都在堵，那么他眼睛也迷糊啊，耳朵也听不清，大脑还有萎缩，心脏也经常的突突乱跳，血压也高，而且呢因为血管堵塞免疫力也低啊，因为免疫细胞不能顺畅的在全身跑啊，哪儿进来了病菌病毒不能及时的聚集过去去杀死，是不是他们免疫力也降低了？这所有的症状如果咱给他把它淤堵化开了，血管通开，是不是就好了？没错啊。那么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化瘀专业，化瘀全面，有深度，所以它见效就快。那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个，给你带来的是气血通畅，是最直接的受益，就是你的心脏。你像人这个心脏啊，是最依赖气血的，没有气也不行，没有血也不行。中医讲心气和心血，对吗？心气是推动我们心血运行的，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去营养心脏，营养心肌细胞。那心气推动我们这个心血运行，心血呢同时也会营养我们的心气。所以中医里有这么一句千古不变的话，叫什么呢？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通血畅，气滞血足。所以你看，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气血，心脏缺了气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对吧？总感觉气不够用。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总是张着嘴睡觉，张着嘴喘气儿，对吧？平时想躺他躺不下去，睡觉呢都得在后背靠着点东西，为啥呢？不就是缺气儿吗？就是心衰啊。那么心脏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是心慌，就像不小心钱包丢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心慌了，因为没有钱了，对吧？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就是心慌，逐渐逐渐的厉害了，开始出现什么呢？出现疼痛了，开始还不是那种绞痛，而是一种什么呢？就像是拿针扎的那种疼。哎，一会儿前胸扎一下，一会儿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嗓子眼儿，一会儿食道，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它表现的位置包括这个疼痛的感觉都不一样。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啊，你像心绞痛，有的是前胸疼，有的是胸脯子靠上，有的是胸脯的中间，有的是锁骨那个地方疼，有的呢是后背疼，有的是胃疼，对吧？有的是肘尖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还有的是小手指头疼，有的是嗓子眼疼，还有的是这个什么呢，牙疼，也说不出具体哪个牙疼，反正满口牙都在疼。所以心绞痛不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疼痛，不是。所以心绞痛它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疼痛，不是。

0: 头的木，右边是一个庚。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中间，堵住了去路，所以这个道路就不通了。这叫庚，也就是说有淤、有堵、有不通，叫做庚。心梗、脑梗皆是如此。所以你补再多的气，补再多的血，它也没用，这个道啊过不去，这个道不通，对吧？你补再多的气血，它又能怎么的呢？是不是？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把这条道给它疏通开了，让这条道它能正常的恢复气血的运行。就像心脏似的，你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呢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赶紧化瘀通堵，而不是去补气血。补气血啊，那个是后话，你得先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会有意外发生。所以你说化瘀堵和补气血哪个更重要？肯定是化瘀通堵更重要，所以得赶紧的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上，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让心脏呢这条道呢通了，那气血才能上来。这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你还怕机动车在上面走吗？你还怕有东西它运输不过去吗？对不对啊？所以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全面化瘀，全面的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心脏，最起码你胸不闷了，背不疼了，能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能躺下来睡觉了，心脏跳得稳当了。所以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让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近呢，不少人咨询我脑袋总迷糊怎么办？其实迷糊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是高血压，有的呢是低血压，有的是脑供血不足，有的是颈椎病，甚至有的是什么呢？低血糖，而且还有高血糖的，就是多种因素。比如说血压高，总是带着脑瓜子胀得迷糊，一天呢头昏脑胀的，有的还伴有什么呢？睡眠不足，腿脚上没劲儿。我告诉你怎么办？20克的杜仲，10克的五味子，每天呢你就拿这个煮水喝，一个星期就好。你像杜仲这个药，降压，治疗头晕、失眠。五味子啊，它是酸涩的，软化脑部血管的。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好用的。那么有条件的啊，你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你一起用，效果会更好。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啊，听完之后，一定要往心里去，要记一记。很多东西啊，你记下来那就是你的，对吧？艺多不压身。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有什么问题别憋在心里，及时的跟我保持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

0: 是吃出来的。
1: 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啊，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的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吧，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依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

0: 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啊，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是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 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造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 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一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0: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啊，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0: 自己买点。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脑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3: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吗？
3: 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3: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就最近吧 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

0: 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1: 嗯嗯。
0: 从那厉害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一塞呀，我当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1: 嗯，
0: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啊。
1: 嗯嗯。
0: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两盒、说让我试试看。
1: 嗯嗯嗯。
0: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1: 嗯嗯。
0: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1: 嗯嗯。
0: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1: 但是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0: 对，真是立竿见影。
1: 嗯
0: 啊，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是大便呢啊、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之前都是五六天才便一回。
1: 嗯，
0: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0: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1: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0: 对呀、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1: 嗯嗯。
0: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拿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啊啊啊！
0: 啊，
1: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0: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1: 嗯。
0: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嗯、对
1: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吧？
1: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1: 嗯。
0: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倪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0: 嗯。
1: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2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 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液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的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要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嗯，对。
1: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 75% 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0: 对。
1: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0: 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1: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1: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1: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1: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 0.6 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现在呢也没有了。
1: 就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1: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1: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1: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3: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3: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1: 嗯，
3: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他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他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3: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3: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3: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3: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3: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3: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

0: 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0: 哎，
1: 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了？
0: 一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1: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她得三副，啊，因为她这个老病根，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三副，一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0: 嗯，
4: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0: 嗯嗯，
4: 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啊，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0: 嗯，
4: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

0: 袋呢卖8美金，
1: 对，
0: 合成人民币呢你就50-60的，
1: 那是呗。
0: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0: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啊，
0: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0: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 0.8。
1: 嗯，
0: 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0: 就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0: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呀、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着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 1.8 厘米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0: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0: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0: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粪液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5个月，就是5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
0: 是
1: 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呢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什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

0: 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子，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的妥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病原讲究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啊，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
1: 嗯，
0: 明白吧？
1: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1: 嗯
0: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嗯。
3: 现在发现中药三倍延寿方我用了可以不要的，这是啊。
0: 嗯嗯。
3: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
0: 嗯，
3: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0: 嗯嗯。
3: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3: 嗯嗯。
0: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0: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0: 嗯嗯。
3: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0: 嗯。
3: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0: 嗯嗯嗯。
3: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3: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0: 嗯，
3: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0: 嗯，
3: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3: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0: 嗯。
3: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0: 啊啊。
3: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真就是快呀。
0: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3: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0: 嗯嗯，
3: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3: 哎，对，没热乎了。
0: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它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3: 嗯，
0: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嗯，
3: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 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

0: 痛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得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0: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你尿不出去尿了。
0: 嗯，
1: 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啊，
0: 特别厉害啊。
1: 啊，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竟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在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这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这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哦，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4243 400-004243 4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

0: 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80集。
6: 哎，这老头你别看上了岁数了，挺精神，说话声音洪亮，正跟大伙讲呢，说我呢初次到贵宝地，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呢挣点外快，我这能耐可不行，也拿不出手去，望求各位高抬贵手，您多加见谅啊！望求各位子弟老师多加指点，有钱您给个1文2文的，没钱您来个站脚助威，我二句话不说，不带脸红的。今天是庙会嘛，我知道就孝敬老佛爷了，咱们说练就练。
7: 白如酷爱武艺，对旁的热闹不怎么感兴趣，唯独看练武的，哎呀，正好对黄了，他就挤进人群，瞪眼看着。老头练的也是六合刀，这刀路的他懂。等练完之后，白如拿尺子一衡量，我这能耐跟他这能耐比上不差上下，不过这人都60多岁了，气血不衰败，能有这副好筋骨，腰眼灵活，那比我要强得多。我要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未必能赶上人家。就白如的心里就想着，老头练完刀之后求帮，你看看热闹的人挺多，给钱的不多，可老头呢挺外面，什么话没说，用笸箩把钱捡起来，谢谢，我再练趟枪。这一练枪把白如给吸引住了，白如就爱练枪啊，跟那个黑面大汉 学的五虎绝命枪啊。他这一衡量啊，老头这枪法照自己差的多的多，哼，我这枪要练一练，那可以说得把老头的吓坏了，他都没见过。老头练完枪之后开始求帮，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给钱都没有，可把老头急坏了。这老头紧作揖，紧说好话，没人给钱。白竹旁边是个邻居，邻居姓张，叫张二胖子，这人挺热心肠。我白竹，看见没，咱们本地人不懂人情，这么大的杭州，哎，人这么吝啬，在咱换句话说吧，也就是说难听的话吧，就条狗在你面前耍吧耍吧打个滚儿，你还得给点吃的呢，何况这么大的活人呢，你看折腾半天满头大汗没人给钱，真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我没带零钱，我要带着我就给了。有人就说，哎，白公子，你天天练武，你利用这机会也练一练，给老头帮帮场子，你看怎么样，给咱们杭州人家转转脸面。换旁人不这么干，白如是个年轻人，今年满打满算才19岁，19岁的人风华正茂，好胜的心极强，大伙一撺掇，白如高了兴了，迈步走进场子，冲练武的老头一抱拳，老伯醒了，辛苦辛苦。这老头正因为要不下钱来着急呢，回头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嘴还挺甜，哎，不辛苦不辛苦，您是，我是本地人，我姓白，我就住到杭州城里，今天呢倒是逛庙会来了，方才瞅您老这一练呢，好，练得不错，特别是您这趟枪练得很出色呀，那为什么要不下钱来呢，就因为咱们本地人吧，哎，人都不错，可能是不太识货，另外您是外来人，可能呢大伙有点欺生，您呢别见怪，咱这么办，我想多给你俩钱，我没带来，我也不太富裕，我打算帮着你老帮帮场子，我也练一趟，我是本地人，差不离的人都认识我，求帮好求，不管求出多少钱来，我分文不要，全给你老，你看怎么样？哎呀，我遇上好心人了，少爷，您真能给我帮帮场子，我是感恩不尽，求之不得呀。白如说完了，跟大伙一笑，各位啊，我是本地人啊，我说了我是凑热闹，帮场子我不要钱，大家赏下钱来都给这老头儿。嗯，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啊，我是尽本地人的地主之情。说练我还就练啊，我先练趟刀。哎呦，等把六合刀练完了之后，哗，掌声如雷。他不来了几个邻居吗？邻居带头捧场，众位得掏钱，得掏钱，得掏钱。大把钱往里扔，练武的老头一看可乐坏了，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呀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我这位公子幸亏您了，要不是您帮场子，我练8天也求不下这么多钱了，我谢谢我谢谢，拿那笸箩把钱连了有半笸箩。白如一高兴，哎，好好，我再练趟枪，看看我这枪练得怎么样，我再求大家帮帮忙，争取给这老爷子这一笸箩钱装满了，好练吧，我们大伙捧场。白如没带家伙来，就使老头这条钩镰枪用手一捋，杆儿有点发硬，不像自己家里那条枪那么软和，哎，将就使唤，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这趟五虎绝命枪，练武这老头也会枪，在旁边一看傻了，哎呀，他把笸箩放下蹲在地上，这么看那么看， 眼神不错呀，在这盯着，一直到白茹练完了之后一收招定式，四外是掌声雷动，哗，好啊好，哗哗哗，可劲大把往里扔钱，这就叫人缘啊。白茹可乐坏了，把枪轻轻地放下，把鬓角的汗擦了擦，老爷子看怎么样，我谢谢，我太谢谢了。说实话，拿这个婆婆捡钱，把这个钱呢装到婆婆里满满的，直往外躺，又用个小包包，包完了。白茹一看行了，该回家给我娘抓药去了，转身要走，练把式这老头过来了，您留步，恩公，您帮了我大忙了，我得怎么感谢您呢？哎，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我活动活动身子骨就把你给周济了，这还用你抱他吗？不不不，我太谢谢，咱这么办的，我给您一点纪念品好不好？就算我报答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白茹一听还给自己纪念品，就站住了，好吧，我看看什么纪念品，您等等啊。老头笑笑呵呵说着话奔那包来了，把钱包好了，把这包打开，在里边掏出东西来。白茹没等看清楚是什么呢，再看老头一转身，哗，什么玩意儿，一条锁链的，咔吧把白茹就给锁上了。哎，我这叫什么纪念品？老头呵呵一笑，纪念品呢，小伙子，你打官司吧你。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老腿都溜细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都找遍了，我找不着，想不到在杭州我遇上你了，嘿嘿，人命官司你打吧你。看热闹全傻眼了，白茹带来好几个邻居也傻了，哎，老头你干什么干什么，一般的人敢抓人吗？说着话在腰里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什么证件？云南昆明府的海捕公文，红印在上的卡着，往上一举，看见没，云南昆明府的办差官八班大都头金眼鹰孙亮，我在杭州府已经挂号了，我说化妆私访缉拿凶手，没想到这才遇上了，怎么你们还管吗？全傻了，走。白茹一开始不走，我犯什么法了？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为什么驱拿好人？小伙子，有理别在这说，公堂上讲去，你跟我讲没用，我就管抓差办案，至于你冤不冤屈不屈，你跟我们官儿说去，你跟我说不着。走走走。说话之间往人群之中一摆手，又出来四个便衣，也是衙门口的，穿着便衣在这假装看热闹，结果都出来，走，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把白公子锁拿到杭州府。邻居可吓坏了，有的跟着去看热闹，有的撒脚如飞回去给老太太报信。单说白茹一点都不在乎，白茹心说，我怕什么，我理直气壮啊，你们冲什么拿我，别的我不清楚，我做没做坏事我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命案不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又气又觉着委屈，跟着到了杭州府衙，先把他锁上，时间不大，知府大人满跪升了堂了，就打把式卖艺那老头金眼鹰孙亮上了堂了，双膝跪倒给大老爷磕头，满跪看了看他，这不孙头吗，正式卑职，你在我府里头已经标明挂号，在本地访拿杀人的凶手，可有头绪吗？回大老爷，皇上的洪府，大老爷的虎威，我已经把凶手缉拿归案了。哦， 但不知杀人的凶犯是流窜到我们这儿的，还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您本地的人，
6: 是吗？
7: 带上来我看看。时间不大，把白公子带上来。白如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长这么大没进过衙门。
6: 但是来到大堂上一看，吓了一跳。人犯枉法身无主啊，这地方不是随便能来的。
7: 腿一软，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参见大人。
6: 满跪往下看了看，你瞅这个年轻的娃娃，白面书生，问身旁的孙亮，就是他，
7: 是。
6: 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抬头，大人。
7: 满跪给仔细相了相面。好吧，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白如。
7: 家住何处？
6: 北门里孝义胡同门牌四号。
7: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6: 我爹当年就在杭州保镖护院。
7: 年轻人不学好啊。你知你摊了什么官司了吗？
6: 小人半字不知。
7: 我告诉你吧，18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残忍，罪大恶极。不过呢，你作案是在云南昆明府，不是在咱们杭州府，本官不必详细推问，只有把你借往云南昆明再行处置。孙亮，办理手续起身吧。
5: 是大人。
7: 草草的过了一堂，马上退堂了，办理手续送云南去。白如一听，怎么还把我折腾到云南去？就这么问问就得了，我怎么贪的18条人命案呢？冤枉，冤枉啊，冤枉！当差的管你呢，
5: 什么冤枉，什么冤枉？
7: 啪啪就一顿嘴巴子，打得白公子眼前冒金星，收入死囚牢。金眼英、孙亮赶紧办了手续，在刑部师爷那儿换了文凭录影，然后销了案，准备秋车木龙。一辆大车准备好了，他原来在云南昆明带了4个人，本衙门又派了4个，算他9个人奸押罪犯赶奔云南。咱这么说吧，老太太得着信儿之后本来就有病，听儿子遭了不白之冤，老太太拼命往衙门跑，跑到半道一口气没上来，老太太绝气身亡，死了。邻居们给发丧出的殡，多惨啊！方才还好端端一家人家，现在就摊了这种大祸，灭顶之灾。白如都不知道啊。没到3天，把他提出来了，打秋车装木笼，手肘、脖锁、脚镣全给砸上了，推上秋车，架大车顶上了。金眼英、孙亮吩咐一声：“早早起程，
5: 冤枉，冤枉啊！”
7: 一喊冤，煞的就是几鞭子。冤枉，杭州这么多人不抓，怎么单抓你？有冤没冤到昆明再说。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样离开杭州。一开始啊，白如不服气儿，拿脑袋咣咣撞秋车，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话也说不出来了，眼泪也流尽了，也没劲儿了。到了这一步，龙得盘着，虎你得握着，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一程一程往前走，走出半个月来了。这天烟云密布，淅沥沥下个小雨儿了。白如一看远离了家乡了，这什么地方了？白如也上来牛脾气了，在车里头骂开了：“
6: 哎，我说老家伙！”我瞎了眼了，我给你帮场子，闹了半天你是衙门口的官人呢，你是朝廷的鹰犬狗腿子，呸！
7: 我要知道你是这号人，我能给你帮场子吗？我眼睛瞎了，娘啊，我冤枉啊，我不能走了。咣咣，
6: 他撞头。
7: 金眼英孙亮久在衙门抓差办案，颇有经验的。他一看这孩子要神经分裂，这要到云南昆明府万水千山走的半道他死了，我无法交代，那就是人命。怎么办呢？刚柔并用，有时候施加压力，有时候还得规劝。孙亮乐呵呵过来了，哎，白公子，白公子，在，你听我说，你冤不冤，屈不屈啊，跟我讲不着。我把你送到云南昆明府，你有一肚子话跟大老爷去讲去，这玩意儿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啊、哎！你折腾什么劲儿？你就撞死，你能怎么的？我还能跟你低偿对命吗？哎，再这一说了。哪个庙都有驱死鬼，或许你真正被驱含冤，要真那样你也不怕，你到那块讲去呗，有一告你还有一诉呢，是不是呢？相信国家的法律，你可甭折腾，你折腾吃亏的是你自己，可不是我们。你说你离开杭州这一路上你可没老实了，你现在瘦的已经变了样了都、哎、我劝你该吃吃该喝喝，你不老喊娘吗？你家还有娘呢，官司了结回家孝敬你娘，你们还是一家人家，你这么折腾半道要死了，你娘再想见你可就见不着了，你是个明白人，我不必多说，好不好、非带我上昆明，那当然了，我们这九个人陪着你去。既然这样，我有个要求，好吧，那你说吧，什么要求？既然如此，你给我站稳等听着，听小太爷如实对你言讲。白如白公子身陷囹圄，遭了不白之冤。咱说这个书是旧社会，康熙年间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年月法律不完备啊，说他不完备，那法律是维护有钱人家的利益，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毫无保障。为什么现在咱们要求立法，要求任何工作任何部门都要法律完备呢？才有法律保障，不然的话草菅人命那还了得吗？就拿白如来说，犯了什么法了？不分青红皂白呀、啊，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云南，说我冤，活该你冤。古往今来，那冤死的、屈死的人有多少？车拉船载呀、啊。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白如，白如也不忿呐，在囚车里说呢：“我孙头，我可冤枉。”你做得了主也好，做不了主也好，我也是冤枉的。我人即使犯了法，我身子没犯。你看没，天阴了，下着雨，把我都浇湿了，这个罪我不受。你叫我跟着上云南也行，你要拿人对待我，该吃吃该喝喝，晚晚的走，早早的休息。另外每一顿饭我还要求给我点肉食，我想吃什么得给我做点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顺从你，跟你好好走。相反的，半道上不定出什么事儿，要发生了意外，恐怕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白公子，你这么说就对了。我孙亮也养家全小，我也是个肉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对不对呢？你这要求不算过分，我样样满足，行不行呢？就要求你乖乖的听话。现在不下雨吗？咱不走了，找个地方咱背背雨，衣裳干了咱们再走也不迟，行吧？哎，行，好好， 哎呀，孙亮手提钩镰枪，抬头看看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呢。孙亮说，这么办吧，咱们再往前走一程，有人家咱就备雨，行吧？
6: 行。
4: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9: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11: 第81集。
7: 又往前走了7-8里地，还是没人家，但是道旁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是关帝庙。在庙里可以避雨，差人过去打了招呼，庙上的和尚自然不敢拒绝，庙门开放，把大车赶到院里来了。正殿当然不行了，到跨院，大车停住，有人七手八脚把锁都打开，把白公子从囚车里头架出来，但是这个刑具可不能去掉。稀啦哗啦之响，把他搀进西配房。这配房是里外屋两间，里屋有一张木床，还有行李，是人和尚住的地方，今儿给腾出来了。孙亮看了看，白公子，这屋行吧？累了你就躺下歇会儿，困了你就睡一觉啊！我命人做饭，今儿个买点肉，你改改馋，我们也解解馋啊！来人呐，叫这俩当差的，你们俩在屋屋服侍白公子。其实是服侍嘛，是看着。一切铺排就绪，金眼英、孙亮提着钩镰枪出来了。他们到东配房，车卸了，喂喂牲口，大伙也歇一歇。干这种差事是苦差事啊，犯人得走这么远，他们也得步行这么远呢。不把案犯送到地方，他们交不了差呀。到屋之后，金眼英、孙亮把花枪戳到旁边，往炕上一躺，也伸了伸懒腰。 但他不敢大意，告诉手下当差的都精神点啊，看着天儿，雨过天晴了咱马上起身，利用这机会弄点吃的。哎，那做饭不得有一定的时间吗？天下的雨柴火还潮，一半会儿做不熟。坐着的时候，金眼英孙亮上了年纪了，往这一躺，迷迷糊糊飘飘然然，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当头的一睡着了，底下乐得好好歇一歇，不走才好呢。有的打盹儿，有的在这瞪眼想心事，不表他们，单表西配房那屋。那俩当差一看白茹躺下了，闭着个眼睛也不知睡着没睡着，瞅着瞅他身上带那刑具，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那么重的大脚镣，拨锁手肘都扣着呢。没事儿，我们呢也歇歇吧。这俩人靠着门一左一右往墙上一靠，也闭上眼了，嗨嗨，时间不大也睡着了。这个天就制造这种气氛，人就容易困睡。可正在此时，窗户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了个黑面大汉。此人轻飘飘跳落房中，看了看那俩当差的，没理他们，转身奔白茹，刚一哈腰，白茹把眼睁开了，一瞅谁呀、啊，正是救的那个主。心里说话，你可把我坑苦了，你究竟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为什么你教我练那趟枪，我这一练我就倒了霉了，挺好人判了死罪了。千言万语全都迸发出来，刚想大吼两声，这人一摆手把白茹的嘴给堵住，把手一晃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架着他转身往外就走。白茹不走啊，心说我还跟你走，我都倒了血霉了，往床上一摆，哗楞发出来响声。这俩当差的也不白给，你别看睡了没睡实在，一听锁链子一响，俩人把眼睁开了，一看呀，怎么屋里多个人？一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手中提着把刀，不知道正在这干什么呢。俩人刚要吵吵，黑面大汉一看太危险了，转身奔他们来了，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在两个人的麻穴这个部位啪啪这一点，再看俩人全动不了了，心里明白胳膊腿不给使唤，想喊都喊不出来。其实黑面大汉不愿意这么做，没办法了，把他们点住之后转身奔白茹，兄弟跟我走，这官司咱不能打，我不走，快跟我走，我就不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好人呐，兄弟，你冤我也冤呐，迟早有一天必然水落石出，你现在不跟我走，你要吃苦头的，这官司咱打不起呀。说话之间不容分说，架起白茹从后窗户出去了。这腿上这个链子这玩意儿别扭，这主把刀一翻个，刀背朝下垫到石头上，咔咔连削了几刀背，把链子给砍折了。脚底这个脚逛子中间有活儿，把这活儿也砸开了，这样能迈得了步啊。架着白茹是越墙而过，跳出关帝庙，外头是片野荒郊，天上阴沉沉下着牛毛细雨，不容分说，架着白茹就跑啊。这白茹不跟他走啊，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你应当跟我说清楚。兄弟别吵吵，我自然要跟你讲清楚了，你得容空，这是咱们交心的地方吗？快跟我走。收收收，他们刚离开关帝庙， 单说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老头也睡了，也没睡实在，千斤重担在他身上，差事要丢了他怎么交差呀、打一个盹他醒了，一看屋里的人什么模样的都有，都睡了。哎呀，老头心说这饭熟没熟啊，你们怎么这么懒呢？一闻呢饭都糊了，他赶紧亲自下了地把饭全都盛出来，把火给撤了，忽然想起犯人的事儿了，心思到那屋瞅一眼，没事的话叫他们吃饭，拎着钩镰枪到西配屋，等到屋一瞅，啊，两个差人嘴歪眼斜坐那儿不能动了，再看白如是踪迹皆无。孙亮抓差办案有经验，就知道这两个人叫人点中穴道了，在他们的后背猛击了两掌，两个人这才清醒过来。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哎呀头，你怎么才来？刚才闯进一个黑面大汉，也没看清他的五官相貌，还没等我们拉家伙，此人出手如电，用点穴的方法把我们点住了，白如叫他给架跑了。从哪儿跑的？后窗户。哎呀个要了命了！金眼英孙亮也有两下子，飞身上了窗户台，一脚把窗户踢掉，又跳上大墙，居高临下打凉棚观瞧，往前一看不远儿，正跑呢。这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儿。孙亮一看，好家伙，多悬呢，飘身从墙上跳到外边，撒脚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喊：站住，你们跑不了了，来人呐，犯人逃走了。是紧追不舍。如果那个黑面大汉要不是架着白公子，累死老孙头也追不上。您别忘了，他还架着个人呢，白公子这一路之上腿都不好使了，还带着那么重的刑具呢。再说白如愿不愿意跟他走，耽误时间了，眼看追上来了，黑面大汉没办法，架着白如进了树林了。刚进树林，金眼英孙亮就追上来了，两个人不容分说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了，怎么那么巧，雍亲王胤禛、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也在这备雨呢，正好赶上这事儿。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佟林过来喊了三声叫他们住手不打，他们谁也不听，后来佟林急了，这一伸手把他们全踢趴下了，这才不打了。雍亲王过来当了审判官了，雍亲王一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说说我听听。白如跪在雍亲王面前，一边哭一边说经过。什么经过咱已经说过了，不必重叙，就是发生的这些事儿，把自己怎么被驱寒冤，怎么救的这个黑面大汉，前后经过全说了。最后白公子声泪俱下呀，我这位大爷您听清楚没，就是这么回事，我冤的，非要把我送到云南去，我上云南找谁去，我家还有娘呢，我还得回家呢，求您给评评这个理，如果认得官府的人，您给求求情，只要我能回家，我忘不了大恩。说着还哭。雍亲王听完了，回头看看佟林，一看佟林是双眉紧皱，认真的在这听着。海川呐，听明白了吗？爷，听明白了。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实话。怎么这么说呢，砍的不如炫的圆呢，瞎话他编不了这么溜，对不对呢？另外我瞅这小伙子满脸书生气，怎么能杀死好几条人命呢，这岂有此理。哎，但是呢往往有些人也会伪装，光看表面 也看不了那么正确。雍亲王一转身看看金眼鹰孙亮，我说你叫孙头啊？正是。这个白公子白洁说这套话你听见了吗？
12: 我听见了。
7: 你怎么想的？
12: 哎，
7: 回这位大爷的话，要听他说的似乎他是真挺冤，就即使是这样的话跟您说没用，跟我说也没用。我希望他把这套词儿拿到云南昆明府大堂上去说，由官儿来决定。官儿要认为他的确是冤，当堂释放。如果大人认为着他不冤，那我就管不着了，我就是管抓差办案的。是这么回事。好了，他转回身来问那个黑面大汉，我你怎么回事？我听这岔头集中起来都在你身上引出来的，你究竟是个歹人是个好人？你跟我说一说。你老跟白竹说你是个好人，请你相信我，我对天盟誓，这玩意儿不行。你骗得了他，你骗不了我。你说说你有什么冤屈？这主还有点不服呢，有能耐，把眼睛一冷瞪，好好，我说。不过我没说之前，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呀哈，跟我甩词儿呢，有话你说吧，什么事儿？您是干什么的？您不就是过路行人，在这背雨的吗？我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能替解决什么问题？说话就有点走板，佟林在旁边一听不对劲，马上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年轻人，你知道这主是谁吗？
12: 啊，不知道我才问。
7: 好，旷野荒郊，我就说了实情，旁人也不知道。你知这主谁吗？当今皇帝陛下的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又是固山多罗贝勒爷四皇子胤禛。你说能管得了你的事儿不？你说这些零碎，这人读过书啊？一听我的娘哎，四皇子雍亲王在我面前站着，吓得趴在地上磕头。白如金眼鹰孙亮一听也懵了，不知道说点什么拜年话好了。你看人跟人这个身份没法比呀，都是一样的人，都有颗脑袋，也有四肢，也有五脏，地位不同，相差的就悬殊。所以就应了那句话，人比人得死，不能活，货比货得扔，最好你也别比，要比呀，连一点活路都没了。黑面大汉一听，额角上冒了汗了。王家千岁千千岁，恕草民不公，多有冒犯，我是罪该万死，爷你原谅我吧。哈哈哈，不知者不怪呀。 啊海川呢，你真多嘴，其实你说这有什么用啊？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了，这引出多少麻烦来呢。啊，也罢，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嗯，我说你叫什么名？你说什么？
12: 爷，
7: 小人姓李，我叫李英，人送绰号叫腾身步月。
12: 啊，
7: 哎，这绰号还挺好听。为什么叫腾身步月呢？因为我轻功武艺练得不错，江湖上才给我送这么个绰号。
12: 啊，
7: 李英啊，你说你是好人，你说你被屈含冤，那么你就讲讲你怎么是个好人吧。切记，不准有半字虚伪。你糊弄了当官的，你糊弄了其他人，你可糊弄不了本爵，你清楚吗？你就能欺骗我，你可欺骗不了这个主。你知他谁吗？雍亲王一指佟林，我就知道他挺有能耐，是谁我不知道。 刚贺号带花完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这回你

听说了吗？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爷真行，我给他报号，他给我提名，哎，我们俩一唱一和的，跟一台戏差不多。侠客。李英心里说话，哎呦我的妈呀，怪不得出手如电的，就我这能耐跟人家一比，没法比了，不敢说瞎话呀，心说当着王爷，当着侠客爷，我再有话不说，我都冤死了，把我憋死了，在地上跪着，擦擦眼泪，王爷容禀，侠客爷容禀，我孙头。你追屁股追了我3年了，我有苦难分辨，我有理也讲不通。今天你借了爷的光和侠客爷的光，我把实情跟你说说，你好好听着。嗯，你别屈死好人，笑死贼，懂吗？哎，那好吧，我借光听着。转回身跟白茹说：“兄弟，恩公。”我对不起你，你受了我的株连了，但是那阵我就跟你说过我是好人，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把我的实情和盘托出，如今有了时间了，贤弟你好好的听着啊，我听着呢，你说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又来个背雨的，人们才发现雨下大了，不是牛毛细雨，下起小雨来了，哗哗都带了声了。外边被雨的这个主骑着头毛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串铃还直响，哗啷啷啷，哗啷啷啷，哗啷啷啷啷啷，进了树林了。人们闪目一看呢，骑驴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位道爷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青布道袍，腰系蓝色水火丝绦胖袜云履，斜背着包袱，手里拿着打驴的藤条，背后背着一把宝剑，往脸上观看，面赛晚霞，脸上都起薄色呀，黑针针拔到利剑眉，一对细眼，他这眼睛啊老像闭着似的，通关鼻梁四字阔口是花白虚然，散满千心。一看这老道长得是仙风道骨，忠厚善良，驴背上拖着搭子，搭子里头鼓鼓囊囊，不知揣着什么东西。这道爷等进了树林，抬头一看，无量天尊，哈哈哈，哎，这块有好戏看呢！老道一片腿从驴背上跳下来了。这李英呢，刚想说，一看来人了，就没说。佟林闪目观瞧，哎呀，这老道谁呀？怎么这么精神？猛然间想起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掐手指的一算，跟我老师离开快2年了，哎，也不知道我师父他们现在怎么样，如果是我师父来了该多好啊。因此佟林这个眼神就没离开这个老道。老道看了看这个茶架，知道有事儿，把毛驴拴到一棵树上，从背后拽出拂尘，迈步过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我说各位啊，你们是被雨呢，是在这升堂问案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金眼鹰孙亮赶紧打溜须。孙亮怎么不打溜须啊？他知道面前站这俩主不是一般人。哎，我道爷您少管闲事啊，我们这处理大事呢，事关人命，这位是雍亲王胤禛，那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侠客。无意之中顺嘴流露出来了，不报佟林的名还则罢了。道爷闻听之后往后倒退2步，吸了口冷气，把拂尘一摆，无量天尊，
闹了半天儿子。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传承千年的中国古典家具为何呈现出迥异的异国风情？那些精雕细琢的家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时代密码？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12集《气韵中西》。

0: 公元十八世纪，伴随着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传教士的到来，古老的清帝国与欧洲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家具不仅是起居的用具，更是传统礼教与东方哲学的物质载体。然而，就在康雍乾时期，一股迥异于东方的西洋风尚不可思议地渗透进了古人最为私密的起居空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契机，让清朝的皇室放下了传统的防备？当古老的中国家具撞上遥远的西洋风尚，两种文明又将在这方寸木器之间引发一场怎样不动声色的较量？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二集《气韵中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715年，27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抵达澳门，随后北上京师。当他见到康熙皇帝的时候啊，康熙对他的绘画才能表示赞赏，因此郎世宁就被任命为宫廷画师，开始了他在清宫的绘画生涯。在宫廷当中，郎世宁不仅要创作绘画作品，还要教授中国画家西方的绘画技法。他将欧洲的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的绘画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风格。那康熙皇帝去世之后呢，郎世宁继续受到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特别是乾隆朝。郎世宁在乾隆的支持下完成了许多重要作品。1766年，郎世宁在北京去世，

享年78岁，这就是郎世宁的一生。他是明清时期啊众多传教士当中的一位，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将当时欧洲流行的西方艺术带到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清代的中后期开启了中西融合风格的家具发展新时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种中西融合风格的一些典型家具作品。这是一件紫檀雕西洋花纹的扶手椅，通体呢紫檀木质地，整个大脑呈现出一种异于传统样式的形态，中间是一个西洋大螺壳纹向四周发散，让我们联想到圆明园长春园当中的大水法啊、远迎观等西洋建筑上的图案。那我们再看靠背板啊，它是以富有韵律感的弧线形成宝瓶状，传统的联邦棍啊就是扶手和座面板之间的立柱，也被西洋建筑的立柱样式所取代。靠背板、曲边牙条和三弯腿拱肩部位浮雕有各式形态的西番莲花纹，在腿的底部是外翻鹰爪抓珠式。那从这件雕花椅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巴洛克和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传统家具上的进一步深化。那这把椅子是乾隆时期的作品，清中期开始啊，家具以及其他的工艺品普遍受到了西洋因素的影响。那中西融合的家具不失为中国古典家具当中精彩的一页，它在清中期取代了传统家具一统天下的局面。那从这件家具上面，我们可以预见它对于当时人们审美心态的一种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审美观念有所改变，对于西方家具艺术形式开始接受了，那由此就开启了中国家具的中西融合时期。在清代中期啊，尤其是乾隆执政的时期，清代家具对西洋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谨慎的吸收态度。西番莲的引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啊。西番莲又名叫转枝莲、转心莲，因为它的形态呀盘缠优美，那常被图案化之后呢做缠枝花纹。这种花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器型随意延伸，它多以一朵花或几朵花为中心，而且呢大都上下左右对称。那如果装饰在圆形的器物上，这个枝叶多做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甚至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非常适合来做边缘装饰。那西番莲装饰在清代多用于牙子、板面等部位的装饰，因为西番莲花啊和中国的牡丹花很相像，枝蔓蜿蜒，符合国人对缠枝纹寓意生生不息的一个审美的意趣，从而呢被广泛应用于家具的装饰。古典名著《红楼梦》在第17回当中就描写了贾政啊，带领一班清客视察新落成的大观园时，就提到只见正门五间，上面铜瓦泥砌脊，那门栏窗格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珠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基凿成西番草花样。这个上面铜瓦泥丘脊描绘的就是屋顶的样式，那这种样式多见于皇家院有建筑当中，显示出建筑的豪华或者说特殊的地位。那门栏和窗户的格栅呢都有着精心雕刻的流行新式样，而且没有用红色颜料来涂抹装饰，墙面是统一

0: 的水墨工艺处理后的墙，显得精致平滑，用白石做的台阶，并且被凿刻成西番莲花的样子。那台阶上的这个西番莲花样的雕刻既美观又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它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装饰元素，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那是因为这座建筑是为元妃省亲所建，代表着皇家身份，同时也彰显了荣宁二府不同于一般官宦阶层的尊崇地位。这个西番莲纹饰之所以在清代流行啊，并能成为宫廷纹饰的原因啊，其实有历代皇帝推崇的因素。比如说康熙皇帝，他非常喜欢莲花，那乾隆皇帝呢，就出于对祖父的敬仰，所以他也喜爱西番莲。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康熙、雍正以来常见的西番花一词，到了乾隆十七年七月啊，这个两广总督阿里衮、李永彪合进了一尊紫檀雕杨花宝座啊，还有紫檀雕杨花御案一张之后啊，这个名字就发生了变化，西番莲花纹就变成了杨花，陆续出现了叫杨花大柜、杨花大案啊、杨花椅，打破了自唐代以来啊，我们称所有的外来物都为番的这样一种观念，用洋花啊来代替番花的这种称呼。那从观念上实际上就接受了这种平起平坐的华洋杂处。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啊，这个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大行其道，影响遍及欧美。那么在康雍乾时期，以传教士为主的人群进入中国，那也将当时欧洲流行的西方艺术带入中国。受此影响，乾隆皇帝扩建了圆明园啊，收集西洋艺术精品，企图统揽这种宏伟的气象和异国的风味。那在这样一种风气的影响下啊，一切可以借此炫耀富贵的西洋艺术形式都被间接地纳入到中国的传统体系中。
1: 从番到洋，一个字的变化折射出的是清朝对外部世界从俯视走向接纳的微妙心态。当时的清王朝虽然依旧维系着天朝上国的威严，但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场前所未有的物质交流正在悄然发生。当西洋的纹饰被皇权接纳，并刻入名贵的紫檀，清宫对于异域事物的好奇心也被彻底打开。很快，远洋商船的底舱里运来了一种中国工匠从未见过的透明材质。更令人称奇的是，伴随这种材质而来的，还有一项迥异于中国传统水墨的西洋画书。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舶来之物？它又是如何打破中国传统绘画格局，在皇家宫廷里占据一席之地的呢？
0: 这是一件黄花梨边框镶嵌螺钿玻璃画的围屏，通常有640厘米，高300厘米。黄花梨木框架啊，一共有8扇啊，每扇呢分为4格，每格都镶嵌有玻璃画。在平心玻璃四周有压边条，框架上镶满螺钿。在宫廷当中，屏风的种类有很多，各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件围屏呢，是专门摆放在炕上使用的，因此又被叫做炕屏。现陈设在故宫博物院的体顺堂。那这种屏风也是中西融合的产物。这件屏风啊，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之前比较罕见的，就是玻璃画啊。玻璃画是应用绘画颜料在平板玻璃的反面绘制图画，利用玻璃的透明性在绘制的另一面来欣赏的这种绘画作品，因此也被称为叫反向玻璃画或玻璃背画。

在讲玻璃画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玻璃。啊，据相关研究，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类似于现代玻璃的物品。历史上的玻璃啊，多来自国外。那到了明清时期也是这样的。那清中后期的记载当中称，啊，说这个意大利、俄罗斯产玻璃，意大利威尼斯这个玻璃机甲。玻璃画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之后逐渐在法国、奥地利、德国等地流行。最初这个玻璃画就是教堂彩色玻璃的一种分支，后来呢也用于家居装饰上面。那西方玻璃画在16到18世纪之间得到了细化，达到艺术的巅峰。到了明末清初，西方商船和传教士不断东来，那玻璃绘画也由此从欧洲传到中国，哎，逐渐成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和一般的绘画的画法是不同的，而且它的作画流程非常的复杂，比纸本绘画有更长久的存储时限。更重要的是啊，它具备其他媒介难以替代的艺术语言。那西方玻璃画的技艺通过商贸就来到了广州，啊，广州的画匠就尝试着模仿绘制，在模仿成功之后呢，就开始专业生产。所以玻璃画首先是在广州，啊，兴起并成熟。粤海关的官员呢，就择其佳品供入皇宫。这个乾隆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啊，乾隆5年，乾隆皇帝就下旨了，啊，让粤海关的监督郑武赛的家人，啊，把宫廷里的这个玻璃就带到广州啊去画上画，就说明那时候广州玻璃画的技艺已经非常精湛，都可以达到乾隆皇帝的要求了，而且在18世纪30年代已经远销海外。英国著名的设计师威廉·钱伯斯曾经就作为瑞典东印度公司货运员，在18世纪40年代3次造访广州。他编写了一本叫《中国建筑和家居设计》这样一本书，这里面有一些图案的角柱上就这样标明，是从著名中国大师萧先生的画作临摹而来。啊，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聘请他在玻璃上画各种各样的中国服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他造访广州期间已经有一些大师以他们的玻璃画技法而闻名。1751年来广州的瑞典船查尔斯王子号上面的牧师奥斯贝克，他就记载说欧洲人经常带玻璃来，让人把玫瑰花或者其他的花卉绘制在玻璃上，因为中国人啊非常擅长绘制花卉。广州的玻璃画呢，均为油画，更接近西方的玻璃画。因为乾隆皇帝对广州工艺的热衷，乾隆元年在皇宫的造办处就成立了独立的广木座，大批广州的工匠就来到宫廷。此时广州的玻璃画恰好是以家具的附属装饰的面貌出现，广木座的工匠当中可能就有一些人掌握了玻璃画的绘制方法，因此就把玻璃画的绘制技艺带到了宫廷。那我们大家看，这是一件紫檀边座嵌白檀心玻璃画的作品，长360厘米，高290厘米，屏风为紫檀木制作，共有5扇，中扇稍高，两侧逐级降低，上有梅板，下设裙板，中间嵌有白檀木的绦环板，开出了3个开光，并镶有玻璃画，总计有15幅。屏扇顶上为紫檀透雕花卉纹屏帽，两边透雕花卉纹栈牙，屏扇坐落在须弥座上，须弥座为8字形，分为3段。这件屏风一般被认为是广式家具。档案记载啊，乾隆23年12月13日，粤海关监督李永彪曾进
紫檀画玻璃五屏风一座，不知是否就是这件家具，但至少说明广州进贡过此类屏风。玻璃来自西方，玻璃画呢也是随着传教士和对外贸易来到中国。中国匠人采用中国和西方的颜料一起创作了具有中西混合韵味的玻璃画，不仅给中国的皇帝使用，而且呢又卖回了西方，这就是清代中期的中西融合的形式，也可以说是文化互鉴。那这些留在中国的玻璃画、围屏和作品是最好的文化融合的见证。这是一件代晋梳妆台，是清中期至中晚期的制品，主要材质呢是象牙。这件家具比较特殊啊，这是一件清代的外销家具，在清代沿海的几个主要家具产地都曾制作过较多数量的外销家具。这些家具的共同特征是形式和功能为西洋人的生活所服务，装饰为中西结合，结构呢是中式风格，所以这件梳妆台在外销家具当中属于上乘之作。那梳妆台啊是受西洋家具影响出现的新品类，尤其是玻璃镜的引入，就是梳妆台成为了女士们的新宠。在光绪年间有一本小说叫《海上花列传》，反映的是晚清上海的生活，那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上海上层人士的生活图景。那从小说当中就可以看出，玻璃镜已经成为了上流社会十分常见的室内陈设。其中有这样一段说，连生这一气啊非同小可，拨转身抢进房间，先把大床前梳妆台狠命一搬，梳妆台便横倒下来，所有灯台、镜架、自鸣钟啊、玻璃花罩乒乒乓乓洒满一地。那从这里的描写就可以知道，这个梳妆台是放在床前啊，它比较高啊，因为会倒下来，上面放置了很多东西，比如有灯啊、钟啊，还有镜架啊。这一上面的图片还是有一些不同，镜子与桌子不是一体，而是分离的。那除此之外，晚清时候的梳妆台应该和上面的图片非常类似啊。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镜子，西洋镜子是中国进口的西洋奇器之一，价格不菲，成为权贵商贾的奢侈用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梳妆台上面使用的是玻璃镜，那在此之前，铜镜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已经流传了几千年。那直到民国之初，在边远的地方还有人使用铜镜。与传统的铜镜相比，玻璃镜成像更为清晰，并且无需时时打磨服饰。从十七世纪人们可以制造大面积的镜子以来啊，在西方王室宫殿、贵族的宅邸当中，便时常可以看到晶莹璀璨啊，反射出烛光或者枝形吊灯的装饰豪华的镜子。那明末清初中西贸易往来之后呢，这个玻璃镜就从国外传入。到了清代乾隆之后，玻璃镜就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那和铜镜相比，玻璃镜制作方便，造价便宜啊，而且看物体不易变形，用途广泛，经久耐用，可以批量生产，最终取代铜镜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在明清时期的小说当中，对玻璃镜多有描写，比如《红楼梦》当中啊，在第十七回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即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象一样，却是一架玻璃大镜相照。即转过进去，一发见门子多了。在第四十一回中也描写到，从屏后面得了一门转具，只见他

0: 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诧异，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哪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其实刘姥姥看到的就是镜子里的自己，因为她没有见过镜子，所以感到非常的惊讶。可见在金玉满堂的荣宁二府当中啊，玻璃镜也融入了其奢靡的物质空间。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玻璃镜在当时已经成为室内重要的陈设物。那除了在功能上用以照面之外呀，陈设于室内的玻璃镜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装饰的作用，和室内的其他家具构成了一个整体。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家中不仅有当时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30余面西洋镜子，其中最大的一面据说纵横有7尺之长啊。西洋镜子被用来制作穿衣镜啊、大衣橱等等，它自称有镜皮。在袁枚的诗文当中不乏有玻璃镜的身影，可以说啊，玻璃镜在诗人袁枚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既用于照面，还用于陈设装饰，既有其实用性，又不乏观赏性。他还在其居住的随园内设灯宴，然后呢将玻璃镜置于四周，中间呢是一些莲花灯，灯影绰约之间相映成趣啊。他曾作达人问随园一诗啊，赞叹此景。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五色玻璃耀眼鲜，盘龙明镜至墙边，每从水尽山穷处，反照重开一洞天。这诗的大意就是说，五彩斑斓的玻璃镜啊，晶莹夺目，一面雕刻着盘龙图案的明镜呢，就挂在墙上，每当走到了山穷水尽之处，镜子的反光仿佛又重新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诗歌就通过描述五彩斑斓的玻璃和雕刻着盘龙图案的明镜，表达了诗人在困境当中寻找希望和出路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从他对玻璃镜的赞扬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玻璃镜对铜镜造成的冲击。那这种冲击下呀，许多人就选择了使用阳镜，而将铜镜放置一旁，弃之不用。清代的皇帝和文人呢，就率先垂范，使得玻璃镜逐渐取代了我们使用几千年的铜镜，也使得梳妆用的家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外销呢，就慢慢变成了各阶层人们可以接受的新类型、新形式的家具。那梳妆台的出现和造型的变革与玻璃镜的普及是紧密相关。所以说梳妆台就是在这种中西融合大背景之下啊，在家具的种类和风格上发生的创新和改变。
1: 玻璃镜的出现让使用千年的铜镜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不仅改变了梳妆台的传统形制，也悄然重塑着晚清社会的起居日常。我们可以看到西洋器物对中国家具的影响往往是从最直观的实用功能开始的，但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宫廷，家具绝不仅仅是用来使用的，它更是理智与审美的载体。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清代帝王开始有意识地将西方艺术引入宫廷制造，其中有一门西方工艺竟能让康雍乾三朝天子为之痴迷，甚至在宫中专门设立造办处研制烧造。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

0: 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所以我就想啊，你说咱们大伙儿可能都看过新闻对吧，哎，有的新闻上面就曾经写过医学重大突破，癌症疫苗已经问世。

成功了，以后癌症就不再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了，而且还可以治愈癌症。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可是肿瘤癌症那老百姓也得呀，他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得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儿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801质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质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质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质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福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801质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得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挺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反而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10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

0: 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的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啊，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大小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 它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它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出来。如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巨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啊，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啊，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治愈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他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 恢复肠内的环境。您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致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致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致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啊、偷偷地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啊、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癒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致癒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癒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致癒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我问。

0: 另外就是那个一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兰。
1: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0: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和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1: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哎、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0: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1: 哎、
0: 血压呀、啊、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
1: 嗯，
0: 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1: 嗯，
0: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0: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1: 嗯，明白。
0: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洗头都掉，掉的特别
1: 多。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0: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
1: 嗯。
0: 后来呢，就换成那个乐活血，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2-3回。
1: 嗯，
0: 哎，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
1: 嗯，
0: 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啊，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儿好一些了。
1: 嗯，
0: 哎，慢慢的感觉啊，人身上就是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现在7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哎，高压125，低压85了，
1: 嗯，
0: 从来没有这么
1: 好
0: 过呀、啊。哈哈、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
1: 嗯，
0: 头晕啦、啊、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
1: 嗯，
0: 哎，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哎，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啦、啊，好像也没事儿了。
1: 嗯，
0: 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呢。以前都出不了门了，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
1: 嗯，
0: 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啊，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7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哎，真神奇哎！
1: 对呀、啊，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2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

0: 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
1: 哎，
0: 咱们刚才也讲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CAL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管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1: 不会
0: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只有治愈因子。
1: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对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赶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0: 也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江油的。
0: 嗯，
3: 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把

0: 要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1: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我今年才59岁。
1: 59啊，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0: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哎呦，
0: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瓶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他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1: 嗯，
0: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1: 嗯，
0: 我眼底也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1: 嗯，
0: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1: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0: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1: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0: 对对对，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吧，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吧。可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1: 嗯，
0: 就这样呢，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1: 嗯嗯，
0: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1: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绉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0: 对对对。
1: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 0.8 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
0: 哎、
1: 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0: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1: 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 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1: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哦，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
1: 嗯，您什么情况？
4: 张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啊，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1: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4: 是
1: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4: 张老师，我能等会儿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克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1: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4: 哦，好，哎呀，这能的呀，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子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这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 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反正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睡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小事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1: 您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4: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那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拿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坐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1: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致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4: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1: 这个是真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对吧？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4: 你看，现在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想动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4: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儿也用得挺好的呢，
1: 老两口一起用，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老伴儿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1: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到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净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 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让你以后再也不犯，就跟没得过这个病似的，对吧？所以说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咱们现在来看，那真是早用早受益。没用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会结束，随时随地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克一块钱药费的机会呀！
4: 嗯，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去给他俩备齐了啊。
1: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克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
4: 对，
1: 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对不对？
4: 嗯，对对对，哎，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
5: 哎，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和平邢台的。
1: 嗯，
5: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1: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吗？如果大家用过801治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5: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先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5: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就站六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 腿呀、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1: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5: 我今年53岁了，发病一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了有3个多月了。
1: 你那个腿呀、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5: 不肿，就是这个右腿啊，有那么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又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抽筋疼的厉害。我在这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治愈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1: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溢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2个月微溢血管修复因子。结果这2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被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所以说801治愈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您明白吧？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那相当于我们70-80岁的老人了。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40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5: 好，那我再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1: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2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5: 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好，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1: 好嘞，
5: 再见，
1: 我们再见。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 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7: 400-809-189 400-809-1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所以我就想啊，你说咱们大伙儿可能都看过新闻对吧，哎，有的新闻上面就曾经写过医学重大突破，癌症疫苗已经问世成功了，以后癌症就不再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了，而且还可以治愈癌症。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 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

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他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可是肿瘤癌症那老百姓也得呀，他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得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儿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发病因子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致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致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佛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801致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得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挺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反而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10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

横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得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那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大小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他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他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
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

纪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出来。如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巨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巨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巨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801致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哎，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恢复肠内的环境。你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致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致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偷偷地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一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兰。
0: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4: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和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

0: 对，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1: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
0: 哎、
1: 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0: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哎，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1: 哎、
0: 血压呀、啊、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
1: 嗯，
0: 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1: 嗯，
0: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0: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1: 嗯，明白。
0: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洗头都掉，掉的特别多。
1: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0: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
1: 嗯。
0: 后来呢，就换成那个乐活血，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2-3回儿。
1: 嗯，
0: 哎，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
1: 嗯，
0: 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啊，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儿好一些了。
1: 嗯，
0: 哎，慢慢的感觉啊，人身上就是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现在七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哎，高压125，低压85了，
1: 嗯，
0: 从来没有这么
1: 好
0: 过呀、啊。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
1: 嗯，
0: 头晕啦、啊、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
1: 嗯，
0: 哎，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哎，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啦、啊，好像也没事儿了。
1: 嗯，
0: 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嘞。以前都出不了门啊，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
1: 嗯，
0: 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啊，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7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哎，真神奇哎！
1: 对呀、啊，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两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
0: 嗯，
1: 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0: 没
1: 有。
0: 嗯，对。
1: 对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嗯、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啊、
0: 对
1: 吧？对
0: 呀、啊、就是
1: 家庭破碎、
0: 哎、
1: 人也不团圆呢、啊。 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

0: 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
1: 哎，
0: 咱们刚才也讲了，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CAL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管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1: 不会
0: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致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只有治愈因子。
1: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对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赶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0: 也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四川江油的。
0: 嗯，
5: 哎，我听你节目嘛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0: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哎，我今年才59岁。
0: 59啊，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5: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哎呦。
5: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瓶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他一直控制的。

0: 不理想，很不稳定。
1: 嗯。
0: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嘛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1: 嗯。
0: 我眼底也出过两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1: 嗯。
0: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1: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0: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
1: 嗯、
0: 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1: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0: 对对对，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
1: 嗯、
0: 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嘛，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嘛。但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1: 嗯，
0: 就这样呢，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1: 嗯嗯。
0: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
1: 嗯、
0: 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1: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达令幺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致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0: 对对对。
1: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 0.8 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
0: 哎、
1: 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0: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1: 嗯、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
1: 嗯、
0: 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1: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

0: 199欧元的801智居英子，在我国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
3: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哦，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
3: 嗯，您什么情况？
4: 张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3: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4: 是
3: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4: 张老师，我能等会儿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克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3: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儿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4: 哦，好，哎呀，这能的，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这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响声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呐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 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5: 您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4: 嗯，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这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拿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坐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
5: 嗯嗯，
4: 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5: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致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4: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5: 这个是真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
4: 嗯，
5: 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对吧？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4: 哎，这个现在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响动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哎，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5: 哎，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4: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也用得挺好的呢，啊。
5: 老两口一起用，老伴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老伴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5: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到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净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让你以后再也不犯，就跟没得过这个病似的，对吧？所以说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咱们现在来看，那真是早用早受益， 没用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会结束，随时随地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刻一块钱药费的机会呀、啊。
4: 嗯，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去的时候备齐了啊。
5: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课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
4: 对，
5: 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对不对？
4: 嗯，对对对，哎，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5: 哎，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5: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啊，你好。
5: 哎，您好。
6: 哎，
5: 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河北邢台的。
5: 嗯，
6: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5: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吗？如果大家用过801治愈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6: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想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5: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6: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都站6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腿啊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5: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6: 我今年53岁了，发病1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了有3个多月了。
5: 你那个腿呀、啊，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6: 不肿，就是这个右腿啊，有么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又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这抽筋疼的厉害。我在这个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治愈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5: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溢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两个月微溢血管修复因子。
6: 嗯，
5: 结果这两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被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所以说801治愈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您明白吧？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那相当于我们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啊。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 ,40 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6: 好好好，那我再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5: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两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二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6: 哦，好好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5: 哎，别客气啊。好，
6: 哎，
5: 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6: 哎，好的，
5: 好嘞，
6: 再见，
5: 我们再见。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8: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9: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8: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 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万民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所以我就想啊，你说咱们大伙儿可能都看过新闻，对吧？哎，有的新闻上面就曾经写过，医学重大突破，癌症疫苗已经问世成功了，以后癌症就不再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了，而且还可以治愈癌症。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可是肿瘤、癌症那老百姓也得呀，他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得呀。
5: 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儿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

定价130万一只，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80致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致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致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福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801致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三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得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挺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反而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十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
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的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在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在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那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搭桥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他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他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呢，啊，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

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巨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啊，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啊，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质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质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801致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哎，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恢复肠内的环境。您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致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致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

0: 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偷偷的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一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暖。
0: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4: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和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0: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4: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0: 哎，
4: 血压呀、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
0: 嗯。

0: 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呐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1: 嗯，
0: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0: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1: 嗯，明白。
0: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洗头都掉，掉的特别多。
1: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0: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
1: 嗯，
0: 后来呢就换成那个乐活血，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两三回。
1: 嗯，
0: 哎，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
1: 嗯，
0: 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儿好一些了，
1: 嗯，
0: 哎，慢慢的感觉啊，人身上就是越来越轻松了。现在7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哎，高压125，低压85了，从来没有这么
1: 好
0: 过呀、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头晕啦、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
1: 嗯。
0: 哎，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哎，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了，好像也没事儿了。
1: 嗯，
0: 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了，以前都出不了门了，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
1: 嗯，
0: 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啊，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这个生物新药801聚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7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哎，真神奇哎！
1: 对呀、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2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0: 没
1: 有。
0: 对，
1: 对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
0: 对
1: 吧？
0: 对、就是、
1: 家庭破碎、人也不团圆呢、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的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

0: 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1: 不会
0: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
1: 哎、
0: 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只有治愈因子。
1: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对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赶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一定
0: 要坚持用。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江油的。
0: 嗯，
3: 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0: 没用呢。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才59岁。
0: 59啊，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3: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哎呦，
3: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瓶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它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0: 嗯，
3: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0: 嗯，
3: 我眼底也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0: 嗯，
3: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0: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

0: 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1: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0: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1: 对对对，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嘛，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吧。可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0: 嗯，
1: 就这样呢，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0: 嗯嗯，
1: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1: 对对对。
0: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 0.8 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
1: 哎、
0: 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1: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0: 嗯、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
0: 嗯、
1: 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0: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 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哦，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
0: 嗯，您什么情况？
4: 张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的。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0: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4: 是
0: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4: 张老师，我能等会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克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0: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4: 哦，好，哎呀，真能的，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子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呢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这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反正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睡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响声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0: 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4: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这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拿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都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哭。

0: 子的
1: 啊。
0: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聚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0: 这个是真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对吧？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2: 哎，这个现在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响动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2: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也用得挺好的呢。
0: 啊，老两口一起用，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老伴儿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0: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到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净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让你以后再也不犯，就跟没得过这个病似的，对吧？所以说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咱们现在来看，那真是早用早受益。没用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会结束，随时随地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刻一块钱药费的机会呀！
2: 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去给他备齐了啊！
0: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刻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

0: 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4: 哎，
3: 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和平邢台的。
3: 嗯，
4: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3: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吗？如果大家用过801治愈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4: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先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4: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就站六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腿啊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3: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4: 我今年53岁了，发病1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了有3个多月了。
3: 你那个腿呀、啊，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4: 不肿，就是这个右腿啊，有么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有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抽筋儿疼的厉害，我在这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治愈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3: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

0: 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啊，801致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溢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致因子当中的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两个月微溢血管修复因子，结果这两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被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所以说801致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您明白吧？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那相当于我们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啊。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致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40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1: 好那我再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0: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两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二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1: 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好，
1: 哎，
0: 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万民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所以我就想啊，你说咱们大伙儿可能都看过新闻，对吧？哎，有的新闻上面就曾经写过，医学重大突破，癌症疫苗已经问世成功了，以后癌症就不再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了，而且还可以治愈癌症。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可是肿瘤、癌症，那老百姓也得呀，他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得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儿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治愈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 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致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福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801致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得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停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反而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10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波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 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

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的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那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搭桥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他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他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出来。如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啊，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治愈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
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801致癒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801致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恢复肠内的环境。您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致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致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801致愈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致愈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致愈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偷偷的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所以大家看看

0: 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一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兰。
0: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4: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和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0: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哎，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4: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0: 哎，
4: 血压呀，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
0: 嗯，
4: 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0: 嗯，
4: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明白。
4: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
0: 嗯，明白。
4: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

0: 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洗头都掉。
1: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0: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后来呢就换成那个诺和喜，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两三回儿。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好一些了。慢慢的感觉啊，人身上就是越来越轻松了。现在7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5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头晕啦、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啦，好像也没事儿了。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呢，以前都出不了门了，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这个生物新药801治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7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真神奇。
1: 对呀、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2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0: 没
1: 有。
0: 对
1: 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
0: 对
1: 吧？
0: 对呀，就是
1: 家庭破碎，人也不团圆呢。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咱们刚才也讲了801治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ZAL 进化因子、微异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

0: 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八年药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赶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1: 也客气，我们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四川江油的。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1: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哎，我今年才59岁。
1: 59啊，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5: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哎呦，
5: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瓶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他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1: 嗯，
5: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1: 嗯，
5: 我眼底也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1: 嗯，
5: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1: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5: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1: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5: 对对对，这个病呢，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

0: 然后吧，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嘛，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嘛。但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1: 嗯，
0: 就这样呢，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1: 嗯嗯。
0: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1: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达令幺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0: 对对对。
1: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 0.8 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0: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1: 嗯，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
1: 嗯，
0: 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1: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
3: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

0: 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
2: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
2: 嗯，您什么情况？
3: 张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啊、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2: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3: 是
2: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3: 张老师，我能等会儿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刻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2: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3: 哦，好，哎呀，这能的，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这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反正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睡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小事儿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2: 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3: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那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哪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坐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2: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治愈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3: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 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2: 这个是真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对吧？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3: 这个觉得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想动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家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2: 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3: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也用得挺好的呢。
2: 老两口一起用，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老伴儿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2: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到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净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让你以后再也不犯，就跟没得过这个病似的，对吧？所以说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咱们现在来看，那真是早用早受益。没用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会结束，随时随地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刻一块钱药费的机会呀。
3: 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去给他备齐了啊。
2: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刻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
3: 对，
2: 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2: 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3: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 一元钱细胞计。

0: 生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你好。
2: 哎，您好。
3: 哎，
2: 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河北邢台的。
2: 嗯，
3: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2: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吗？如果大家用过801治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3: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先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都站六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腿啊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2: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3: 我今年53岁了，发病1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啊，有3个多月了。
2: 你那个腿呀，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3: 不肿，就是这个右腿啊，有么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有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抽筋疼的厉害，我在这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治愈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2: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801治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溢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治因子当中的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 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2个月

0: 血管修复因子。
1: 嗯，
0: 结果这两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会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所以说801致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你明白吧？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那相当于我们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啊。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致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40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1: 好，那我就在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0: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两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二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1: 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好，
1: 哎，
0: 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

0: 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所以我就想啊，你说咱们大伙儿可能都看过新闻对吧，哎，有的新闻上面就曾经写过医学重大突破，癌症疫苗已经问世成功了，以后癌症就不再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了，而且还可以治愈癌症。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可是肿瘤癌症那老百姓也得呀，他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得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治愈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帮扶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801质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三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的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挺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反而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十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老话讲得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

定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那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搭桥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他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他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出来。如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啊，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啊，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治愈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
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801致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801致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哎，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恢复肠内的环境。您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致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致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致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啊、偷偷的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啊、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
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

0: 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1块钱1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暖。
0: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4: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0: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哎，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4: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0: 哎，
4: 血压呀，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
0: 嗯，
4: 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0: 嗯，
4: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明白。
4: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0: 嗯，明白。
4: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
0: 嗯，
4: 洗头都掉得特别多。
0: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4: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
0: 嗯，
4: 后来呢就换成那个诺和血，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2-3回。 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好一些了。慢慢的感觉啊，人身上都是越来越轻松了。现在七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5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头晕啦、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了，好像也没事儿了。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嘞，以前都出不了门儿啊，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0: 这是肯定的呀，对吗？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这个生物新药801治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七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4: 没有，真神奇。
0: 对呀，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两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4: 没有。
0: 对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
4: 对
0: 吧？
4: 就是
0: 家庭破碎，人也不团圆呢。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咱们刚才也讲了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ZAL 净化因子、 VE 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 VE 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管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4: 不会
0: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 只有治愈因子。
4: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走对了。

0: 实用就好，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0: 也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四川江油的。
0: 嗯，
4: 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
0: 嗯，
4: 还没用，但是
0: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才59岁。
0: 59啊，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4: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哎呦，
4: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瓶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他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0: 嗯，
4: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0: 嗯，
4: 我眼底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0: 嗯，
4: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0: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4: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
0: 嗯，
4: 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0: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4: 对对对，这个病呢，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吧，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吧。可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0: 嗯，
4: 就这样呢，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

0: 这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1: 嗯嗯。
0: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1: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0: 对对对。
1: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 0.8 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0: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1: 嗯，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
1: 嗯，
0: 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1: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哦，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
1: 嗯，您什么情况？
4: 张老师啊， 我和我老伴啊都。

0: 就是个801治愈因子的。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1: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0: 是
1: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是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0: 张老师，我能等会儿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刻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1: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0: 哦好，哎呀，这能的，你看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这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睡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响声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1: 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0: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那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哪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坐都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1: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治愈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0: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1: 这个是真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 对吧？
0: 对，
1: 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0: 哎，你看，现在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想多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哎，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0: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儿也用得挺好的呢，啊。
1: 那老两口一起用，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老伴儿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1: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在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进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让你以后再也不犯，就跟没得过这个病似的，对吧？所以说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咱们现在来看，那真是早用早受益。没用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会结束，随时随地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克1块钱药费的机会呀！
0: 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去给他俩备齐了啊。
1: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克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站完齐，
2: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

0: 制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你好。
2: 哎，您好。
3: 哎，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河北邢台的。
2: 嗯，
3: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2: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吧？如果大家用过801治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3: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先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就站6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腿啊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2: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3: 我今年53岁了，发病1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了有3个多月了。
2: 你那个腿呀、啊，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3: 不肿，就是这个右腿啊，有么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有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抽筋疼得厉害，我在这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治愈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2: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801治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溢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治因子当中的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2个月微溢血管修复因子。结果这2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会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所以说801治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您明白吧？刚才我给您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 那相当于我们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啊，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40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3: 好，那我就在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2: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两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二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3: 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2: 哎，别客气啊。好，
3: 哎，
2: 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3: 哎，好的，
2: 好嘞，
3: 再见，
2: 我们再见，
3: 张老师。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重出江湖，
6: 蕴含青竹酒店的特别熬制技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隆重推出
5: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效矗立于顶峰。
6: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衡量。
5: 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真的来了，
6: 久病多病患者的康复有了保证。
5: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只有少量生产。
6: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患者因此无法承受。
5: 虽然数量稀少，
6: 虽然价值超高，
5: 心怀天下苍生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送给您。
6: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7: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5: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优先应用的大型援助活动开始了。
6: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免费获得的大型援助活动启动了。
5: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6: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基本上都接得烫手啊，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谁都受不了。原因什么呢？询问胡家金膏的患者太多了，说实话我们也没想到，但话说回来，这是胡家金膏第一次与大家伙见面，说重见天日吧，一点不夸张，这个机会也实在是难得，所以大家伙关注也正常。但是我还是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膏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您说您腰包骨 就想多囤点胡家鸡。

0: 狗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的做出来第一批胡家金膏，全国就那么多，6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分到每个地方就那么2-3千瓶，咱们这么一点胡家金膏，这么好的东西，那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如果确实病情危重的、久治不愈的，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把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膏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抬高我们胡家金膏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4天活动没预定到胡家金膏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1: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了呀，是想替我老伴报名参加金膏的免费援助活动。我老伴儿吧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葛脑血栓已经2年了，都是录了吧，这胳膊就像挎个筐似的，脚底下还画圈儿，一栽了一栽了的。哎呀，他吃东西吧还呛得厉害，就连喝口水都整不利索，你说说话也不清楚，平时和家里人说话聊天啊都老费劲了。那现在吧，我老伴用这胡家老膏2个月了，变化吧可大了呢。吃饭的时候吧也很少被呛着了，喝水嘴也不漏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和我们也能有点简单的交流了。哎呀，原来呀走路他拄着拐杖啊，走的还摇摇晃晃的。现在出门这拐杖基本上都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1: 也不勾勒着了，能放下来了。哎，走路虽说吧是稍微慢点吧，哎，但他也不画圈了，真是改善了很多呀。
0: 那可不是，多好啊，我非常为你们高兴啊，是吧？
1: 这么我就是听说咱那个胡家的金膏有免费的援助活动了吗？这金膏跟老膏配合着用啊，我老伴这个病吧就能好得更快了。哎，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打了好几天电话啊都没打进来呀。
0: 现在大家都抢这个金膏啊。
1: 是啊，今天总算打通了。胡老师，我想定这个2个最高档的。
0: 我看是这样啊，老朋友，你这个老伴这个就可以只买这个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啊，足够用了。
1: 哎呀，胡老师，你真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是个好大夫啊。那我就按你说的，给你。

0: 高档的。
1: 对对对，这样做呢，您既能治疗您的病啊，另外也不影响其他的朋友，因为这次胡家金膏是非常紧张啊啊，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就这样办吧啊。
0: 哎，那行，那好，谢谢你了。
1: 哎、您现在就打电话啊，给他们节目援助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0: 啊，我马上
1: 让他直接给你定下来，好不好，老朋友？
0: 啊，好好好。
1: 哎，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都抢这个问题呢，好不好？哎，你抓紧吧，啊。
0: 哎哎，好嘞。
1: 好，祝贺你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圆满的机会，好不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嘞，好嘞。
1: 哎，好，就这样，好，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两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工艺太复杂了，一年的时间才做这么一丁点，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费些劲。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一定是贵的，人们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了，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老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

0: 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要是哪儿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老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您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老高的用药也是一样，5味中药个个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那胡家金膏就更不用说了，1瓶胡家金膏比10瓶胡家老膏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啊，你好，请讲吧。
1: 哎，这是我是那个辽宁阜新的，我今年66了、是你的新朋友啊。我吧，我有冠心病都好几年了，你这一犯病吧、这前胸后背就疼得可厉害了，完了还上不来气儿。你说我吧，就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害怕，你说总担心自己吧，说不定哪天就过去了。你说吧，我也那个常上医院去检查，吃的这药啊一天比一天多，你说这病情是一点都没变好啊。我这兜里头吧天天都揣着救心丸，都不敢离身儿，这手腕上还带着那个一个写着我家庭电话号码的手牌，我就怕哪天我在外边犯病了倒在马路上，那别人能好帮忙找到我家人呢。
0: 哎，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1: 那胡老师，你说我身边嘛哈，好多的那个病友都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了，他们说治疗的效果真是可好了。那他们的变化吧，这都是我亲眼看着的，哎，确实是不错。你说我也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正好吗？又赶上金膏免费援助活动哈，我就想报那个最高档的，就是买50盒那胡家老膏，能免费得15盒胡家金膏的那档。
0: 这是你的想法是吧？
1: 对呀、那胡老
0: 我告诉你老朋友，像你这样冠心病的这个情况啊，你就买哪个呢？就是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行了。好吗？因为咱们现在特别紧张 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把这一档次你抓住了就完全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我说的你理解吗？
1: 行，我理解，我理解。那个胡老的经验比我丰富多了，反正我这个症状反正胡老也知道，完了就是那个你告我买哪档我就买哪档。
0: 对，就按我说的办法做吧，好吧。
1: 好，
0: 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援助电话就行了，他只要把你名报上，你就能得到这一档次了，好吧？
1: 行，
0: 好，就这样，
1: 谢谢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再啰嗦了，抓紧吧，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这些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最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您看。 我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叫王元桥，60多岁了，中年的时候媳妇就得病去世了，他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成家立业了，别人都劝他再找一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人总得有一个伴儿，有个照应，要不有个头疼脑热的，端个水的人都没有。王元朝最开始也不打算找，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过吧。后来禁不住别人劝，还真给他找了一个冲心的，也姓王，叫王月娥。两个人也没领证，就这么搭伙一起过。两个人都是苦日子过来的，懂得节省，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要不说天有不测风云呢，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这辈子就过得顺顺利利，啥事儿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过能有3年了。王元朝有一天早上去完早市回家，平时这个王月娥都会把馒头稀粥给他准备好，进屋就能吃口热乎的。但这回反常了，一回家一看啥都没有，一进屋可糟了，就发现老伴躺在床上是一动不动，捂着胸口就说疼，脸憋得发青，赶紧送医院。到医院一查，心梗，二话没说马上支了3个支架，人这才过来。一合计这都支3个心脏支架了，应该问题不大了，结果没到半年这心梗又犯了，又到医院支了2个支架，上了支架也没解决问题，慢慢这王月娥身体就不行了，喘不上来气，走路都费劲，一天的时间多半天在床上躺着。医院一查是心衰了，心肌有1/3的面积坏死了，其他的那2/3也不容乐观。还有最要命的是血脂高，血管硬邦邦的，没有弹性，导致脑袋又出问题了，缺血性脑中风，也就是脑血栓。要不说咱们挺多心梗患者一定要想办法早点治，要不这病一个接一个得找上门来。老伴儿这情况可把王元朝给愁坏了，老伴儿就在床上挪呀，下地都费劲，要是能舒舒服服躺着也行，这病不让啊。最严重的就是心绞痛，忍不住发作的时候捂着胸口在床上翻滚，发作一回那床单就得换一回，全身疼得出汗，把床单都湿透了，还说不出话来。这脑血栓影响的腿脚也开始都不利索了，一天两天醒，就整天都守着这么一个人，谁也受不了，没有换班的。王元朝的儿子心疼他，想商量商量把老太太送回自己家去，反正也没领结婚证。王元朝想都没想没同意，说人家都到咱家了，有病了咱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为让老伴把病治好，他推着轮椅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医院，什么招都想了，该试的都试了，没有啥进展。这老两口 就靠王元朝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生活，除了买粮食吃饭，剩下的钱全给老伴儿看病了。老伴儿心里也不得劲儿，都这么大年龄了，也别拖累人家，就想让女儿接他回家。王元朝也没同意，领着老伴儿天天出去晒晒太阳，天天给擦洗擦洗身子，按按摩，说只要是活着就行，说不好哪天就能站起来了。最后找到我的时候，他老伴儿得病已经是整整一年了。我一看这不行，这病太严重了，喘气都是上气不接下气，问十句话只能勉强回一句。我说不用说了，赶紧用胡家老膏吧，不过这个时间得长一些，用了整整7个月还挺好，心绞痛基本上就很少发作了，偶尔1-2个月发作那么一次，不过也不严重，不到1分钟就过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心脏这些指标已经恢复了80%，坏死的心肌是恢复不了了，什么东西一旦是死了，那肯定就恢复不过来了，啥药也不行。但是一检查，健康的心肌活性非常好，病好了心情也好。一次家里聚会，孩子们都坐着，这王月娥从嘴里蹦出2个字，女儿，这可把大家伙乐坏了，能说话了。慢慢的，哪个人叫什么名一点点都能说出来，但腿脚还是有点不太利索，这种情况下病情没有恶化就是好事了。昨天王元朝打来电话说想试一下胡家金膏，我说完全可以，先用胡家金膏打开壁垒，该挖的挖开，该砸的砸掉，把那些堵的淤的顽固不化的全给它解决掉，然后再用胡家老膏巩固就行。用胡家金膏很快就能见分晓，这老两口啊让人挺感动。过去我们讲同甘苦共患难，其实考验一个人考验一个家庭最关键的就是看一起患难的时候别人对您怎么样。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小便区的患者。
0: 哦，
2: 今年71岁了。
0: 啊啊，
2: 哎，是一个心衰患者嘛。
0: 啊，
2: 我的症状呀跟你之前讲座里边提到的王远朝老伴
0: 啊
2: 症状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哦哦啊，你也是这个疾病是吧？啊，
2: 哎，也是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2: 喘气啊特别费劲。
0: 嗯，
2: 喘一口气就跟庞山似的，特遭罪了呀。
0: 嗯，
2: 我每天都生活得特别痛苦。
0: 嗯，
2: 一直到现在我听到了你的讲座，听其他患者给你反馈自己的情况，我才感觉我有了希望了，胡老。
0: 啊，也就是说您选择对了，正好是和您这个疾病的状况是有关系的，是吧？啊，
2: 对对对。
0: 嗯，
2: 你看您这次节目里边说这个胡家金膏，
0: 嗯，
2: 见效比胡家老膏都快。
0: 没错，
2: 效果也更好。
0: 嗯，
2: 我也想用什么。 但是我

0: 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天电话，没有一次能打通的呀。总是在线，
1: 对，太忙了，
0: 报不上你
1: 热线接不过来呀。
0: 我报不上面，我就着急啊。这个金高的免费援助，今年就这一次，
1: 没错，
0: 报不上名就没有了呀。所以我就一直打，一直打。可是跟你通上话了呀，胡老师。我要报名。
1: 好了，这位朋友啊，你真是幸运呐、王元朝这个老伴儿，如果当初有胡家老高，这个病早就好利索了。没有办法，以前呢没做过胡家金膏，那么这次你赶上好时候了啊，您呢就定上这个最高档就可以了，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啊，也能得到咱们啊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
0: 啊。好，行，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
1: 啊，
0: 好，
1: 抓紧吧，越快越好。因为咱们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金膏啊，这是难得的这一次机会，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你快去做吧啊，打电话好吧，只要他把您定下来，这就解决了，好不好？
0: 好，我赶紧打电话，一定听你的，胡老师啊。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啊，再见了，胡老师。
1: 好，祝你成功，好吧？
0: 好，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了
1: 啊！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4天。这次胡家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膏还能不能持续供给上？药厂领导也没有下决心，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况且一做就得1年的时间，这时间也是成本啊。这2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这次活动是所有活动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报不报名就看大家伙自己的选择了。活动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上次活动，有很多患者考虑了半天，最后活动结束后，才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后悔了，还想享受活动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为什么我们活动只有4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的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金膏说不上什么时候再有了，所以大家伙自己选择吧。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

0: 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胡老师。
4: 好，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这个胡家的老糕确实不错呀。我和老伴啊，我俩呢，一人又刚用2个月，那个效果还是挺好的。我老伴儿查的，他冠心病也挺多年了。那时候就是心慌啊，胸口闷，上没气儿啊，有段胸口吧，要走时间长，就胸口就胸闷的，上没气儿。血压还高，但现在我这看他用2个月了，现在走道吧，走时间长了没事了，心不慌了，不难受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完了，这个血压现在也那什么也下来，人家高的时候达到180多，现在吧血压逐渐现在不到150了，140。
4: 你看看，
3: 挺好
4: 啊，下来的多快呀，是吧？
3: 是，挺好。我一心思吧，我吧也是，我这风湿也这好多年了，类风湿啊。哎，挺厉害呀！那时候一到下雨天就不敢出屋啊，天一凉啊，这腿呀、疼啊，还肿呢。特别是手吧，早上起来像掰不开镊似
4: 的。
3: 但是用那个，哎，这胡家老糕这俩月也有变化了。
4: 现在
3: 最近吧，这手吧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软乎了。早上起来沉浆时间也短了。这个风湿吧，你看这一阵子啊，你说天这么下雨呀、我脚这个疼吧也逐渐减轻了，现在
4: 啊你看看多好、多快呀、是吧？
3: 我原来也花不少钱呢，就是又贴膏又吃中药都不好，但用胡家老糕确实不错
4: 啊。
3: 我心用的这么好吧，我一心这回吧，我就是我俩就是订2份，一人一份呗。订2份吧，订还不有金糕吗？这回多订点啊，买那个30盒这个胡家老糕，用够了。省得遭罪呀，岁数大就怕遭罪呀。
4: 哎，这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过去咱们没有开始使用这个胡家金糕，大家没有接受过。这次有了这么很好的机会，您订这2个档次，对吧？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对吧？是吧？完全可以啊、您就直接打电话啊，因为咱们胡家金糕的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体上的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我把我们老胡家这个传家宝啊，胡家金糕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胡家金糕它不是普通的膏方啊，每一滴金糕都是精华，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膏的10倍。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糕，再配合上老膏一起来治疗，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啊，是不是？
3: 是的。
4: 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太
4: 好
3: 机会不能错过。
4: 对，没错。这样吧，您直接打电话，只要他能答应你了，这就定下来了，好不好？
3: 行，那我就这就联系，谢谢胡老师。
4: 越快越好，就这样吧。因为咱这个电话太紧张了啊。
3: 是呗。
4: 得到这次的机会，您是非常荣幸的。好，也恭喜你啊。好吧。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谢谢你啊，再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累响了战鼓。
1: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胡老。
4: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梦泽。
4: 哦。
3: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我急的呀，我这太着急，我要参加这个活动，急死我了都要。
4: 电话太多了，我也应接不暇呀，是吧？
3: 哎，我听说呀，咱们这个金膏有个援助活动吗？
4: 对，
3: 我着急，我想把这个活动啊参加上，再配合那个胡家老膏2个一起用，那效果不更好了吗？
4: 没错，啊。
3: 再一个，胡老，我就属于是老患者了。
4: 哦。
3: 胡家老膏我都用3个月了，
4: 啊，
3: 这效果可好了，我花钱花的值。
4: 没错。
3: 嗯。要不我咋着急呢，那个胡老啊，你看我糖尿病我都得将近快15年了，
4: 那么长时间了是吧、嗯、
3: 那可是呗，我是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
4: 嗯，
3: 这也不行，这并发症哪个也没跑了，这血压高啊，血压平常的时候我吃降压药高压都达到140-150啊，
4: 你看看多高啊哈、嗯、
3: 啊，低压在100不往下降，你咋换降压药它就不往下降，
4: 嗯，
3: 本身我有糖尿病，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再加上这吃药吃的、嗯、这胃肠也不好，早晨起来没吃饭就开始打嗝啊，就跟吃早饭似的、嗯、饱嗝啊，嘎啷啷就打嗝，一啷啷打嗝，
4: 嗯，
3: 这胃肉就那个胀啊，是又反酸呐、啊、也难受着我呀、啊、说不上来咋的好啊，
4: 嗯，糖尿病你又有，然后胃口也不好啊，这是多痛苦 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肠子也不舒服，还没等这边呢、嗯、吃的饭消化呢，那边啊就赶紧去扔厕所去了，
4: 你看看又来了是吧，
3: 哎，我老伴就逗我呀，说下次 你别吃饭了，那饭呢拿着直接到厕所去就行了，
4: 哎呦别这么说呀，是不是，
3: 哎呀我老整的我这人呐、啊，就是那点体力一点能力都没有啊，活的都没有尊严了、嗯、
4: 啊，
3: 浑身没劲儿，那脸色呀蜡黄蜡黄的，就咱就说句难听的话、嗯、该生一张纸啊都哭得过了，
4: 一句话既痛苦啊，又是非常难受的是吧，
3: 啊，但是胡老我跟您说，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那症状那就不一样，一天比一天好，
4: 嗯，
3: 我用上好像我就感觉没几天，一点就多说就1个礼拜这样，我脑袋呀不迷糊了，早晨起来呀感觉我这脑袋呀特清亮，
4: 嗯，
3: 老头子说那你今天早上咋没测出血压呢，我说我感觉我这脑袋怎么这么清亮呢，他说那得测一测量量，一量血压 哎呦我的天哪，胡老啊，那血压就降下来，降到130了，
4: 嗯，
3: 低压就降到90了。
4: 你看看，已经正常范围了，
3: 哎、
4: 太好了。
3: 对对，高兴的我呀，哎呀，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的。
4: 嗯嗯嗯。
3: 到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这胃呀也觉得挺舒服的，不像原来呀、
4: 嗯、
3: 又打嗝也打嗝，但是就说句不好听话，我要忍能忍住。
4: 嗯。
3: 吃点饭呢也不能消化了。等两个月的时候啊，这血压的那个降压药我就减量了，都就可以说一般的我都不吃了。
4: 嗯嗯嗯，用不着了是吧、啊、
3: 用不着了，对，
4: 嗯，
3: 吃饭也正常能吃了，我大夫能正常吃饭、
4: 嗯、
3: 而且消化功能也特别好，正常的那个去排便的，
4: 看看完全解决了，太好了，
3: 对
4: 啊，
3: 都三个月了，现在胡家老高、
4: 嗯、
3: 胡老啊，现在呀我血压我高压达到130，低压也是78到80的呀、
4: 嗯、你看看这完全是正常范围了
3: 啊，胡老啊，我降糖药啊，是那个胰岛素啊，全停掉。
4: 嗯，
3: 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呢6.2、6.3这样。
4: 你看多好！
3: 这回呀、啊，高兴的我呀，就打电话打不进来。这个援助活动啊，我着急要参加。嗯、我参加那个，买50盒这个胡老行不行啊？
4: 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如果你真得到这一个可能的话，那你太幸福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嗯、胡老您说的太对，但是吧咱这活动啊我这着急啊、
4: 嗯、
3: 我想麻烦你、
4: 嗯、
3: 胡老我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你给我走走
4: 行
3: 呗，
4: 老朋友，因为我这儿接待的病人太多了、
3: 哎、
4: 您要打电话您就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啊，登上您的记就没有问题了啊，你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吧好不好，
3: 哎、
4: 啊、
3: 好好好，胡老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4: 嗯、
3: 我赶紧给栏目组打电话啊，
4: 哎好的啊，时间不多了，越快越好、
3: 嗯、
4: 好吧、啊、
3: 好的好的，
4: 好，
3: 谢谢
4: 老朋友，
3: 谢谢胡老，嗯，再见，
4: 再见再见啊，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1: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你那个胡家老膏我现在用3个来月了，哎，效果呀、
4: 哎、
5: 非常好。我今天呢、
4: 啊、
5: 我求你，我也朝你要个名额呀，我也想搁那个金膏啊 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那个金高的肯定比那个老高要好啊，效果更大的哇！
4: 您说的太对了，金高确实它有独到之处，但是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吗？
5: 行行行，你说我呀，今年48了，搁这个腰托是在外面打工落下的毛病，在家养了一年多呀。完了之后好点了，又出去干活去了。关键这这时不时的就犯病了，一犯病那晚上翻身子都不敢翻了都。
4: 你看看啊，这个腰托还是非常厉害是吧？
5: 是啊，哎呀妈，有时候啊尿壶都在旁边放着，你说还有多窝囊呢？就别人伺候再好，他也不如自己能走能料的呀，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嘛。啊，虽然您年纪不大，但是您这个病痛我能理解是非常痛苦的，是吧？
5: 是是是，
4: 嗯嗯，
5: 这不是吗？这几年这招也没少想，你像这个贴膏药，那贴老鼻子了，那都，理疗、按摩，还有这个熏蒸，我都整了。那都现解劲儿，
4: 您用了这么些个方法效果不见得好，但是您的花费可是够大呀，是不是啊？
5: 哎呀，这些年钱没少花，就那理疗仪呀、花了将近10000块钱，那不还在家那个房价搁着呢吗？那不也没用吗？你说呀？
4: 嗯，
5: 是不是啊？从哪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我看算是透着亮了，这回头
4: 啊，您选择对了，最后咱们还是得用胡家老高啊，是不是啊？
5: 是啊，你看我用上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也就十来天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腰这地方热乎了，啊，不像原先那么发板发紧了，就感觉有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4: 你看多好
5: 啊，用上一个月了咋？那就疼啥的就差一多了，就这能直解腰都毛下腰了，那都
4: 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5: 啊，现在不到发月呗哈、现在腰也直了，完了也能弯下腰了。你看我媳妇给我买双系鞋带运动鞋，哎呀穿着可舒服了，哎呀妈，原先都买那个一脚蹬，要不这你弯不下腰就这鞋带。
4: 现在的动作完全不受限制了，不疼了是吧？
5: 是啊，我还寻思过这我还得出去干活去，家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合适啊？我那个配合上娃娃金高，那效果了不就更上一层楼吗？
4: 我首先说呀、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高，再配合用上老高，那是事半功倍啊，是不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胡家金高制作的工艺复杂，每瓶金高都需要经如九炼的特殊的熬制技术，每年只有极少的金高可以供给大家，这次有这次的机会太好了。关于您选择的话啊，您就选择购买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高，这一档次啊，您就选择这一档吧。啊，如果您真选到的话，那是非常不容易。怎么办？您赶紧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他只要把您报上名，就没有问题了。我说的理解吗？啊。
5: 那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
4: 就这样，
5: 老朋
4: 友，
5: 谢谢谢谢、
4: 老朋友，再会，哎，
5: 哎，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1: 特殊年代，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特殊时期，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高。 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

0: 家老高，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吴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好。胡老师，你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这电话打好几天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5: 是吧？哎呀，我这个工作太紧张了啊。大家都争取买这个金糕了啊，这个金糕援助活动相当热闹啊，你也参与这个场面了是不是啊？您请讲啊。
4: 啊，我就是想那个孩子买这个胡家老糕，我买那个50盒、
5: 啊、
4: 不赠送15盒金糕吗？我就想买这个，因为吧、我自我介绍一下子吧，我因为我原来吧。啊，我有冠心病，浑身没劲儿，心总是突突跳。
5: 嗯，
4: 完我这是用那个胡家老糕吧，吃用两个月了，我现在挺好的。
5: 哦，
4: 所以说这回有活动我还得买，我得买这个50盒这个胡家老糕。
5: 嗯，我知道啊，这次的金糕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咱们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体上的这个病痛，那么我把我们的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金糕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糕，再配合上用老糕一起来治疗，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治疗的效果是事半功倍。
4: 是
5: 啊，所以这次呢，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活动，您订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啊，一定要盯好了，只有4天。
4: 是，
5: 你马上打这个节目热线的电话。
4: 谢谢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5: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
4: 的
5: 关系啊，不多说了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哎，再见，胡老师。
5: 好，再会。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1: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 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01-2566。4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 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8: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 15.3%， 江苏海洋生产总值超 1.08 万亿元，多项指标位居全国首位。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墙角冒出一块霉斑，为什么会连累呼吸道？脚踝出现袜子勒痕，当心经络和气血被堵住。
9: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8: 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五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记者从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2025年江苏省海洋生产总值达10.843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江苏省海洋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合计增加值1179.8亿元，位居全国首位。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及海上风电装机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8: 进入夏季以来，气温升高，雨水增多，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角落或者是缝隙处又出现了小黑点儿、霉菌？这种看似不起眼的霉点儿，轻则引发过敏咳嗽，重则可能诱发肺部以及消化道疾病。作为无处不在的丝状真菌，霉菌不仅影响家居环境，其产生的毒素还会损害人体健康。部分霉菌还会产生霉菌毒素，其中黄曲霉素毒性极强，是高危的天然致癌物。霉菌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20到35度，湿度70%到99%便可快速生长。入夏后的天气恰好契合其生长条件。其实也并非接触霉菌就一定会被感染，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身体可以自主的抵御清除。但是霉菌浓度过高，或者是自身免疫力偏弱的时候，就容易引发各类不适或者是疾病。了解霉菌的生存条件之后，你会发现家里以下地方更容易藏匿霉菌。浴室是家中受霉菌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瓷砖的缝隙、浴帘、水龙头底座、地漏、窗框边角常年积水，容易滋生真菌。洗衣机胶圈凹槽、牙刷杯底、垃圾桶底部、洗护瓶盖的内侧，残留水渍就会快速长霉。厨房也是高危霉菌的主要滋生地，发霉的粮油、果蔬、调味品、橱柜死角、下水道口、潮湿的抹布、洗碗布都是霉菌的温床。厨房潮湿的环境加上食材残留，让砧板成为霉菌的重灾区。一项调查发现，食堂公用筷子与一次性筷子都检出大肠杆菌和霉菌，冰箱的密封条容易滋生，带泥土的蔬菜还会将霉菌扩散至整个冰箱。卧室以及阳台 台，阳台养花晾晒衣物容易积攒水汽，边角缝隙容易发霉，空调内部积存湿气也是霉菌的藏匿点。久置未用的空调启用前呢，务必要彻底的清洁。那发现霉菌之后如何清除呢？霉菌可以通过80度以上的高温阳光暴晒杀灭，也可以按照配比使用84消毒液清除。出霉的时候务必佩戴口罩、手套，全程开窗通风，保持清洁和干燥是解决霉菌问题的关键。那生活当中可以注意以下几点：控制湿度，空气湿度超过70%，霉菌会加速繁殖。洗澡之后及时开排风扇，擦干地面的积水。室外阴雨潮湿的时候减少开窗，拖地优先用干拖布，避免地面长期潮湿。做好通风，日常可以多开窗通风，浴室配备换气设备，流通的空气能稀释室内的霉菌，降低危害。要注意餐饮用具的卫生，砧板建议半年到一年换一次，使用频繁最好3个月更换一次，用完之后使用清洁精和清水洗净残渣，沸水正反面烫洗10到30秒，擦干水渍之后放在通风处，有条件的可以放入消毒柜高温烘干。筷子选用镂空的筷笼，放置在通风干燥处，普通筷子使用3到6个月，颜色变深之后要及时进行更换。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脚踝出现袜子的勒痕，当心经络和气血被堵住了。接受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呢？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是这个小细节可能会影响全身的健康。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的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它会影响血液循环，也会压迫脚踝的经络。如果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的输出，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比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的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的穿袜技巧。首先把控袜口的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如果能够轻松地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的卡手勒肤的情况，便是适配的松紧度。选对袜子的长度，优先选择能够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覆盖住脚踝，容易受寒凉侵袭，如果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的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要选择天然的材质，纯棉的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而且天然抑菌，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穿着。中老年人血液循环慢，可以添加少量氨纶的换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定期更换袜子，袜子穿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及时更换。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的摩擦力。袜子的脚后跟部位变薄或者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袜子穿3个月以上，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很难洗掉，即使没有穿破，也建议不要再穿了。另外呢，要多双袜子交替穿着，天热也要穿好袜子，要保持脚底的干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那洗涤袜子的时候，水温不宜超过40度， 过热的水会使袜子受热之后收缩，袜底变小，甚至还会使袜子硬化变形。为了保持袜子的原有光泽，最好不要用含碱过多的肥皂。
6: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日前省商务厅等五部门公布了第四批江苏老字号名录，全省共62个品牌入选。来自徐州的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医美清真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徐州老郭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上榜。至此，徐州的江苏老字号达到17家，另有中华老字号4家、徐州老字号47家，全市老字号企业达到68家。一批承载城市记忆的老招牌在彭城大地焕发全新活力。这次新进江苏老字号的三家徐州本土企业各有传承，又各具活力。作为徐州国民品牌的维维食品，1994年成立后成长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全国布局20多个生产基地，覆盖多品类食品， 豆奶粉产销量常年领跑行业。

0: 近年孵化新锐子品牌，贴合年轻消费需求，使徐州农产品深加工标杆。徐州医美清真旗下冯天星始创于清乾隆22年，历经八代传承已有260多年，其不过油纯卤制烧鸡技艺为省级非遗，是徐州标志性伴手礼。扎根徐州餐饮40多年的老锅台，从街边辣汤汤包摊起步，坚持真材实料，现已发展成覆盖早餐、把子肉、中式快餐的本土品牌。目前徐州已经形成梯度完善、业态丰富的老字号矩阵，正成为传承城市文脉、拉动消费、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新名片。徐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石坤：
1: 目前徐州拥有68家老字号品牌，从行业看呢，广泛分布在这个调味品、酒食品、肉制品、中药等多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就像老同昌、红叶、三珍斋等么一大批深耕徐州数十年乃至几十年以上的这些老牌企业呢，锚定本源，不丢技艺，严守品质，不欺消费者，首重创新，为品牌转型升级筑牢生存根基，也为徐州老字号规模化发展汲取深厚底蕴。
0: 近年来，我市坚持培育本土品牌厚实产业土壤，在大力引进外来首店潮流业态的同时，深耕本土老字号挖掘培育扶持工作，让新旧业态互为补充，共生共荣。石坤说：
1: 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加强老字号的宣传推广，重点呢以蓬城七里为载体，活化老字号非遗等本地资源，加快推动老字号品牌落户以及本地文化活化项目的落地，打造具有活力的老字号创新发展集聚区，推动老字号企业呢也积极地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需求，使它在新时代呢焕发新的生机，展现新的魅力。
0: 炎炎夏日，不用开空调也能恒温纳凉。近期徐州部分小区试点集中供冷，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居民实际居住体验怎么样呢？屋内会不会反潮呢？来听记者孟凡宇、孙智慧的报道。昨天中午，室外气温超过33摄氏度，热浪袭人。然而，一走进荣盛城57小区居民陈女士家中，记者立刻感到一股凉爽而柔和的气息扑面而来。居民陈女士：
2: 你做饭的时候也不冷也不热，才正常，也不烫也不热的，也没有什么潮湿。
0: 记者注意到，陈女士家的客厅没有开启空调，桌面上的温度计显示室温恒定在24摄氏度左右。陈女士说：
2: 那边用空调好，要如果打空调呢，打狠了呢，它就显得冷了，要达不到这个凉度就热，不如这个正常。
0: 没有空调忽冷忽热的困扰，也没有空调病的担忧，这种无感的清凉是如何实现的呢？荣万家时代盛会生活广场项目综合主管魏东：
3: 我们小区的集中供能呢，是热力公司在原油供暖设备的基础上改造了一下，它加了一个冷却水循环嘛，在小区里边加了两个主管道，然后充分利用制冷制暖的设备，变成制冷双向用。
0: 随后记者来到另一位业主崔先生家中，崔先生平时最怕空调的冷风直吹，体验集中供冷之后，他成了这项新服务的义务宣传员。居民崔先生：
4: 我们这个年龄感觉的很自然，而且这还不嫌热。
0: 舒适之外，费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据介绍，荣盛城57作为试点率先启动供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卫东：
3: 以后大概的话，打100平方算的话，它整个供冷季4个月的话才需要400块钱。
0: 经济实惠加上体感舒适，让不少业主主动开通了这一服务。卫东：
3: 我们小区的话是400瓦户，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相当于有1/4的业主开通了这个服务。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

0: 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成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

0: 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掌门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

0: 引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

0: 治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3: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慎。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6: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 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地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地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8: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也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9: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6: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0: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1: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6: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0: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

0: 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历时代潮头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衢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衢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打通全产业链，构建高效生态圈，遂宁县助推高端纺织产业加速崛起，硬核升级。
0: 铜山区新区街道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5: 苏超联赛上演甜辣对决，衢州队主场0-1惜败无锡队。
0: 首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大会在衢州举行。
5: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市开展世界海洋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苏皖首个跨省实体税费服务中心运行。
0: 首先请听衢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衢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从一根纱到一匹布再到一件衣， 虽宁高端纺织产业近年来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跃升，随着一批龙头骨干企业落地投产，当地已构建起纺纱、织造、印染、成衣的完整产业闭环，产值突破百亿元，加速崛起为全球重要的涡流纺包芯纱生产基地。走进徐州普路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原材料经过青花、梳棉、并条、涡流纺等多道工序，最终成型为高品质纱线。作为遂宁高端纺纱环节的核心链主企业，普路通一期引入288台涡流纺纱机，打造全流程智能工厂。相较于传统环定纺生产模式，涡流纺产能是其25到30倍，产出的纱线光洁耐磨，染色鲜亮，除覆盖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巴西、土耳其、印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徐州普路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赵雷：
6: 涡流纺是一种用高速旋转空气代替机械部件来纺纱的新型技术，具有产能高、流程短、能耗低、硬工少等优点，生产出来的纱线光滑耐磨、抗气球。我们的涡流纺包芯纱这项产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未来在遂宁，我们将推进产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涡流纺纺纱产业基地，树立纺织产业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发展新标杆。
5: 依靠涡流纺先进技术，企业能生产涤纶、纯棉、晴纶等纱线及各种混纺产品，能够很好地满足下游中高档面料生产企业的需求，为整条产业链提供品质过硬的原材料。目前普路通二期工程已经全面开工，企业产能扩容升级的步伐持续加快。赵磊：
6: 2024年2月份，一期一标段开始投产，现在呢是288台涡流纺正常生产，每天的产能呢是在500吨左右。我们整个企业的占地面积是1033亩，5年计划投资100个亿，上1152台涡流纺。建成后，我们的年产值在128个亿左右。
5: 上游纺纱端强势突破，中游织造环节同步扩容。在徐州宏蔷薇纺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480台喷水织机昼夜不息，企业年产高品质坯布可达5000万米，打通了从纱线到布匹的关键中间环节。徐州宏蔷薇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国芳：
7: 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各类高端品质坯布，主要的产品坯布包括斜纺、纺束纱等中高端面料，这一产品广泛应用于时尚女装、衬衫、连衣裙、家居服装等领域。
5: 凭借全流程的品控升级与工艺优化，宏蔷薇生产的坯布在平整度、均匀性与手感上表现突出，在后续印染成衣制作环节稳定性优异，获得了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目前企业订单饱满，产销两旺，二期项目建设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洪国芳：
7: 我们二期工程将在8月份将顺利投产，将投入喷水织机800台，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遂宁，在产能提升、产品创新、智能化深刻应用上持续发展，努力打造区域性具有竞争力的高端坯布示范工厂。
5: 龙头企业的急剧发展带动了全产业链的整体跃升。近年来，遂宁县以涡流纺为核心，逐步构建起覆盖纺纱、织造、印染、成衣的完整产业体系，真正打通了从一根丝到一匹布再到一件衣的全产业链闭环。2025年，遂宁高端纺织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加速崛起为全球重要的涡流纺包芯纱生产基地。
2: 徐州华燕特种陶瓷有限公司是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该企业自2015年投产以来，始终专注于高端工业滚棒的研发与生产，凭借微米级的加工精度和核心工艺，不仅实现了进口替代，更让产品走出国门，畅销海内外。
8: 在华燕特陶厂区，一批共计50只的定制石英陶瓷滚棒正加紧装箱，即将发往河南洛阳。为确保产品在长途运输中的安全，企业采用专属定制木箱进行包装，最大程度规避损耗，保障交付质量。依托毗邻石英砂主产区的区位优势，华燕特陶构建了成熟完整的现代化生产车间。企业采购优质一级石英砂原料，经过多道精密工序，打造出精度高、稳定性强、耐用性优异的高端陶瓷滚棒。徐州华燕特种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金彪：
9: 原来我们中国全部采用的就是进口的陶瓷原料，现在国产的陶瓷原料的品质已经达到了进口的品质。现在我们不仅在销往这个中国的全国各地，我们还销往世界的各地，比如说巴西、印度、韩国。
8: 一直以来，华燕特种陶瓷聚焦工艺创新、品质管控和售后服务全方位提升，以精细化品质和贴心服务收获各地客户认可。杜金彪说：
9: 然后精，我们主要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精，我们应有自己的这自主的这个配方，然后和工艺技术，还有我们的品质精，不，我们的陶瓷滚道的品质，现在做出来的直线跳动度可以达到远超国际水平，达到0.02毫米以下。然后还有服务精，我们卖出的陶瓷滚道，我们就是要全程的去跟踪他们的这个售后。我们去年新推出了一款陶瓷滚叫高精度纳米陶瓷，然后这款产品出来之后，然后受到客户的广大好评。
8: 优质的资源禀赋与暖心的属地营商服务，为企业持续壮大、增资扩产保驾护航。在政策扶持、要素保障的助力下，企业发展信心十足，势头强劲，向着更高的发展目标稳步迈进。杜金彪：
9: 我们下一步打算在高柳准备自己盖厂房，应该在今年年底我们就可以施工。
5: 记者王振兴报道。仲夏风清，果香四溢。在铜山区新区街道的田间果园里，草莓缀枝，蟠桃挂树，缤纷鲜果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游玩。火热的采摘游，畅通的销售链，稳定的就业岗，让特色果蔬产业活力迸发，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村民增收的乡村振兴美景。在铜山区新区街道台上社区，居民王广忠正在自家桃园里忙碌。他家20多亩山地油桃已经进入收获期，与往年相比，今年来桃园周边游玩的人明显增多，这里的桃子也颇受游客的青睐。铜山区新区街道台上社区居民王广忠：
10: 看到小伙了，市场上前景很好，他们旅游人这一部分，这个水果店呢，他们要一部分，基本上就没咋用设什么了。
5: 除了红彤彤的油桃，新区街道台上社区的蓝莓也进入了盛果期。在80亩蓝莓园种植基地内，颗颗饱满的蓝莓果挂满枝头，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带着家人结伴入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平日里蓝莓园日均接待游客200人左右，到了节假日，单日的客流量就能达到400-500人。近年来，台上社区依托自身区位优势，深耕党建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发展农商文旅经济，建设了康森生态农场、草莓乐园科普馆等一批优质项目，实现了集体收入和居民收入双提升。铜山区新区街道台上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四贝：
11: 去年呢，我们集体收入

0: 我是1:10,000，预计我们今年建好这个共享农场之后呢，这个地方这个共享农场是10万块钱的稳定收入，还有我们120亩的蔬菜基地大道，全年比去年同比增加这个60-70万的收入。
1: 除了各色鲜果，小小的种子也是富民增收的金矿。新区街道聚焦种业全产业链，建成了晋江园番茄、众安种业、郭宇菌业科技示范园等育苗繁育和示范种植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8000多万株，辐射带动周边近20000亩高效设施农业发展。在龙亭社区的徐州众安种苗繁育及示范种植基地内，一株株蔬菜幼苗破土而出，这些优质种苗都是通过标准化育苗流程培育而成，抗病能力强，定植成活率高，深受蔬菜种植户的欢迎。在该基地建设过程中，龙亭社区党组织积极提供土地流转、技术培训、基地管理保障等全过程服务，助力基地平稳高效发展。铜山区新区街道龙亭社区党总支书记高军：
0: 这育苗呢培育出来，这个品种先进，带动我们村民以先进的这个品质、口味，推动我们这个近万亩的群这个地区域发展。
1: 近年来，新区街道深耕特色农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三赢模式，协作推进老旧棚体改造、招引强村项目，助力示范带农业提质增效，一批有特色高品质的农产品走出了乡村，打响了品牌，富了村民的钱袋子。铜山区新区街道党工委书记单成：
2: 按照市委五环路现在都市农业示范带的建设要求，以产业振兴为目标，以城乡融合为路径，以党建引领为保障，我们发展农业新质的生产力，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区。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苏超联赛上演甜辣对决，徐州队主场0-1惜败无锡队。
3: 首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大会在徐州举行，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朱俊宇、侯先强报道，6月13号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焦点之战，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赛场氛围热烈，全场球迷全程助威呐喊。经过90分钟鏖战，徐州队错失多次破门良机，最终以0-1不敌无锡队，主场遗憾落败。当晚，30567名球迷齐聚徐州奥体中心，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比赛开场阶段，徐州队和无锡队都迅速进入比赛状态，拼抢十分积极。第16分钟，无锡队抓住攻防转换机会，凭借一次精准的前场渗透配合，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19后，徐州队迅速调整战术，主动加强前场进攻，持续冲击对手防线。上半场尾声阶段，徐州队收获绝佳定位球机会，但皮球击中球门立柱弹出，遗憾错失扳平比分的机会。徐州队球迷说：
6: 上半场两个球队踢得都很棒，都很拼搏，虽然说上半场结束我们徐州0-1暂时落后于无锡，但是我相信下半场我们徐州队一定会拼尽全力，踢出战术，踢出作风，踢出徐州人的精气神。
1: 下半场一边再战，徐州队全力反扑，全队高位逼抢，边路突击频繁，多次打出极具威胁的进攻配合，接连制造射门机会，但是无锡队防守阵型稳固，门将多次完成关键扑救，顽强守住领先优势。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1。徐州队球迷：
7: 第一，我从小也踢球，然后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然后最重要的是热爱家乡，热爱徐州队，无论天涯与海角，我们与他们携手共向前。
1: 比赛现场，徐州队全员拼至最后一刻，展现出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也让现场球迷看到了球队的成长与韧性。接下来，徐州队将认真总结本场不足，打磨战术，提升状态，全力备战后续比赛。徐州队球迷，
8: 我们徐州队是一个非常热血、非常顽强的队伍。我是一个徐州球迷，但是我一直在南京生活。但是从去年开始，每一场我都从南京，然后回到徐州，客场也从南京去客场，然后每一场都不落。我们的球员也是非常的优秀，无论他们怎么样，在我心中都是最优秀的球员。
3: 6月13号，苏超常规赛第九轮在徐州奥体中心火热上演，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赛前，由淮海购物优携手徐州广电打造的“千年一致汉风鹏城”主题开幕式率先点燃全场，彭祖花车领衔汉时志韵丝路天香漕运聚味盛世考验四大主题花车巡游亮相，以巡游加展演的方式生动串联起徐州烧烤2000多年的文化脉络。球迷们在赛场之内就能读懂徐州烧烤的深厚根脉，热烈的氛围烘托之下，徐州球迷热情地向无锡朋友发起美食邀约。一句接地气的主场问候，瞬间拉近了两地球迷心与心的距离。为了让观赛流量真正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淮海购物优紧扣赛事节点，推出苏超赶烤日配套消费活动，线上发放2轮烧烤满减券，覆盖多家热门烧烤店铺。观赛品烤一站式体验，让体育赛事的热度实实在在反哺本地夜间经济。徐州球迷
7: 小程序我刚刚也扫了一下试一下，还有很多这个烧烤的优惠券，正好我们晚上想集体一起去吃烧烤，特别的贴心，我们可以直接拿优惠券去吃烧烤了。
9: 我们约了无锡球迷一起吃烧烤，一起招待他们一下，不能让他们白来，我们要尽地主之谊。
1: 打造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合作。6月13号上午，首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大会在徐州举行，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4省8市的律师行业精英齐聚徐州，共商区域律师行业合作发展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朱晓峰的报道。本次大会以打造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合作，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的突破与协同发展为主题。会上，4省8市律师协会共同签订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现场宣读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工作机制，并为该中心揭牌，同时向下一届承办城市枣庄移交会旗。徐州市律师协会会长陈辉，
10: 2021年的时候呢，在全国律师行业率先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委员会。这次活动呢，我们第一个呢设立了共享办公室，我们希望通过共享办公室能够加强律师行业之间的交流。第二呢，我们同时设立了这个苏皖鲁豫交界地区的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我们希望呢在知识产权包括涉外这一块呢，我们能够加强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从而推动呢整个这个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法律平台。
1: 会后，来自4省8市的律师代表们先后到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参观交流。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注册主任林旭：
11: 我们茂通所成立于2008年，我们是本土立足于全球发展的一个中小型律所。我们非常欢迎4省8市的律师行业同仁到我们这里互学互鉴，共同这个分享相应的心得。我们茂通所呢也会不断的来发展我们的法律服务的产品，比如涉外法律服务，为我们4省8市的律师行业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来贡献茂通所的专业力量。
1: 徐州地处苏皖鲁豫4省交界，长期以来交界地区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化相通，经济相融。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法治建设一体化的推进，跨区域商事往来、民生服务、涉外业务、矛盾化解等法律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打破地域壁垒，整合行业资源，深化跨界协作， 已成为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广大律师行业同仁的共同心声与必然选择。淮北市律师协会会长任清华：
12: 淮北在

0: 四市就四省八市，距离徐州最近，就人员相近，文化相通，我们非常高兴呢、啊，参加这样的活动，啊，将来呢会有利于我们华为律师的行业的高增发展。
1: 枣庄市律师协会会长朱世刚，
2: 今天大会开得非常圆满，非常成功。作为第二届，舒婉乳育，交接棒的城市啊，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下一步呢，我们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做好第二次大会的服务、交流、沟通工作，聚焦律师业务的难点，如何以党建出会见出所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是开展世界海洋日主题宣传活动。
3: 丰县凤城街道豆田养豆丹，循环种养促增。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游龙湖水上世界开展海洋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普及海洋知识，传递护海理念。来听记者董诗银、马德成的报道。走进游龙湖水上世界，主题宣传展板醒目直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志愿者们正向市民游客普及世界海洋日的由来、海洋灾害防范等知识，生动解读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途管制处杜丹丹：
5: 我们徐州虽然不是沿海沿江城市，但是我是一直来能够积极响应我们上级部门提出的全省都是沿海，沿海更要向海的一个号召。然后一直以来我们也是按照上级要求开展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工作，然后注重海洋宣传引导。本次活动主要是能够使大家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海洋作为蓝色心脏对地球生命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性，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一个科普活动，有助于从小培养爱护海洋、保护生态的一个责任感，为海洋世界储备未来人才。
1: 生动的讲解和互动宣传，让市民打破了海洋保护与内陆城市无关的固有认知。市民李桂梅：
6: 感觉离我们距离很远，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关注这一块，对，提倡大家首先要保护环境，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就是海洋生物。
1: 在做好科普宣传的同时，我市扎实推进海洋经济基础工作，去年完成 2.6 万多家海洋产业单位名录更新，规范涉海企业直报流程，构建企业填报、县级监督、市级审核的联动机制，企业直报填报率达95%以上，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途管制处杜丹丹：
5: 本次的活动呢，我们可以营造一种青海爱海一个护海一个营造的一个氛围，然后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的加大海洋宣传，充分发掘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为我们全省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3: 台湾匹克球技术交流活动首站徐州启动仪式6月12号在淮海科技城举行。启动仪式后，大陆专业运动员与台湾运动员打破地域分组，两两搭档组队举行两岸混合组队匹克球表演赛，解锁球技，增进情谊。匹克球是融合了网球的精准、羽毛球的灵动、乒乓球的速度的新型休闲运动，趣味十足，门槛亲民，受众广泛。在台湾，匹克球早已成为校园里最受欢迎的社团活动之一，在大陆匹克球也快速普及。此次交流活动正式启动全年12站联赛，吸引了40余名台湾匹克球运动员参加活动，以徐州为起点，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厚植同胞亲情，以匹克球运动为纽带，让两岸的运动爱好者们在徐州相遇，推动徐台青年情感相融，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中国台北皮克球总会副理事长林先生。
7: 好，我们来徐州很开心，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交流机会，因为通过皮克球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透过赛事然后去交流增进情谊，然后又可以让我们更像台湾更认识大陆的整个环境，这样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对，
1: 眼下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的豆丹迎来采收期，灵活多元的种养模式让小小豆丹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走进豆丹养殖基地，大棚内连片大豆枝叶郁郁葱葱，饱满肥硕的豆丹依附在上面，种植户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据了解，豆丹最佳的采收窗口期仅有四五天，一旦错过，虫体容易入土化蛹，丧失商品价值。丰县上军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史志浩：
8: 今年整体长势稳定，品相优质，一个标准的大棚能采收近上百斤豆丹，按照当前30多元一斤的市场行情，单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左右，规格大一些的大棚收益能达到3000-4000元，整体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1: 据介绍，该基地采用大棚专业化种养模式，大豆与豆丹共生共长，互不影响，既可以实现一地多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循环种植，提升复种效率，全程不施农药，管护简单，绿色生态。史志浩：
8: 我们现在主推的是高效循环种养模式，这一茬豆丹采收结束后，我们直接清理老豆株，重新种地育苗，通过轮作播种，我们一年能稳定养出3茬豆丹，到了冬季大棚也不闲置，还能种播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熟菜，做到全年不闲棚，土地不停产，最大的程度是提高棚体利用率和亩均收益。
1: 近年来，丰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之路，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丰县上军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史志浩：
8: 明年我们准备和杨东军种植户深度合作，错季轮作，杨东军冬种春收，明年3月底采收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接茬种植露天大豆和豆丹，一年还能多种2茬作物，同时分摊土地租金，降低种植成本。我们也会依托家庭农场，把成熟的种养技术推广辐射周边，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特色养殖，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苏皖首个跨省实体税费服务中心运行。
9: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记录城市。

0: 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8: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止到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当日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13.37 万台。随着麦收推进，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1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需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2: 全国首条百万片集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6月10

0: 23号在天津投产，标志着中国在消费级 AI 增强现实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规模化量产突破，为高性价比 AR 眼镜和车载 AR 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进入大众市场打通关键一环。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0: 近期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费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打破省际行政壁垒，以就近办、零跑动、快响应为核心，打造跨省税费服务新标杆，让江宁博望两地纳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
1: 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超过1亿人经历了中度或重度粮食短缺问题，该地区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6月14号6时，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理想江苏超然青春青年名嘴风采展示徐州专场举办。
1: 霸山公寓楼道灯2个多月不亮了，什么时候能解决？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22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和平1号省道322时代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7: 主流视野，
8: 时代情怀，
7: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7: 生动徐州。
0: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理想江苏超然青春青年名嘴风采展示徐州专场活动顺利举办。这次活动由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共青团徐州市委、徐工集团团委、徐州市青少年全媒体协会联合承办，旨在挖掘选拔培养一批善于面向青年阐释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青年名嘴，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活动现场，来自徐州各领域的18位青年名嘴围绕党的 创新理论、优秀传统文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主题进行了十分钟内的风采展示，用青春视角解读时代命题，以鲜活表达传递理论温度。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许秀以传承担当赴山海，徐医青年的青春选择为题，结合学生关注的青春如何选择这一现实问题，从校友的经历出发，阐释无悔青春的答案，引发青年共鸣。
9: 那么从这些我们的校友身上去凝练出，其实他们都是把小我融入到大我，那么把这些所有人的选择总结起来凝练起来，其实没有什么说是什么是好的选择，什么是不好的选择，只要是回应人民的需要，生命的呼唤，是能够去书写你无悔青春的这样一个广阔舞台上去作答的，其实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0: 苏轼在徐州担任知州的两年间，以真心换民心，被亲切地称为苏徐州。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城建与低空经济学院团总支书记、辅导员魏坤鹏带来从苏轼的徐州岁月读懂人民至上，结合苏轼与徐州的深厚渊源，从历史人物为民办实事的故事切入，通过师生问答形式生动阐释人民至上理念，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
10: 我们选择从苏轼为民做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来去强调人民至上的一个观念，来去这样一个学习和践行正确的陈皮法。备赛过程之中，相关的要求上说我们可以创新形式，然后我们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来通过问答的形式能够更接地气的传达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接受。
0: 通过此类活动，进一步激发青年群体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让理论宣讲在基层一线焕发青春活力，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坚实的思想指引。
1: 粽香迎端午，情暖知公心。6月13号晚，由徐州市总工会主办的“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在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火热开启。百余名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及家属齐聚第二现场，沉浸式感受本土足球的热血魅力。活动现场激昂的摇滚乐率先点燃全场热情，随后两位劳模工匠代表登台分享奋斗故事，讲述如何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匠心点亮万家灯火。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华晨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班长周志。
11: 哪怕在一个普通的岗位上，不仅要进行一个和这个招一样一个拼搏精神。我们做产品呢，就是增加我们的客户体验感，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轻松，轻松的情况下产出更多的价值。
12: 您觉得咱们今天设计的这些环节怎么样？
11: 还有非常非常棒，非常棒啊！还有小礼品啊，游戏活动啊。就是这丰富了我们这个职工啊这个业余生活，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随后二维码答题、赢红包、端午知识问答、射门拔河游戏等轮番登场，职工和孩子家人们踊跃参与，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赛场之外，苏超消费市集同样热闹非凡，马庄箱包清香四溢，方家铺子各类零食琳琅满目，美林家庭农场的玉米香糯可口，还有七扇 DIY 更是趣味十足。此外，不少金融机构设起科普专区，为职工讲解金融知识和反诈常识。中国银行徐州云龙支行工作人员蔡瑞：
13: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苏超球迷的这个中银畅行卡，无论是去无锡还是去任何一个客场看咱们苏超比赛，都可以享受这个加油优惠，然后加油卡会打折，然后这个通勤费打折，95折基本上打92折。对，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主要常见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小常识，包括一些遇到的问题怎么处理，包括一些误点误操作的时候怎么把钱给退回来，要保留我们市民的金融权益不受到损害。
1: 值得一提的是，云龙区作为江苏省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今年4月牵头组织的徐州职工代表队在省运会职工部足球赛中斩获季军。这次举办第二现场活动，既为职工搭建了交流解压、凝心聚力的平台，也弘扬了劳模精神，助力消费提振。云龙区总工会副主席刘清溪：
14: 今天我们云龙区的职工群众啊，来了100多名。

0: 来现场参加我们市足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大家都非常高兴，而且呢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呈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欢聚的团聚的这样的氛围。他们都是来自物流公司的这些驾驶员，平日啊在一线奔忙忙碌工作，正好呢趁这个机会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苏超度周末。以后我们要借助这个平台，借助这个活动，让我们更多的这个主动群众积极的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愿我们的苏超热情不减，我们工会搭台助燃。
1: 近日有网友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玉龙区霸山公寓一号楼二单元的楼道灯已经两个多月不亮了，委托社区协调处理，但一直都没有解决。对此，记者联系了黄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汪海涛，他解释说，霸山公寓小区是2000年建成的，属于老旧小区，目前实行自治。2016年小区改造时统一更换了太阳能楼道灯。
2: 这应该是太阳能板坏了，它这个楼道灯正常的更换的话，大概的费用是1500块钱，需要每一户来平均分摊，一户呢大概交个120块钱左右。前期社区经过找这个居民沟通呢，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掏这个钱，只有一两户居民说同意，所以说这个一直就没有沟通下去。
1: 汪主任表示，下一步街道和社区会继续进行协调，争取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2: 下一步就想办法再给居民做个工作，看大家能不能统一思想，能够把这个筹措上来。如果实在是筹措不了，因为这个小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确实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街道和社区呢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筹措点经费，给他们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3: 近日，市民周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去年已经通过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请问今年能申报高级会计师吗？需要符合哪些申报政策？如何整理评审材料？徐州市财政局会计处处长蔡平回复说，周先生今年是可以申报高级会计师的。
4: 您已经这个通过了会计高级资格的考试，那么今年呢2026年呢是可以申报高级会计师的。申报的政策呢跟往年啊去年呢一样，基本上一样，都是按照这个江苏省的职称评审的管理办法。按照这个今年的这个申报的要求呢，全部是通过这个网上申报的形式。这里面呢需要提醒那个您的这个网上的申报时间呢是从今年的5月25号的9点。到这个6月26号的17点，地址呢是江苏省的这个财政厅的网站，有一个这个会计综合管理平台，从这个栏目呢有一个从那个服务入口呢能选择高级职称的评审这个模块，进入后呢你就可以按照它的提示逐项呢进行填报。
3: 需要注意的是，申报高级会计师的材料有延续性，主要通过学历、资历、还有专业能力、工作业绩、专业理论研究成果这几个方面对自己进行总结，通过网络上传即可。具体要求详见江苏省财政厅网站对于高级会计师的申报要求。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华，徐州康宏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建喜将带领客户服务中心、营销部、管网运行部、水质监测部、营业部、工程部、供水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扶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3: 2026年省级计量技术规范审定工作收官，由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牵头编制的江苏省红光治疗仪校准规范顺利通过专家组审定。红光治疗仪为国家二类医疗器械，广泛用于医疗机构创面修复、镇痛消炎、康复理疗等临床工作。以往省内该类设备缺乏统一校准依据，量值溯源困难，存在一定的医疗安全隐患。这次规范获批，填补了我省光疗类医疗器械计量校准的技术空白，补齐医学计量标准短板。 规范统一了全省红光治疗仪校准流程与技术标准，有效提升设备量值准确度与运行安全性，完善医疗器械质量管控体系，推动省内康复医疗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为全市乃至全省医疗卫生事业提质升级筑牢计量技术支撑，切实保障群众就医安全。
1: 6月9号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主题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近日，徐州市市场监管局走进高新区开展进园区服务活动，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拓展外贸市场。活动邀请专家和认证机构团队面向企业解读内外贸一体化认证政策、碳边境调节机制规范、小微企业质量提升举措及新版体系认证规则，现场答疑解惑，精准纾困。此次活动有效发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产业便利贸易的职能作用。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推进的质量认证赋能产业链提升行动成效显著，相关经验获国家省局肯定，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优化质量服务，赋能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共有各县市区市场监管人员、外贸企业及认证机构100余人参加。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
5: 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6: 大家好，我是祥子。高考刚刚结束，成绩还不能查询，这时收到短信说你考试作弊，成绩为零，就问你慌不慌。近日各种以高考为由的诈骗层出不穷，祥子提示考生和家长们警惕这些骗局。首先是提前查分骗局，不法分子利用部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群发诈骗短信，谎称有特殊渠道可提前查分，并附有查询链接，在其中输入身份信息后，银行卡的钱财就有可能被转走。还有不法分子会要求支付查询费等费用，收到转账后便直接将考生或家长拉黑。特殊渠道入学骗局，不法分子谎称某高校名额没能招满，通过花钱打点可以让考生获得内部名额，以此骗取考生和家长的钱财。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不法分子冒充高校的招生办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相关的录取短信，让考生将学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最后是虚假申领助学金骗局，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考生的相关信息后，冒充高校老师或者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可以对困难考生或者成绩优异的学生提前申请或发放助学金、奖学金，要求提前支付手续费、报名费等费用，从而实施诈骗。祥子提醒，高考骗局虽然花样繁多，但所有骗局都围绕着一个钱字，凡是涉及到钱财，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将考生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准考证号、银行账户等信息透露给任何人，以免上当受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